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呢，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目前已经开始实施匝道一控咯。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过了苗栗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载着猪的连接车，目前是超速行驶的，而且还不停的更换车道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过了苗栗的中外线车道哦，以及呢，国道1号的南下36.7公里呢，在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4辆小客车发生事故，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39.7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间呢，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国道1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呢，目前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3号北上90公里，到了89公里这边呢，过了竹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轮胎皮掉落物在路上哦，很多人都有通报给警管哦。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90公里到89公里之间，竹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6线呢东向在12.5公里，过了埔盐的快车道，路面上有木材掉落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74线东向在12.9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板模掉落，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台风期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2: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1: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2: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1: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2: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1: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2: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3: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秋天是警察广播电台跟混蛋 FM93.1 金广周末派，我是今天有点鼻音的大白花，早安早安。不论你今天是在收音机旁或者是透过网路收听的你，我们都要告诉自己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一定要好好的过，过得好好。今天不论你要到哪里玩，记得一定要锁定金广哦。早安早安，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高炸。时间来到早上8:06，节目一开始带您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节目开始，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齐耀上线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齐耀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是晴朗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可以来到31度。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航点方面，金门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澎湖机场以及清美机场目前都是晴朗的，气温是30度；花莲机场也是晴朗的，气温是30度。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下雨的，气温29度；越南的河内目前多云，气温28度。澳门现在是下雨的，气温是28度。日本的冲绳是晴朗，气温27度。那么东京是多云的，气温是21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上午的国际线和国内线航班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民众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最后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则飞安的讯息：机场四周禁止释放有碍飞安物体。以机场跑道两端中心点向外左右5公里与机场跑道中心点左右两侧各2.6公里连线的区域范围，大概是以机场向北到凤山区中仑里，向南到小港区的凤宫里，东至大寮区的新厝里，西至旗津的海面，是禁止释放风筝、天灯、烟火、遥控无人机、气球或其他有碍飞安物体的。如果有违反的话，将依民用航空法处以30万元以上到150万元以下的罚锾哦。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1: 谢谢齐耀，拜拜。
2: 拜。

0: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1: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呀？
0: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1: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0: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1: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0: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

0: 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2: 来到了台南路况报报的时间了，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汉泉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汉泉早安。
3: 大白花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都是正常顺畅的，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南区的中华西路一段与清水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高速二街与裕隆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原情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施工讯息方面，为办理国道八号台南系统交流道改善及跨南133线路口立体化工程施工，自此日起至116年4月9日办理侧车道外移扩宽施工，施工期间是到178至安顺路回转道，将配合施工管制，仅留设部分车道供用路人通行。本次施工将进行工区围设，对既有车道配置产生影响，特别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吉路三段车道缩减状况，施工期间请用路人行经工区减速慢行，或配合提前改道行驶。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2: 谢谢，拜拜。
4: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5: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6: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4: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5: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6: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也到早上8:16。经过两个连线，经过飞航，经过台南的路况整理，您现在有没有对整体的路况比较清楚了解呢？在我们路况中心呢，我们先前的路况都已经顺利排除了。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看起来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很棒，所以请大家继续保持，是因为大家像六日的时间大概在困，所以呢现在在国道上的这整体的车辆呢其实是没有相当多的。如果你是现在开车出门的朋友，你相当早起，很棒，所以开车起来顺顺的。那当然在开车的同时，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咯。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如何呢？对了对了，在讲天气情况之前，我要先讲笑话。你经常喝了什么饮料呢？饮料杯上面的笑话是不是也会让你觉得稍稍的动一下你的嘴角，让你今天的心情特别愉悦呢？今天大白话一样准备了一个笑话哦，要注意听咯。有一天牙签 A 跟牙签 B 在马路上面相遇了，突然之间旁边有一只刺猬快速的通过，牙签 A 跟牙签 B 说：“啊，我的公车过了。”惊不惊喜，开不开心？这个笑话送给今天现在 right now 正在听节目的你。无论你今天是怎么样出门，开车出门、走路出门还是骑车出门，我们来掌握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情况哦。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台南，台南的气候是如何。晴时多云，气温偏高，但是请您要留意哦，今天有降雨几率哦，在台南降雨几率达到20%，温度29度到33度，会感觉到相当闷热的天气。但今天呢会有20%的下雨机会哦，所以呢仍然要携带雨具来因应这个突如其来的降雨啊。接在风浪部分呢，偏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上午呢4转5，阵风7级，浪高1至2公尺，小浪到中浪的等级哦。今天在台南的气候整体来说湿湿又热热的，会感觉到体感吼，但是安尼感觉淡淡吼，阿哥就学落海。其实这种天气会让你感觉到没有那么舒适的感觉，所以记得外出的时候要穿着透气的服装，而且在包包里面携带雨具哦。今天在台南整体来说是有高温特报的，所以不要忽视下雨，但是也不要忽视高温的侵袭哦，防晒跟补充水分相当重要，提醒在台南的你哦。紧接着来到高雄，高雄的气候是如何？晴时多云，气温偏高，高雄同样也有降雨几率，降雨几率达到20%，温度28度到35度，哦，其实也是相当闷热的天气呀。温度整体来说比台南更高了一些，高温的部分比较热哦。在高雄的风浪部分，偏南风4至5，阵风7级，浪高1至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的等级。在高雄气温偏高，是相当热的哈，也有降雨几率，所以您要来补充水分，携带雨具哦。在高雄一样有高温特报，

所以呢，请我们要外出的朋友防晒一定要做好，水分也要适时补充。最后来到了屏东，屏东的天气是如何？晴时多云，整体来说天气呢？哎，屏东竟然是写舒适哎。是不是屏东整体来说高温哦，是比较平均的温度？今天的温度对于屏东来说呢，哎，其实我说屏东是这个相当舒适的气候，突然有点说不出口哈。来，27度到36度，一样是相当舒适到容易中暑的气候哈。闷热的气候在于屏东来说也是相当高、相当热的哦。那降雨几率来说呢，屏东也是有20%的下雨几率。所以不论你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都记得有20%的降雨几率哦。外出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了。那在屏东的温度27度到36度。风浪部分，东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上午4转5，阵风7级，浪高1至2公尺，小浪到中浪的等级。今天呢，在屏东天气一样是偏热，而且有下雨的可能哦。外出的朋友要携带雨具，要来注意身体的体感变化。有时候中暑呢，真的就是一瞬间呐、啊，所以呢，要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在屏东一样有高温特报哦。整体来说，在台南、高雄、屏东都有高温特报，伴随着有可能会下雨，所以整体来说呢，闷闷又热热的，而且还有湿湿的感觉，请您特别留意防晒跟水分的补充，相当重要。时间来到8:23。先来听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待会我们就来了解哪里有施工资讯咯。

0: 你要注意听哦。
1: 节目开始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现在要来进入到施工路段的资讯播报咯。今天哪里有施工呢？我们先从高雄说起咯。今天那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3点，要请您特别留意了。鸟松区的神农路跟瓦厝街的交叉路口，美庄路跟水管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会来停电哦，请您特别留意。要经过这个路口的朋友，待会9点到下午的3点，这个路口的号志灯停电，请您放慢速度，小心通过。

在这个周末的施工部分呢、啊，除了今天以外呢，在明天也有一些施工路段哦，我们就来整体做一些提醒了。六日的施工资讯，请您特别留意，在三明区的觉民路跟平等路口，连接到民族国小、振兴国中的这个人行天桥，从7月5号的、就是明仔哈，明天呢就要开始进行拆除的工程喽。预计会有5个工作天，施工的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在施工期间会来封闭觉民路跟平等路口，所以要来提醒我们所有的用路人，经过觉民路，请您提前改到大顺路或者是民族路；行经平等路的朋友，请您提前改到九如路。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跟指挥哦，302分局特别提醒大家。当然，施工如果造成不便，也请您多多见谅了。这个是晚上的施工哦，所以一定要请您特别留意，明天晚上哈，明天晚上的9点钟就会开始，连续5个晚上哦。好的，在这个平常日的晚上时间，要请您特别留意了。这个是在左营区的博爱三路，博爱三路从大中路到崇德路含博爱三路的路口哦，在晚上的9点钟，今天晚上的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会来实施路面的跑步工程。如果您是要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提前规划改道动线。

另外今天呢，今天呢是有活动在高雄，会有活动进行中哈。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就会影响到相对的这些路段的交通管制措施，也待会呢会来进行提醒。

包含成功二路跟周边道路，有可能会引入大量的人潮跟车潮哦。所以现场呢是有管制措施正在进行中的哈。其实整天呢都会有这个交通管制的措施来疏散车流，所以也请我们驾驶朋友多多留意。如果您是要来经过这些路段，或者是要前往这些活动的朋友，都请您留意以下的资讯哦。如果呢是要到百货公司的音乐节活动的朋友，时代大道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会来实施交通管制哦，管制车辆进入。在另外一个活动，也就是高雄展览馆的部分，高雄展览馆的活动的部分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开始，周边包含智科路跟成功路、星光路跟成功路口会有众多的游览车来离场哦。所以下午的5点钟到晚上的7点钟会是交通的尖峰时刻，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是晚上要来经过成功二路的朋友，请您避开这个路段，这些路段可能相当的不好走哦，请您先来规划其他的改道动线了。另外来到了这一个百货大这个大卖场的活动哈，从成功二路北向的车流会来进行弹性的管制，车辆进入左转中情路，还有复兴四路跟智科路。因为呢这个大型卖场的活动呢，有可能会让周围的道路都是相当拥塞的，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前往这个活动的朋友，离场的车辆请由中情路往成功二路的路口来离开，并且弹性管制往南行驶的部分。好的，讲了这么多的这个管制的路段啊，是不是会让你有一点晕头转向的呢？主要呢要来提醒大家，如果你是要前往刚刚讲到的这三个活动的朋友，您现在应该就是还在规划这个交通路线的部分哈，建议您用大众运输来前往，避免开车或骑车，其实对您来说是比较方便的哈。因为人潮开始聚集的时候，其实您停车也是困扰，您开车也是困扰，人也很多，所以呢也是提醒您哈，运用大众运输是最好的选择哦。好的，最后我们来看到屏东的施工路段在哪里哦。首先我们先看到在台一线的404到429.5公里，也就是在台一线的内埔、潮州、南州、新北、加东的这些路段，因为两侧的乔木景观改善工程，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都是施工时间哦。从6月29号就开始了，持续到年底12月31号。这些路段呢都会封闭外线跟外侧路肩啊，来进行这个乔木的景观改善工程，那当然就是沿途的施作，沿途就会来进行道路的封闭。请要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那当然看到我们的工程人员，请您小心通过，注意安全咯。好的，我们另外看到的是在台一线北上415到415.7公里，这个路段就是潮州路段，潮州镇的9块里供水沿管路程，占用到的是机车道跟部分的外线车道。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都是施工期间，所以请经过的朋友留意当心。另外来到了台十七线的双向林边大桥的路段哦。这个呢林边大桥大概是公里数在264.5公里，林边大桥进行伸缩缝的工程，半半施工哈，会先来封闭南下的车道进行施工，让对向的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来维持交通仍然是可以通过的。不过经过工区，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放慢速度，注意安全。
另外来到的是台24线。

24线双向8.5到9.1公里，这个路段是在屏东县的长治乡中心路段。这个路段呢，也是进行的是供水的沿管工程哦，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都是施工时间。刚刚提到呢，是在屏东县的长治乡台24线的8.5到9.1公里哈，那台24线的10.9到11.5公里，也就是在昌荣街的路段，同样呢也是有施工进行哦。这个路段进行的是路这个乡涵的改善工程，占用西侧的外向车道，内线车道正常通行。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台十七线，台十七线的双向260.7到261公里的路段，台十七线也就是落在屏东县东港镇的大潭路段，封闭双向的内线车道，外线车道正常通行哦。不过呢，现场的施工也是要延续一段时间的啦，3月9号一路持续到7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都是施工时间。最后来到屏东县的台宜县新北乡新中路段，台宜县双向425.3到426.4公里，这个路段呢就是在新北乡的新中路段，新中路段进行的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进行施工。以上路段呢，如果您需要来经过的朋友，都请您留意安全，小心通过。紧接着我们来补充一下在高雄市区的交通事故的部分哦。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新福路跟新崖街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桂明街跟桂和街的交叉路口，左营区的左营大路跟左营大路309巷口，目前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0: 就是南部的路况，咱来大小伙。
1: 时间到早上8:40，紧接着就要来连线到我们的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嘉平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嘉平早安。
2: 大白蛙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325到330公里之间，也就是仁德要往仁德系统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一栋清扫的作业在缓慢行进中。因为说这个施工作业影响哦，后方啊现在是稍微有些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哦。那车行速度啊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如果是要利用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之间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多加的小心。那继续往

0: 往南来到国英南下355到360公里南子到顶金系统之间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有移动清扫的作业在缓慢行进中，也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那另外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八号将会在7月6号到7月9号，也就是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到新市。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拜拜。

0: 有的，
1: 苏明恩所带来的你是有的。有没有觉得在这种热热的天气当中，听着这种很有节奏感的歌，你就会觉得身体可以跟着摇动一下，不过越摇动越开始流汗了。水分补充好吗？好好的补一下水分。那当然开车呢，是比较不会有炎热的问题，我们在车子里面吹着冷气。不过呢，你只要下车你就会感觉到好热，然后上车又好冷。你知道这个温差其实这样会容易让我们感冒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啊，流汗的时候把汗给擦干，水分给它补下去。好，时间来到早上8:49，我们现在来看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哦。现在看起来一个路段车辆比较多，你已经开始出现有点排队的状况，对不对？那就是在哪里呢？国道10号，国道10号从顶金系统要来下左营端出口，车行速度大概降在40以下哦。下到平面道路稍稍排队，对不对？那如果呢，您是从左营端的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往东行方向的朋友，要上国时同样也是排队的现象，20左右的车行速度有些缓慢，多点耐心哦。现在目前这个路段的车流是比较拥塞的，大家都在这个路段，所以呢车子比较多，也请您要多点耐心，小心驾驶。我们过了顶金系统以后就会比较顺畅好走咯，所以车流大概就是会拥塞在这个出口跟入口的路段，所以一定要多点耐心，小心小心。在这种天气状况之下，避免让太阳眩光伤了您的眼睛哦，一定要做好这个眼睛的准备啊。怎么说呢？你有没有墨镜啊？墨镜戴上，或者是一些遮光的物品来做妥善的使用，会让我们的行车更加的安全。

哇哦，今天的外语歌曲情报站，我们要来听什么样的歌曲呢？一定就是听外语歌曲了。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是西班牙语。这个歌手呢，叫做葛洛丽亚·伊斯特芬。葛洛丽亚·伊斯特芬，好，她是一位美国的创作歌手，出生于古巴，最初的乐团呢是迈阿密之音的主唱哦。她把拉丁音乐打进了这一个美国市场，被誉为拉丁流行之母，曾经获得七座的葛莱美奖。告示牌将这一个伊斯特芬呢列为有史以来第三位最流行也是最成功的拉丁美洲

人，跟第23位最伟大的拉丁艺术家。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的作品，格洛丽亚·伊斯特芬所带来的歌曲。

有没有觉得拉丁音乐就是有一种魔力，会让你就是感觉到很热情的感觉？不知道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你最近有在看世足吗？其实大白花之前其实没有那么追逐这种就是运动赛事哈，可最近我在打开电视的时候就看到，哇，好精彩哦！我终于可以感觉到，原来为什么大家这么追逐这种就是世足，为什么这么狂热？因为真的很精彩。他的胜负其实就是在一个动作之间，哈，那他速度很快，你就会觉得哇，心就会跟着这样一起起起伏伏的。嗯，我感受到他的魅力了。如果你最近呢也在封这个世足的朋友呢，你一定可以感觉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的那种运动的魔力，哈。每一种运动都有它很特别的感觉，会让你投入其中，跟着它的节奏一起摆动。所以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运动，并且去参加它，投入它，你就从中感觉到放松的感觉。虽然我觉得这个世足的节奏，就是足球这种节奏，可能大白花可能一直都追不上。

长啦，运动量没有这么大，因为我觉得他们每一个运动员的体力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大的。时间来到早上8:56。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目前在国道即时路网图上面比较拥塞的路段啊，就是落在国道10号哦。国道10号目前左营端出口跟左营端入口都出现车多排队的现象。如果您是从左营端入口一路要前往顶金系统的朋友，有些排队，速度也有些缓慢。公里数大概在20左右，走走又停停，一定要多点耐心，目前看起来就是车多。在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出口的朋友也请您特别留意了，目前看起来车辆也是相对的比较多的，但是出口处呢车行速度大概有50左右哦，所以速度呢稍稍快一点也是稍稍顺畅一点，但是接到平面道路呢需要稍微等候一下了。那当然在上国时看起来会比较辛苦一些，车多排队速度缓慢。还有一个路段现在目前比较辛苦，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仁德到仁德系统路段，怎么速度这么慢呢？落在40以下的车行速度哦。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来告诉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交通路况，尽管没有掌握到的，目前从1968看起来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哦，所以在这个路段排队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仁德之后开始出现车速缓慢的现象，一路会排队到仁德系统，车多速缓。有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再来帮我们更新补充一下现场的路况资讯哦。时间接近9:00，我们待会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尽管周末派，我们待会见哦。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抛锚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18.8 公里头份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哦。台78线东向在 26.1 公里湖尾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一号呢，北上 145.5 公里，在铜锣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汽车故障，目前是拖吊车已经到了现场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同城出口内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故障，也是停靠在路边哦。国道五号的南下 49.5 公里，罗东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在路上，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那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西行雾峰往大里的方向，外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台二线西行 47.1 公里万里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呢，罗东出口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金广哦。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盘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3: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3: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5: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2: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3: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5: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 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

0: 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1: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2: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0: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3: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2: 有多狂？
0: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3: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2: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0: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3: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2: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0: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3: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5: 金广周末派，欢迎你一起来加入。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搞炸搞炸！时间来到早上9:08。我们先来看看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哦。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二路跟明华一路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跟中安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的周子东街跟环潭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林雅区哦，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跟高速公路的东侧便道，自小客的交通事故也在处理当中。我们看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有一个路段比较辛苦，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正要入口到顶金系统，现在车辆有较侪吼，所以这个路段有淡薄仔在排队哦。20到40左右的车行速度，那夹那停吼，那排队啦。那要过了顶金系统以后，才会比较顺畅好走，所以一定要多点耐心。现在如果您是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现在目前看起来车流是比较明显出现的，考虑一下，斟酌一下了。那如果您是在这个路段排队的朋友，那请您多点耐心，过了顶金系统以后就顺畅好走咯。

0: 花沙，
1: 花沙所带来的花沙。
2: 今天去哪玩？
1: 这么好的天气，有没有打算去哪里玩呢？我今天介绍的活动是不是你正要去的活动？来到了台南、高雄、屏东，那当然就是要出去玩啦。我从主播室看出去，因为主播室就是一个冬天的天气哈，来得就乖，不论你四季，在这个主播室里面都是一种冬天。那你现在看到外面的天空，整个就是发亮啊，你外面就烧热，对不对？在外面的空气气候应该是相当的热啊。你是不是跟大白花一样，有时候在冷气房，有时候走到户外去，这个温度的落差之下，有时候会让你觉得，那到底是要穿还是要脱呢？穿穿脱脱的状况之下，确实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有些不舒服。所以邀请我们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水分喝下去哈，让我们的体感温度，让我们身体的调试度都能够好好的增加。户外活动的朋友，请你一定要特别留意水分的补充，防晒的准备，今天都相当重要哦。今天呢，虽然太阳高高挂，你也要特别留意，今天也有20%的下雨几率，所以还是要记得带好你的雨伞，来做好这个下雨的准备啊。跑跑跑，跑到台南玩，台南要去哪里玩呢？台南其实活动不少哎，台南有着七股海鲜节。不过七股海鲜节呢，你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哦。它今天呢，好像有开始开放这个网络报名的活动哈。那因为呢，七股海鲜节它也是持续一段时间的活动。如果你喜欢这种海鲜活动，你喜欢参加特殊的这一个季节性的活动，都非常欢迎上网去搜寻它更详尽的资讯哦。另外来到了学甲，学甲有什么样的活动呢？这个叫做产业文化高粱节。好酷哦，高粱哎，其实我只有听过高粱，高粱它可以变成酒，对不对？但是高粱本身长怎样，大白花就没有看过了。是不是跟我一样呢？只是知道这个名字，好像感觉知道它加工之后可能会成为什么，可是它的原

生的植物长得怎么样，诶，可是就不在我的想象空间内了。如果你跟大白花一样，诶，欢迎到台南的学甲去走一走哦。产业文化高粱节，高粱的种植面积啊，在学甲面积呢高达107公顷，哎，已经成为学甲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产业之一哦。所以呢，主办单位透过这个高粱节的活动，让大家对在地的农产品有更深的认识。在地生产漫游学甲这样的一个主轴，让大家去进入到农村文化里面。如果你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那当然要来上网搜寻更详尽的资讯咯。在学甲有着产业文化高粱节的活动，那在关田有什么活动呢？关田有着关田好忙，哪一个芒呢？这个芒就是芒果的芒，哇哦，芒果的活动啊，在关田区农会也有办理哦。其实每一个区域所生产的芒果是不是也有不同的风味呢？改天大白花也要来好好的试验一下哈，在台南的芒果，在屏东的芒果，在高雄的芒果，是不是各有不同的感觉，各有不同的味道呢？如果你对这些农产品活动相当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到台南走一走，在关田地区有着芒果节的活动，在学甲地区有着高粱节的活动，在七股地区有着海鲜节的活动。

其实这样看起来台南真的还蛮忙的，蛮多活动都在进行当中。还有还有还有，在台南的安南区有一个叫做，哇，这个字好特别，我问你哦，四个鱼，就是我们看到的鱼哦，四个鱼它怎么念呢？四个鱼它变成左，哎，就是左四个鱼，我要怎么介绍这个字呢？细架鱼啊，哈，叠起来，哈，啊，不是叠高哦，它是左右左右这样子，哈，这个字念叶，然后三个贝壳的贝。三个贝壳的字合起来，下面两个贝，上面一个贝，有点叠罗汉的这样的一个字，怎么念呢？四个鱼叫做叶，三个贝叫做壁，所以叫做叶壁。哇，这个活动好特别哈，台南叶壁产业文化活动。这个呢，就是台南市渔会在安南区盛大举办的哈，携手土城这一个鹿耳庙，结合渔村文化一起办理的渔村信仰活动，包含食渔教育，还有渔产推广，还有海洋永续理念，在这边办理的台南叶壁产业文化活动。如果你对渔村活动也相当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去上网搜寻，好好的去看看，每一个活动都有它特殊的亮点哦。以上是今天介绍的台南区的活动，紧接着我们来到了高雄，高雄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高雄啊，今天在前镇有三场的大型活动，在百货公司有着音乐节的活动，在高雄展览馆有着宗教活动，在成功二路有着大卖场的活动，哇，全部都是

人潮车潮相当拥塞的这样的一个路段哦，所以呢要请我们在这三场活动的周边，也就是成功二路跟周边道路会来运用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了。这些路段呢有可能会因着活动的举行涌入大量的人潮跟车潮，请大家特别留意哦，这些路段都会来进行交通管制哈。如果呢是音乐节的活动呢，在这个百货公司哈附近时代大道，这个呢路段是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的这一段时代大道会来实施交通管制，管制车辆进入哦。每天下午的4点，在高雄展览馆的活动结束之后呢，周边道路包含志科路跟成功路、星光路跟成功路，会有很多辆的游览车，可能都会在这个路段来进行离场，所以预计下午的5点到7点就是交通的尖峰时刻，所以请大家在这个时段避开成功二路行驶哦。另外在成功二路北向的弹性管制，禁止车辆来进入左转中勤路跟复兴四路以及志科路来进入这一个大卖场，因着这个大卖场开幕的活动可能会有相当多的人车来涌入，所以呢现场的周围管制呢同时都是进行的，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离开的车辆管制呢由中勤路往成功二路的路口来离开这个路段哦。如果你今天是要来打算前往大卖场开幕活动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了，要来多多的利用成功二路北向南方向右转志科路来入场哦。那现场呢会有交通的管制措施都是伴随着进行的，当然再度的提醒您，如果您是要来使用这些路段的朋友，刚刚提到这三场活动您都要去参加的朋友，那当然请您运用大众运输工具是最佳的选择哦。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屏东呢有着屏东夏日狂欢季，在屏东县民公园热闹举办，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有什么样的精彩活动呢？有着巧虎耶。

如果是亲子要一同来参加夏日狂欢季的活动的朋友，那当然帮小朋友准备好最愉快的心情，对不对？还有小朋友的水分同样也要帮他准备好哦。接下来来到了屏东的特色市集，那就是屏花样市集。在哪里呢？在屏东市的万昌街旁，也就是台铁桥下廊道，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以花卉的植物还有夏日美食文创手作，让你在夏天当中可以有一种悠闲漫步的感觉。最后来到了胜利新村胜好胜市，哎，就好胜市集哈，哇，首波的这一个周末的主题市集呀、啊，怎么说呢？因为暑假到了，对不对？暑假到了，那当然就是孩子放假的时间了，好好的出去玩，好好的走一走，好好的去运用这些亲子的互动时光。以上的活动推荐给大家，不论你要到台南，不论你要到高雄，或者是到屏东，都是最好的选择。记得出发前先规划好您的行车动线咯。我们先来看看在国道有一个故障车的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在路肩有一部自小客故障停放，不晓得有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特别留意哦。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人车安全，小心通过。

棉花糖，我们来拍一张照。今天不论去哪里玩，都记得留下最棒最棒的照片哦。时间接近9:30，我们待会连线总网，一起听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0: 走透透，
1: 台湾加透透
2: ，Let's go。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台湾走透透，我是台东分台主持人宇芬。2026台东各族群152场部落祭仪活动，欢迎游客到台东。

0: 博览会即日起到八月二十号盛大展开，也适逢台东县各部落丰年祭、收获祭、小米祭以及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动热烈展开之际，台东县政府特别整合了县内原住民族文化的资源，串联全县152场部落岁时祭仪活动，打造今夏最具文化深度的山海盛典。每年七八月是台东原住民族岁时祭仪最密集的季节，从海岸线阿美族丰年祭、纵谷地区布农族社耳祭以及小米祭，到南回地区排湾族传统祭典，各部落透过祭仪展现对祖灵、土地以及自然的敬意，也保存着世代相传的文化智慧以及生活哲学。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 FMK 马兰部落青年传唱队带来美妙的传统歌谣。
1: 为什么我前面会加 FMK 呢？是我们马兰阿美语巴兰奥马兰部落马扎扎哈爱复音唱法嘎巴年轻人，象征我们部落的年轻人传承来自马兰部落的传统复音歌谣马利信，意思是执行仪式。这首歌在最初呢，通常于部落执行仪式时演唱，而后这首歌也慢慢的融入了生活，在我们生活中部落族人相聚时会演唱，很强烈的节奏搭配我们部落族人的歌声。

0: 而今年同步推出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碎石记忆平台，整合了全县各乡镇部落的记忆资讯，提供记忆时间、活动地点、文化介绍以及参与须知等内容，成为了民众探索台东部落文化的重要入口。同时也结合原住民日，在哪里系列活动，以及部落时尚店家、文化体验、特色工艺与山海漫旅行程，串联形成一条从东博展览延伸至部落聚落的文化旅游线路。承办人贺杰说：“
1: 那我们台东市全市全台原住民最多最丰富的县市，所以每年有超过150场以上碎石记忆活动在我们台东市分散于13个乡镇。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在前台，就让一般民众跟观光客可以一直站掌握所有台东的资讯的部分，然后那民众可以快速查询到哪个部落现在有记忆活动、什么时间办、哪些活动我可以参与，然后那地点在哪里，很清晰的部分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查找得到。最后，其实我们常
0: 承办这边能够把那个经纬度的部分也 key 进去，它可以更准确的索引到那个区位，就然后最后就是各大的公所只要 key 进去的表单资料，然后提供照片等等，它就是显示现在前台的部分。
1: 县府也提醒各族群祭典会有一些禁忌，游客先事先了解，切勿妨碍或干扰祭典进行，尊重珍贵的部落文化。其他如果有疑问，可上网至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最实记忆平台查询，或洽询台东县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处文教行政科，或各乡镇市公所以及交通部观光署东部海岸风景区管理处，或花东纵谷风景区管理处洽询。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台东分台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3: Oh my God！
2: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4: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

0: 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1: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2: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时间来到早上9:39。好的，我刚刚呢看到一个路况资讯哈，现在为您更新补充，请您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345.7公里，靠近台南交流道内线车道七部车交通事故刚刚发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45.7公里，靠近台南交流道内线车道七部车交通事故刚刚发生，等待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避开内线车道，小心小心。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我再为您了解更详细的这个路况资讯，待会及时为您插播，先来听一首歌咯。

三不三所带来的How Z 所带来的三不赞。好的，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我们在公里数上面稍微做一些更正，国道一号北上 315.7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车的交通事故，现在现场等候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请驾驶朋友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了，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315.7 公里，就在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车的交通事故，现在现场等待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315.7 公里，在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车的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

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为您更新补充，高雄市的燕巢区湖内巷跟角速路的交叉路口，四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新兴区的六合二路四十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五福三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的金福路一百号前，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明华一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现在都在处理当中。

来补充一下，在台南市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新化区新化高中前要转入河堤道路约300公尺左右，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在安定区咯，台南市的安定区海寮172-7号这一个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5段81巷17号前，这个路段就靠近安和路5段81巷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如果是要来使用国道一号北上315.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内侧车道六部车的追踪。

当事故，现在现场等候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内线车道。使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从永康到台南系统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在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目前在内线车道六部车的交通事故等待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内线车道。

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先前通报在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人车安全。再次补充，国道一号北上315.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车的追撞事故，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如果您使用永康要前往台南系统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靠近台南系统内线车道，在这一个路段呢有六部车的交通事故在内线车道等待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哦。

时间来到暖心旋律的时间咯。听歌说故事，音乐好暖心。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歌曲背后的小故事，带大家由歌曲走进一个个生活日常。我叫文华，在长照工作已经十多年，一路走来，我看见台湾老得太急太快了。有时候推开门，家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抽痰机的声音，还有长辈望着门口那双孤独的双眼。家里的功能正在萎缩，而我们成了撑起他们最后尊严的那双手。这十几年来，我直白了最赤裸的生老病死，而长辈则用他们的人生教会了我什么叫耐心、同理跟尊重。在这么多的照顾日记里，我最常想起李奶奶。李奶奶是一个特别爱笑的长辈，每次我去帮她拍背、灌食、陪伴，她总是念叨着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儿子很拼，在电话里总是说：“妈，等我这阵子忙完，下个月一定去看你。”可是，长辈的身体很像夕阳，变化得很无常又很迅速。在一个平凡的周三下午，李奶奶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快到连一声再见都来不及说。当儿子连夜赶回家，抱着妈妈留下来的衣物痛哭时，整个痛苦蔓延了整个屋子。那一幕深

人生的震撼了我，也让我体悟到爱真的经不起等待。与家人朋友的相处一定要把握当下，哪怕是一通电话，一句问候，千万不要留到下一次了。谢谢李奶奶用她的人生当教科书，教会我健康无价，爱要及时。虽然生命终有终点，但只要爱还存在，尊严跟独特就不会消失。最后，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所有在长照路上努力的伙伴，也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让我们一起把握当下，把爱说出口。我要点播的是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0: 张震岳爱我别走，谢谢文华的点播。好的，走跟不走很难选择，也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好好把握每一次见面的机会，你说对吗？时间来到早上9:58，好的，我们来看看在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请您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315.7公里，315.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六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后续呢在处理当中，不过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这整个路段应该已经开始出现比较拥塞的车潮咯，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一北上315.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六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在屏东县的九如乡，也就是在国道三号要下到九如交流道的平面道路啊，听众朋友说往屏东方向的红绿灯是不亮的哦，所以如果您是从国道三号下九如交流道的朋友，接到平面道路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这个路段的红绿灯啊有些故障，所以车行速度请您放慢，留意安全。时间接近10点钟，我们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1: 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2: 看着风筝飞行，看着鸟儿寻寻觅觅，我的心像夏天。
1: 早上10点钟，看着风筝飞起，听着景广好歌曲，走过泥泞草地，人海中发现了你，跟着景广带你用音乐心向夏天。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的警广路况导航，准备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56公里内壢前的中外线车道呢，有水管掉落物在路上，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6.8公里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有3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目前呢后方车流已经变多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呢南下在63公里过大溪的外侧车道有树木在路面上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3.6公里过新台五。

0: 路的中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台74线东向在33公里到38公里之间，大理到雾峰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台66线西行在 19.2 公里，在平镇一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呢，路上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一号的北上 315.7 公里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六辆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哦，要请大家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北上 98.2 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往平林方向，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也是车多哦。国道3号的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也是车多，再请大家小心慢行。国道1号的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间呢，有故障的汽车停靠在路边，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0: 时间来到早上10:05，警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搞炸搞炸。我们先来看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有一个路段啊，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驾驶朋友留意当心。首先我们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 315.7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六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后续在处理当中，驾驶朋友请您过了永康以后就先来避开内线车道，小心留意哦。脱掉作业现在现场处理中，但车辆是比较多的，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车行速度，整个路段已经开始出现比较缓慢的现象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看到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了，国一南下这个路段车流车行速度变得很慢耶，有没有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来告诉我们这个路段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哦？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40以下，走走停停，一路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来到了鹿竹，同样车行速度也是慢的哦，要过了鹿竹以后才会比较顺畅。

晓得是这个路段车流比较明显出现，还是有什么样的路况尽管没有掌握到呢？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来告诉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提供路况哦。空白空空空空空进冷沙，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持续南下，来到了南子到顶金系统，也一样一波的车潮，在这个路段车行速度变得比较缓慢。顶金南子，抱歉，南子到顶金系统哈，国道一号南下南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基本目前车速大概在40左右哦，速度比较缓慢，过了顶金系统以后才会比较顺畅一些。

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下垦丁到南州，目前车行速度稍稍慢了些，不晓得是不是去垦丁的人很多啊，所以在这个路段呢已经开始出现比较拥塞的车潮哦。从垦丁到南州哈，现在目前车行速度是降在60左右，下南州的车辆也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国三北上看起来是比较顺畅好走的哦。东西向的部分，首先看到的是台八八，表现得相当不错，请大家继续保持，不论是往东还是往西的车流，看起来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以上哦。持续往上看到国道十号，国道十号比较辛苦的是在顶金系统这个路段呢，双向从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下左营端出口都是车多，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往上看到的是台八六呢，目前看起来还不错哦，东西向的部分车行速度保持的都还不错。另外看到的是国道八号呢，目前从台南端到台南系统双向车多，车行速度大概在60-80左右。以上是1968目前即时路网图所呈现道路比较优色的路段，我们再度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 315.7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六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后续的拖吊作业在进行当中，所以导致永康到台南系统车多速缓哦，大家速度变得比较缓慢一些，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车多速缓的路段是落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很慢耶，20-40左右哦，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才会逐渐往上提升，目前比较拥塞的路段大概是落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北上比较拥塞的路段是永康到台南系统，请特别留意在屏东县的九如乡，也就是从国道三号下到九如交流道接到平面道路往屏东方向的红绿灯似乎有些故障的现象，请驾驶朋友放慢速度小心通过。来到经过周末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第一个单元节目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萌宠特派员。暑假时间，那就是要带大家出去走走玩玩，那人都要出去玩，你的毛小孩是不是也要跟着出去走走玩玩呢？今天的萌宠特派员主题叫做出门攻略。

0: 月来喽。
1: 我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狗，可以吗？
0: 那你知道照顾一只宠物要注意什么吗？一起收听《萌宠特派员》。
2: 妈妈，你爱我吗？爸爸，你爱我吗？我是你最可爱的毛宝贝，萌宠特派员出发前进喽！
0: 欢迎收听萌宠特派员，我是主持人大白花。哇，假日出游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如果你要带毛孩出去玩，我们到底要做什么行前攻略呢？很多饲主每次要出门的时候都搞得心力交瘁啊。你一方面要订房间、订旅馆、订机票，或者是你要订车票，还要麻烦，还要去烦恼这个毛孩的安排耶。要不要洗澡？疫苗要不要打？好像全部都是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邀请到江爱医生动物医院住宿照护员伟婷，还有我们的店长秀凤来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要带我们的毛孩出门，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根据我们资料，先从2周前好像饲主就要开始做准备了，对吗？
3: 是，因为通常来讲，以事前准备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才不会说临时出门前再做准备，会譬如说准备的不齐全，然后一个措手不及才在那边慌张。那如果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2周前做准备这件事情，那因为其实狗狗外出或者是猫咪外出，对他们来讲，其实如果他们都喜欢，对他们来讲就没有一个压力。但是如果说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有紧张的，所以通常来讲以兽医师这边都会说，诶，他们可以譬如说给他们一些情绪缓和的一些保健品啊，让他们在出游的过程中不会那么的紧张，造成他们压力过大，那也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我们的外出准备，我们会需要准备很多东西，可能比如说他们的吃食、他们的用品，或者是甚至他们习惯的小床垫这些事情，然后甚至大到我们要找适合的，譬如说宠物旅馆，因为他们要一起住宿。但是就会变成是说，如果说这个外出的过程中，狗狗突然有不适的话，那您又要再奔波找动物医院帮他处理他现在不便或者是身体不适的一些问题的话，其实还是会比较建议的是说，狗狗或猫咪找个比较安全又可靠的舒适环境的宠物寄宿旅馆，还是会比较方便的。
0: 嗯，听起来哈，这个语重心长的建议哈。当然，毛孩我们要让他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那我们饲主出去玩也可以玩得开心啦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假设啊，我们今天想要来带这一个宠物跟着我一起出门的时候啊，可以先提前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
3: 准备的话，就是可能譬如说，像今天他疫苗打了没有？因为有时候外出，会有一些譬如说刚刚提到的身体不适的问题，如果他今天疫苗都已经像小幼犬3剂疫苗该做的基础疫苗都完成之后，如果他们外出的时候，他们就比较不会有被感染的一些风险。那相对来讲，其实除了保护他们以外，也是保护我们是前置作业来讲，如果说他们该做的驱虫疫苗都做，那其实外出的时候都会比较放心。
0: 我们的店长讲得很好，哎，就是代表我们驱虫，还有我们可以准备适当的，比如说像是保健品，可以让他情绪稳定的，然后再来我们先帮宠物，先帮我们的毛孩做一个全套的美容，让他能够舒舒服服的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如果我们今天决定选择是要带着毛孩一起出去的话，好像听起来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事情哈。 那刚刚也有提到啊，就饲主在外面如果说啊，都要丢掉，比如说像是虫害啊，

0: 或者是遇到毛孩不舒服，那就困扰了。我们怎么突然间去找到医院来协助毛孩，这可能会有点难度。所以如果我们在出发前应该都要先把这个做好。那我们如果要出发倒数几天啦，我们到底要来做些什么样的行李打包呢？也对毛孩是比较好的。
1: 他的行李里面可能会有的，比如说他每日的餐食啦，然后日用品，可能譬如说有尿布、尿布垫，那床垫，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牵绳，因为现在政府提倡就是狗狗外出散步，牵绳一定要在手上，所以其实牵绳来讲，对狗狗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他们会知道说，哎，这个时间点我看到牵绳，我就是可以出去外面跟着主人出去散步啊，放风玩乐。所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外出的话牵绳很重要。
0: 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哦，刚刚有讲到牵绳，还有他的餐食，还有他喜欢的玩具吗？会不会有什么可以带着我们宠物很习惯的这样游玩的玩具，好像也可以带在身边，降低他的一些压力哈。然后呢，毛孩的日常习惯的这些记录啊，饲主当然最重要啦。那如果说我们要外出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简单的准备，可以让我们的外出更加分。那我想问您哦，如果说我今天呢、啊，没有打算要带我们的宠物毛，我的毛孩跟着我一起出去玩，或者是送到住宿的旅馆，那我到底饲主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情绪啊？
2: 可以的话，因为毕竟是可能不熟悉的环境，那你前两周或是前一个月就可以先让他去熟悉，你如果有选好的住宿环境，先让他去熟悉环境，可以去试住啊，或是散步的时候让他在外面看看啊，走走，让他先认识这边是他之后可能会待的地方会比较好。如果条件或时间允许的话，也可以安排他直接去选好的旅馆里面去做试住，让他直接在环境里面适应，会比较来得更快一点。
0: 哇，所以真的就跟我们之前有讲到的，让宠物让毛孩先去适应这个环境，认识我们的住宿照护员嘛，其实就重要哎吼。所以你们那么多个住宿照护员会来轮替，可是呢，我觉得每一个住宿照护员散发出来的那种温柔的感觉，我觉得宠物好像都可以感受得到。哇，所以呢，一个住宿的选择对我们来说真的是相当重要。然后来问一下，请教一下两位吼，我们目前旅游季已经到了，住宿呢要多早？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毛孩来选择住宿，那大概要多久之前先来预约啊？会不会排不到啊？
2: 如果是平常的假日，可能就提前一个月或是几周前都还好。可是如果是年假，可能比较长的假期，那会建议可能要更早之前，因为房间不多，然后大家可能都那个时间都放连假，那可能就会需要寄放宠物，这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少房间可以去预约，会比较需要更早之前就去做准备。
0: 提前做准备是相当重要的，有可能你安排毛孩的住宿要比你的机票更早一点对不对？先来下订或者是先来预约，好，那就可以让你的毛孩先来做提前的心理准备，彼此都能够准备。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那一种来到这里然后十八相送的饲主，有这样的状况吗？
2: 有些饲主就是送来后没有很急着离开，他就会陪在他的宠物旁边，然后陪一段时间，甚至可能久一点都有可能，就是会一直在旁边陪着他，直到他可能真的要离开了，他才会把他放下。哇，
0: 所以这样感觉真的好像小朋友送去幼儿园的感觉，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感觉到饲主真的就是满满的爱啦齁。好，那我们想要来问一下，在行前旅行啊，有没有饲主常见的 NG 行为啊？
2: 可能就是要持续观察毛孩的各方面，毕竟他如果是换环境就是会紧张，那你可能就是要持续看他的精神，他的情绪有没有

0: 然的转变，那他的身体健康也会可能因为那些因素而可能生病啊什么的。
1: 这样讲没错，有没有事主到了最后一天，譬如说我明天就要送去住宿了，然后我那个饲料也没带，然后可能突然想要，哎，他也没洗澡，然后疫苗也过期了，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啊？
0: 如果真的有，我们这边就是会请他可能去医院那边，就是直接当天去做预防的处理。对，因为也是对动物一个交代。对，而且这边如果是住宿的话，也有其他客人的动物。对，所以就是保全每个人每个饲主的宠物都是在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下去做住宿，或是在外面这样。
1: 了解，所以哈，最大的重点是不要拖到最后一天啦，哈，什么事都提早一点说，那当然你的毛小孩就可以得到最佳的照护，那这样你的紧张就会传给毛孩，毛孩也会更紧张。好，所以呢，这个行前圈攻略真的相当重要哈，再度的提醒您，出发前两周一定要来完成住宿的预约，还有包含疫苗还有驱虫，这些是不是都已经做好了？不论你是要带着毛孩跟你一起出去玩，这些都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在选择这个住宿的，比如说毛孩跟我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那有没有什么对于旅馆我们要好好的选择，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可能就是要去了解他们对毛孩的开放程度到什么，因为有些可能就是会有限制，虽然可以宠物，可是但是他们有比较多的限制，那有些可能就放得比较松，那这可能就是饲主在找饭店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再去了解。
1: 哦，那会有什么样的限制啊？比如说您听到的要提醒饲主的有哪一些呢？
0: 有些可能就会限制他们能去，动物能去的空间，像是可能有些只能在客厅，有些不能上床，但有些又没有那么多限制。
1: 哦，所以这些都是细节呢，那这些我们都要透过饲主事先打电话去了解哈，问说，我的宠物他大概我希望宠物处在的环境跟你们可以提供的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哇，那这样不好找哎。
0: 是啊，就是要可能要多找几间。
1: 所以这真的就是你的攻略做得好，你跟你的毛小孩就会玩得很爽。如果攻略做不好，那就比较麻烦哈。好像比如说带去，我希望我的宠物可以上床，可是可能旅馆并不会接受这样子，那就有可能你会不开心，毛孩也不开心了。好，所以呢，出去旅游真的相当重要。还有第二个部分呢，那就是出发前，一定要来做美容，或者是来做健康检查，以方便你在外出旅游的时候，不要因为毛孩身上的一些问题而让你担心跟紧张。第三件事就是什么？打包饲料啦。刚我们店长有讲，他爱吃的东西，如果现场都没有做准备，临时去买，这样好吗？
0: 会不建议，因为他们平常的饲料就是已经肠胃已经习惯了，如果你突然就算他们没带，我们这边可以提供，可是如果你突然换饮食方式，人类也是一样，就是可能肠胃道会蠕动，就可能会拉肚子啊什么的。所以都是建议饲主带他们平常在家吃的饲料或罐头会最好。
1: 哇，真的哎，所以这个真的就是要看饲主的用心了哈。我们他常用的东西准备好，就像带小孩出门一样，帮他把奶粉准备好。我们也不可能随时就帮小孩换奶粉啊，对不对？啊，所以真的这个就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你开心，毛孩也开心。那假设你要把毛孩送到我们的宠物旅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或者是带着他出门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不过记得一定要做好攻略哦。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礼拜空中见。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

0: 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阿莲区公所，下午1点半到3点半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灭火器所带来的《给女儿》。时间到早上10:31，早点撒着离婚。我目前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15.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追撞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不过这个路段啊，累积的车流、车行速度，你也感觉说淡薄啊慢哈，确实，目前。

国一北以上永康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相当缓慢，累积的车流呢，让这个路段还有涌上国道的交通车辆现在

即马目前车速有较慢哦，尤其是永康到台南系统，先前的交通事故影响累积的车流，现在仍然在消化当中，所以呢，车速有较慢，一定要有耐心哦。台82线往西行方向21到20公里之间，这个路段就在鹿草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轮胎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好的，我们听众朋友说啊，在国一北上322就在过了大弯之后，外线车道上是有轮胎皮的，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国道一号北上315.7公里，先前多部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这整个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潮，所以您在这个路段车行速度变得比较缓慢是确实的。一定要有耐心哦，现在目前那个往高流道要起来到国道一号的车辆也有比较多，所以这整个路段车行速度比较缓慢，请您记得一定要多点耐心。多点耐心的路段是在哪个路段，我们再为大家重复说明。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永康到台南系统，记得过台南系统以后就会比较顺畅一些了。目前车流比较拥塞的路段呢，是永康到台南系统哦，因为从永康上来，从大湾上来的车流确实比较明显，加上刚刚累积的车潮，所以让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相当缓慢。一定要多点耐心，我们目前消化当中。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提到警察，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维护治安、指挥交通，或是在街头巷尾守护民众安全的身影。但其实警察的工作不只有执法，更有许多默默付出、温暖人心的故事。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要为大家介绍来自屏东县警局芳寮分局东海派出所蓝清辉所长，不仅在工作岗位上尽忠职守，更秉持着滴水之恩拥抱关怀的精神，积极结合民间资源，协助辖区内贫困家庭渡过难关，在风灾来袭时也不畏风雨投入排除路障工作，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用实际行动展现警察为民服务的热忱，也因此深受地方民众肯定与赞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今天的访谈，认识这位充满爱心与责任感的人民保姆，听听他一路走来的故事跟心声。蓝所长您好，那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您投入协助辖区内的贫病家庭？
2: 因为从警前家境并不富裕，从警担任警勤区后深入辖区，发现贫病之家庭，就想以前之生活，且从警后家庭经济稳定，才开始帮助贫病家庭。
1: 那在推动关怀工作的时候，您最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什么？
2: 是指乡民李居新竹县香山地区，因乡民之丈夫因病身故，育有七名子女，经本人及三亲人士捐款包装雨衣，经由分局发布媒体新闻，全国善款涌入，公募得新台币710,000元，让该家庭无后顾之忧。
1: 那还有，您是如何整合民间的资源来帮助有需要的家

0: 庭。那在这一段过程中啊，有没有遇到哪一些困难？
1: 刚开始做善事时都由我一人支出善款，因周边朋友知悉后纷纷投入善心公益行列，减轻本人的压力。持续做善事后，有不少善心人士愿意长期投入公益，才能让善事永续。
0: 看到受帮助的家庭逐渐走出困境的时候，蓝所长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啊？
1: 希望以后受到帮助的人，以后如果经济能力许可的话，也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还有在风灾期间，您不畏艰难的投入排除这些路障的工作，当时的现场情况如何？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画面？
1: 88风灾时因林边溪溃堤，以致本辖大庄社区淹水大概一层楼高，经民众报案发现水淹到大腿处时，看到旁边有珠宝，本人就推着珠宝进入灾区两趟，共救出7位灾民安置收容中心。
0: 好了，那最后一个问题，从今以来啊，您认为警察除了维护治安跟交通之外，还有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1: 济弱扶倾，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透过访谈，我们认识了一位不仅守护治安，更有爱心守护民众的警察。因为曾经经历过家境困苦，所以他更能体会弱势家庭的艰辛。因为看见民众的需要，所以他愿意主动伸出援手，从协助贫病家庭募集善款，到88风灾时冒险划着竹筏深入灾区救出受困民众，再到常年结合社会各界善心力量帮助弱势。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人民保姆，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他所期待的并不是回报，而是一份善的循环。他希望每一位曾经接受过帮助的人，未来有能力时可以将这份温暖传递给下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感谢今天接受访问的蓝所长，也谢谢他多年来默默的付出，无私奉献，让我们向所有坚守岗位、守护社会的警察同仁致上最高敬意。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3: 时间来到早上10:40，十点四十分，一个路段比较辛苦一些哦。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往八个方向，过大湾到永康到台南系统，即摆目前车速有较慢哦。尤其是永康到台南系统哈，即摆目前车速大概在20到40左右，20到40左右的车行速度。其实交流到上来的车流也蛮多的哈，大家都是在使用这个路段啊，所以车行速度稍稍慢了些，加上先前的交通事故影响，累积了一些车潮，所以目前在消化当中。如果你是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那当然在这个路段缓慢一些，也要请您多多注意安全。过台南系统了后，车速就会慢慢起来哦。过了台南系统以后，车行速度逐渐往上提升。

0: 5 4 3 2 1
1: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
2: 好青春，
1: 脑筋急转弯，
2: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1: 来到了脑筋急转弯，我们要来听怀旧歌单。我们今天来到了六个字的歌曲，怀旧经典。猜猜

这些歌，猜猜这些歌，听听这些旋律，让你的青春时光突然涌现哦。开车时候放松你的心情，我们先来汇整一下路况资讯。高雄市的前镇区复兴四路往西的方向，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八德二路37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林雅区的大顺三路跟五庙路的交叉路口自小客的交通事故现在处理中。台八二往西行方向21到20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胎，派员前往处理。

个字的歌曲，一二三四五六，第一首为您安排的歌。刚刚我数到六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了哪六个字呢？

旋律有没有超级熟悉？有没有超级经典？张震岳跟蔡健雅所带来的《思念是一种病》。我们先来看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国一北上仁德大湾到永康，永康到台南系统到安定。哦，这整个路段车行速度是慢的哦。嗯，不过比刚刚稍微好一点，是整体慢。应该怎么说呢？刚刚是累积在永康到台南系统，现在目前看起来有一些小小的分散了哈，没有整个都塞在永康跟台南系统。不过呢，这整体的速度从台南大湾永康台南系统到安定，现在目前是车流比较瓶颈的路段哈。大概提升在60左右的车行速度，可以说稍微快一些了。不过呢，因为车多的影响，所以速度呢没有完全快起来哦。过了安定以后才会比较顺畅好走，所以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你一定要多点耐心，留意安全相当重要。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进冷沙，接通后多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22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外线车道上有轮胎皮，小心避开，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来6个字，1、2、3、4、5、6，你想到的是哪一首？来喽。

刚刚听到的是茄子蛋所带来的《恰似你的温柔》，这种传统跟流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新版《恰似你的温柔》。10:56，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国道一号比较拥塞的路段落在仁德道大湾哦，仁德道大湾应该是目前从交流道上来的车子相当的多哈，所以车流都拥塞在这一个路段了，车行速度稍稍慢了些。国一北上仁德道大湾车流的瓶颈点，请您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时间过得相当的快，3小时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了。接下来时间交给新代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我们明天空中见，开车平安。

钻进荧幕。现在时间早上11点，一个人开车你不孤独，还有我们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我是品冠，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寻100%的幸福。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11点整，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91.3竹北前的内侧，两台车事故。新北市三重传扬路四段大直接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高雄鼎立路鼎金后路的路口有事故，而前镇的复兴四路往西有事故。高雄的新兴区八德二路37号有事故，苓雅区大顺三路跟五庙路有小客车的事故。台中向上路往民权西路中明南路口目前有事故，那么现在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同时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前的外侧也有。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施工占用内侧车道。台湾大道双向建国路到自由路施工，甘肃路往文兴路过中科路外侧施工，三平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以及中明路双向中泰西路到西屯路外侧，这边车流量比较大，也是因为正在施工的关系。那么最新的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6公里，也就是中兴到南投的位置，是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了，目前据说堵了3公里左右了哦，所以建议您如果往这个方向提前改道真的会比较好。为的是国三南下的226中兴到南投的内侧，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目前堵了3公里。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1: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0: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1: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0: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1: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0: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1: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2: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4: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5: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3: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4: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5: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这个七月的第一个礼拜了。对，迎接我们这个七月第一个礼拜的天气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火辣的太阳，毒辣辣的太阳。今天出门的时候感觉骑车哦，皮肤在烧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不过呢，天气这么好，也还蛮适合出门走走的哦。提醒您，这边收到一个排除的好消息了，在台八二西行21公里到20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内车道的轮胎皮，更正，是轮胎哦，这轮胎现在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2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掉了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另外，稍早听众朋友来回报说，在国道三号要下九如交流道接到平面道路，这个红绿灯往屏东方向的红绿灯是故障不亮的，请您小心的通过，经过这个号志灯停电或者不亮的路口，务必要放慢车速哦。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

0: 好的，目前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雄市政府前镇分局的黄分局长。局长早安。
1: 现在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那在这个太阳非常炎热的天气底下跟大家报告，我们前镇分局我们在这三天有面辖区有三场很重要的勤务这边来跟大家说一个报告。那首先就是我们在上午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美式大卖场这个第二天开幕的活动，那以及我们在展览馆有一个宗教的一个大型活动那目前这两个活动主要我们的用路人都会利用成功二路的部分那成功二路目前都是算是蛮顺畅的状态。那另外复兴三路跟四路目前也都是算顺畅的所以我们这个主要干道的部分目前都还算使用上还蛮不错的这个部分跟大家做报告。那另外现在美式大卖场目前的这个停车位大概已经大概快要六成满了，也就是说目前大概只剩下汽车停车格大概300到400位左右这个部分这个资讯让大家知道一下。那另外我们现在因为在这个美式大卖场它有进出的路线，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成功二路这个中勤路口也就是成功二路南往北左转这个中勤路的部分刚刚是有管制的，但是现在已经开放了所以现在目前可以往美式大卖场利用成功路南往北的部分，现在就是在这个中勤路口可以左转，在复兴路口也可以左转这两个路口都可以左转，先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另外刚刚这个我们警广有提到复兴四路有这个车祸的部分在刚刚11点之前已经排除了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利用复兴四路的部分。那另外这边也提供美式大卖场在它的旧店在中华路的旧店以及三多商圈中山路的这个公车站牌这边它也有提供接驳车的一个服务所以请大家这边可以多加利用。那另外我这边真的呼吁我们要来美式大卖场的民众真的要多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北往南，您先遇到智科路的时候就右转智科路，这一条路是非常好走的一条路我们现场都有义交以及远景在现场帮大家做引导，所以请大家真的要多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

0: 右转自科路的这个机会哦，所以请大家多多利用哦。好，那另外这个宗教活动的部分，可能要提醒大家，因为大家都是搭游览车来的居多哦，所以我们在下午大概四点到五点之间哦，那个这个活动结束的时候，游览车会大量的哦出来从这个星光停车场，所以届时我们成功二路哦，在自科路往北的方向哦，这边会有很多的游览车，所以请我们的用路人尽量，如果你要利用成功二路南往北的这个方向的话，请尽量避开哦下午四点到五点的这段时间哦，因为这个时候游览车会非常的多哦，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哦这边再来配合一下。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晚上哦的这个在哦时代大道旁边哦，这边有举办哦这个音乐盛会哦，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来参加，像昨天第一天已经有22000人哦来参加，那今天也预计有大概20000人的部分，真的呼吁大家哦，卖在家啦哦，进起来大概在捷运搭轻轨来哦，捷运很方便啊，我们搭到这个红线的这个凯旋站，那轻轨就是到梦时代站下车哦，都非常非常的方便，距离会场都很近哦。那另外昨天我们发现说，哦，很多青少年都有家长要来接送，那我也呼吁我们的家长哈，跟我们的青少年约好之后，我们就停靠路边，但是你不要并排哦，你只要并排的话，就会造成哦这个车辆的回堵了哈。那另外，计程车招呼站这次哈会场有贴心的一个提供这个地点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华这个时代路口的东北角。中华时代路口的东北角哦，它是提供计程车招呼站的哦，所以大家如果要叫 Uber 或者是要搭小黄的哦，就是到中华时代路口的东北角这边来搭乘哈、哦。那以上是这三个活动的一个概况的说明哈、哦。那因为天气很炎热，我们这边也请大家哈、哦、多补充水分，千万要注意哦防晒的部分。以上，谢谢。
1: 谢谢黄元明分局长，
0: 谢谢。
1: 感谢黄分局长为我们的贴心提醒。没错，今天在前镇区呢有3场的大活动，所以呢，如果说你没有非必要，就是千万不要踏进这个神圣领域，不然可能会塞车塞到很疯狂哦。

0: 好的，我们再次为您汇诊目前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看到在台八二西行的24公里哦，是在嘉义交流道的路段，路肩有掉落一个灰色的油桶，请您小心避开。在路肩有掉落灰色的油桶。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2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一样小心避开外侧通行。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呢，就听到我们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了，来自林俊杰，《就是我》。
1: Mutation 输入为奥义，这是 evolution。

再来呢，我们提醒一个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现在有一个事故呢，是发生在新兴区的复兴一路和民生一路这个交叉路口，是汽机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呢，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123 0800-00123。我们再次提醒哦，在台八二西行的24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路间有掉落灰色的油桶。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22公里过大湾交流道，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好的，就在刚刚收到一个最及时的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提醒您，在国一南下366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外侧车道，请您小心通过。目前呢，我们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呢，今天其实拥塞路段还真不少诶，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来利用国道一号的朋友，提醒您现在呢，从这个路网图看起来，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以及呢台南系统到安定，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南下方向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再到大湾，以及呢高科到冈山这个路段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哦。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的双向目前是20到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另外呢，国道八号的东向从新市到新化系统，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以上提到路段，现在可能走走又停停，不太好走，一样请您多多发挥耐心。有任何路况也要记得随时来通报警广哦。

有一个施工的消息可以来提前的先来提醒您，因为是从明天开始，那它是采这个夜晚施工，是三民区的人

行天桥拆除工程，从那个觉民路，觉民路跟平等路口连接民族国小还有振兴国小的这个人行天桥，在明天就要进行拆除的工程。就要进行拆除的工程了，那时间是每天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清晨的六点钟，施工期间会封闭觉民以及平等路口，提醒呢拥路朋友在经过这个觉民路的时候务必要提前改道到大顺路或者是民族路，如果要行经平等路的话呢，也请提前改道到九如路哦。那也要记得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以及指挥。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梁静茹《明天的礼物》。

来自梁静茹《明天的礼物》。时间来到早上的11:28，提醒您刚收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5公里高雄建国路这边呢，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呢在国一南下的366.4同样是过了这高雄九如路，有压碎的枕木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上。那这起呢路况消息很多听众朋友打来提供给我们，感谢你们的热心帮忙。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4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有压碎的枕木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那再持续往前一点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因为我们收到呢，在台八八东向的1.8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台货车停在这里，因为呢它载的货物啊是面粉哦，那面粉掉下来了，现在驾驶呢在搬面粉，请您小心的避开这个驾驶哦，非常的危险。再次提醒您，在台八八东向1.8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货车停放，因为它载的面粉掉下来了，那驾驶呢正在搬面粉。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现在呢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开始到永康一路到大湾，车行速度落在了40公里以下，非常的拥塞这个路段。赶时间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另外呢，在今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3点，鸟松区神农路和瓦厝街路口，还有呢美庄路和水管路这个路口，号志灯是停电来施工的哦，一样经过这个路口，放慢车速来小心来车，以及有没有行人要通过。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来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

0: 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早安早安，安安大家好，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3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很高兴呢今天在这个好天气又在空中陪伴大家了。而且呢今天在前镇区有非常多的活动啊，有3场大型的活动，很塞哦，等一下再跟你们好好的分享一下这边交通管制的状况怎么样。先来为您会诊国道目前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1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有压碎的枕木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上，以及呢再往前一点点会看到有2部车的事故，目前呢是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一南下的366.5公里。另外呢在台82的西行24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掉落了一个灰色的油桶。还有在台88的东向1.8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货车停放，因为呢这个载面粉的货车啊货物掉下来了，那司机呢正在搬面粉，请您小心注意，小心留意人车安全。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从台南系统到永康一路到大湾，车行速度落在了40公里以下哦，这个整个路段都是呈现红色的状态，走走又停停不太好走，赶时间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了。另外呢在国一北上方向冈山到高科，目前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

好，刚刚提到这个前镇区的三场大型活动，就是呢，今天在梦时代有音乐节的活动，另外在高雄展览馆呢，也有大型的宗教活动在这里进行当中。另外在成功二路，昨天是这个美式大卖场的新店开幕，其实。相信对高雄人来说，就是这个美式大卖场一开始说要搬家，会不会有点感伤呢？就一个东西在这里，然后它屹立不摇了这么多年，然后突然要换位置的时候，心中会有点感伤。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很可爱的片段，就是当时这个旧店的位置嘛，旧店要熄灯的时候呢，店员们就在铁门里面，然后对着铁门外面的顾客就是挥手啊，鞠躬致意，然后就随着这个铁门慢慢的关下来，真的是让人有点想哭呢。但马上擦擦眼泪说啊，没关系，反正隔天新店就要开了。好的，我们先来慢慢跟你整理一下哦。首先这个梦时代音乐节的活动，今天这个时代大道哦，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这个路段是实施管制的哦，管制车辆进入。另外呢，刚刚提到的宗教活动是下午的5点到7点。

一点是车流的尖峰时段，从这个智科以及成功路口，还有星光跟成功路口，会有很多的游览车要来离场，所以呢，在下午的5点到晚上7点这个时段呢，请您尽量的避开成功二路来行驶。另外，如果你想要前往这个美式卖场的朋友呢，多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的方向哦，右转进入智科路来进场。现场呢也有许多的员警还有义交来帮忙指挥引导大家，所以还是建议您啦，看我刚刚这样子跟你分享了这么多的活动交通管制的措施，是不是已经感觉到现场车流量非常大呢？昨天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应该也见识到这个威力了，所以多多提醒大家，还是多多来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比较好，就不要开车了，来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避开这些人潮车潮比较方便。然后刚刚提到这个美式卖场啊，它也有提供免费的接驳车哦，在营运的初期是每天的早上7点到晚上9点钟提供往返捷运三多商圈站，还有呢，对，捷运三多商圈站，还有从旧卖场的这个位置要前往新卖场的地方都有接驳车，班距是10到30分钟，所以民众也可以多多来利用。好的，我们再来补充一个最新的调路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8.6公里，过了斜张桥，在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听众朋友说，在经过车辆都会急刹来闪避，有非常的危险，请您小心避开。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8.6公里，过了斜张桥，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您小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陈奕迅《K 歌之王》。

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8.6公里过学章桥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听众朋友说许多车辆经过的时候都会急刹来闪避，请你们都要小心来通过，小心避开。另外呢，收到在国一南下的366.5公里高雄建国路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呢在国一南下366.4公里过高雄九如路有压碎的枕木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上。台八二的西行24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在路间有灰色的油桶，灰色油桶一样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0: 听到歌曲来自这次的金曲最佳新人陈贤进的歌曲 New Note。他的嗓音真的是听了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放松，不知不觉就想要跟着一起摇头晃脑一下。不过呢，在享受音乐同时记得握紧你的方向盘哦。我们再次来提醒您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事故地点是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6.5 公里，在高雄建国路外侧车道呢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呢，在366.4公里往前一点点呢，这里有一个压碎的枕木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上，所以呢导致说这个路段比较拥塞一点，再请您多多发挥耐心。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8.6公里过斜张桥内线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车辆经过时候呢都会急刹来闪避，所以一样呢请大家小心避开。我们收到在台八四东向的34.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内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呢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要前往处理了。我们还有收到一个在台八八的路况哦，现在呢东向1.8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有一台货车停放，那这个司机呢停在这里呢正在捡拾掉落物，所以一定要请您小心留意人车安全。听众朋友还补充说，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非常的塞哦，已经有塞到主线干道了，塞到国道一号，所以呢，同样是要请您多多的发挥耐心了。我们补充一个在高雄市鹿竹区，目前呢在省道台一线鹿竹地区正在进行捷运工程的施工哦，所以你要来行经台一线鹿竹地区的大型车驾驶朋友，请您放慢车速，那尽量呢靠内侧车道通行，多多礼让机车骑士来确保行车安全。感谢湖内分局的提供，再次提醒您在省道台一线鹿竹地区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施工，所以呢行经这个路段的大型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那尽量呢我们靠内侧来行驶哦，多多礼让这个边边的机车骑士，感谢您的配合。接下来听到来自周杰伦甜甜的
1: 这首歌呢，祝他们幸福，甜甜的

听声音，这个声音状态猜得出来是哪一年的周董吗？哦，这个是在2007年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版本，所以，哎，这个，快20年前的声音状态，听起来好像比较有活力一点。

好的，我们来为您提醒最新的路况消息。刚提到这个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事故呢，还有在323公里。更正哦，这边是323公里，那是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是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收到最新通知是后方车流回堵大概5公里左右了，所以再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千万不要放慢车速停下来观望哦，就是呢循序渐进，小心通过。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上到国道上面的话，也赶时间的话，也记得提前的改道行驶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3公里是有发生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现场处理当中，占用内侧车道，拿后方车流回堵5公里左右。再请您提前的改道行驶，避开拥塞路。

不断。另外呢，在这个事故的前面一点点呢，有一个压碎的枕木是占用了中线以及。对，在366.4公里有是在高雄九如路有压碎的枕木呢，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

好的，再来看到在台八四的东向 34.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88.6 公里过斜张桥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您小心的避开。待会呢整点我们要来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了，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记得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我们再次提醒您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有事故发生在南下的 366.5 这边是高雄建国路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小心避开。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入香入香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德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的蓝雅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就是在士林区的德兴东路啊。那台中刚才说永春东七路的事故刚刚排除，后方车流恢复正常是好消息。台北忠孝西路往东中华路前外侧正在施工。台84线东向34.8大溪西二溪交流道这个位置内侧车道是有动物不会动。国道3号南下388.6过了斜张桥中内侧轮胎皮掉落，车辆经过都会急刹，这个蛮危险的，请小心。高雄陆竹的省道台一线陆竹地区目前正在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如果您经台一线陆竹地区的大型车驾驶朋友，请尽可能帮我们放慢速度，靠内侧行驶，多加礼让机车，确保行车安全，非常非常感谢。那么在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12展览活动，目前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车辆蛮大的，如果说你要过去的话，务必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在高雄的成功北路跟比秀路目前是有事故的。最新的消息是国一南下的323过了永康交流道的内线三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

0: 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啊，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唐伯虎点秋香。
3: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2: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3: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2: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4: 好啊，
3: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06，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感谢您收听完整点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高雄分台的节目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我们接下来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欣黛，欣是爱心的欣，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在第二个小时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为您会诊最新的路况哦。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的两个事故，一个是323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还有在366.5公里高雄建国路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呢也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路况呢，看到在台88东向的 1.8公里有货车呢抛锚停放在内线。那先前是有看到驾驶在捡东西啦，现在呢好像是已经没有在捡了，不过他在后面有摆放了警告标志哦，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提前小心注意这台货车在台88东向的 1.8公里，目前它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小心的注意。另外呢，在台84东向的 34.8公里二溪交流道路段，在内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国道3号的南下在388.6公里过斜张桥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经过驾驶呢好像都会停下，就是急刹来闪避啊，所以一样请您小心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感情勒索》。

0: 目前呢，我们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嘉平你好。
1: 金宇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八西向12到11.3公里过新化系统之后，要往新市之前的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现在是有边坡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五甲系统要会台八八的出口，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目前啊是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八号将会在7月6号到7月9号，也就是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造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嘉平，拜拜。
1: 拜拜。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呦，哪会安呢？
2: 好严重哦！
3: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哎，
1: 警察来了啦！
2: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3: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4: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21分，接近这个午餐时间了，大家呢赶快休息一下，去准备一下午餐吃什么。刚刚呢我也在脑中苦恼了一番。

收到了排除消息，在台八二西行的24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在路肩的灰色油桶现在呢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台八八东向1.8公里这边呢，是过五甲系统交流道有一台小货车停放在内线车道，它有摆放警告标志哦，所以再请您经过这个路段时候提早来预备准备一下，避开内线车道了。在台八八东向的1.8公里内线小货车停放在这里，请您小心避开。台八四的东向在34.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8.6公里过了斜张桥，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您一样小心的避开哦。那这边呢车辆经过的时候好像都会来急刹闪避，同样也是要请您小心，跟前后车保持好非常完美的安全车距。另外呢，目前在高雄市的陆竹区省道台一线的陆竹地区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施工，所以要来行经台一线的朋友，这个大型车的驾驶朋友，请您放慢车速，尽量靠内侧车道通行，也要多多礼让机车的行人，机车的骑士，请多多礼让他们哦。

也是没错啦，要礼让机车和行人，再请您多多注意一下了。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日本的一个乐团，叫做Yorushika，歌曲叫做《雨和卡布奇诺》。

提醒您，目前在台八八东向 1.8 公里有这个小货车呢，它停放在内线车道，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台八八东向的 3.3 公里过了凤山，在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88.6 公里过斜张桥，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同样也是有轮胎皮散落的，那邀请您小心的避开内线跟中线车道通行。在台八四东向34.8 公里有这个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在内线车道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这个路段呢是在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在二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好的，12点半我们要来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了。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要记得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新闻结束，我们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咯。我是欣黛，我们待会见。

0: 央广午间新闻。 听众朋友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4号星期六金光午间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热如盛夏，高温可到38度，外出请留意防晒预防中暑。另外，台风巴威从青台变成强台只花了36小时，暴风圈将持续扩大到半径350公里，预估在下周四逼近，下周五跟周六影响最具。
1: 赖清德总统昨天将总统教育奖的讲座颁给60名获奖学生。记者李怡晨报道。我觉得上帝只是关了一扇窗，但是开了好多扇窗。2026总统教育奖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获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赖清德总统表示，从得奖事迹可以看到，大家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的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来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2: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
3: 看见台湾。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两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暌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
0: 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经济部推出创投加速创新创业计划，结合企业创投与政府补助，第一梯次通过实案，成功引导民间投资达12.5亿元，第二梯次再升级，未来4年预估带动上百亿的效益。记者吴怡妮报道。
4: 经济部在今年推出创投加速创新创业计划，彻底变革过往政府补助案审查思维，以实务的投资协议取代繁复的委员审查，让审查流程从过去100天缩短到30天。第一梯次已经通过核定10家新创企业，领域横跨生技、AI、 半导体、无人机及循环经济。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会说，传统政府做计划审查的时候，各位可能有时候会听说，哇，这个教授啊，也没得做行李。
5: 也没啊，敢问评估，反正政府总不能找你的竞争对手来评吧，对不对？这个也有利益冲突啊。好，那我们的这个创新做法，企业的创投60%，研发补助4%，
4: 下半年第二梯次扩大征案。

0: 纳入创业投资 VC 为投资人资格，并提高政府补助上限。
1: 上半年2亿左右嘛，哈，带动大概是12亿嘛。那我们下半年的话，我们预计是会投入3亿的哈。我们做4年推估，就是会有所谓的百亿的一

0: 能推动台湾核心产业加速升级。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暑假到来，劳动部提醒暑期工读生，虽然只是短暂雇用，雇主人应依法于劳工到职当日为其办理参加劳工保险、就业保险以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提缴劳工退休金。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就业保险法规定，不论雇用劳工人数多寡，雇主都必须在暑期工读生到职当日为其投保就业保险。此外，依劳工退休金条例规定，雇主应自劳工到职当日起为其提缴不低于每月工资 6% 的劳工退休金，且退休金必须由雇主全额缴纳，不得自劳工工资内扣减。劳动保险司专门委员黄琴却说，
3: 那雇主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办理加保，或者说将这个投保薪资以多报少或者以少报多，我们都会切当处以罚锾，劳工所受到的损失也会由雇主来负责赔偿。
2: 为确保雇主依规定投保就业保险及提缴退休金，劳工可以核对雇主每月以书面通知扣缴的保险费金额或已提缴的退休金金额，也可通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如发现雇主有违反法令情事，可检具相关事证向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出检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今天率领卫冕军与维德角鏖战到延长赛，中场以3-2惊险胜出，晋级16强。梅西在第29分钟攻进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颗进球，帮助阿根廷先取得点，成为世足史上首位达成20球里程碑的球员。法国球星姆巴佩以18球居次。另外，埃及今天与澳洲激战122分钟后以1-1战平，最终在 PK 大战以4-2获得胜利，首度晋级世界杯16强。哥伦比亚稍早也以1-0胜加纳晋级16强。刑事局侦破演唱会黄牛集团，逮捕以陈姓男子为首等三名嫌犯，全案依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以及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局指出，黄牛集团涉嫌利用虚伪资料及强标程式，大量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再透过脸书卖票社团高价转售牟利。刑事局侦九大队副大队长黄胜甲表示，专案小组历时2年搜证，掌握集团机房及主嫌身份，于7月1号持拘票搜索票同步查缉，逮捕陈姓男子等三人到案，并查扣53张演唱会票券以及现金、日币、入场证、应援小卡、手灯 Black Card、 手机、笔电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5: 我们在现场有查扣相关演唱会的门票、入场券、手环等，还有翻了手机、电脑及现金等赃证物品。那我们侦讯之后，依照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等罪嫌，解送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打击黄牛及不法产业链，维护购票公平与艺文市场秩序，并呼吁民众循官方合法管道购票，切勿购买黄牛票，以免助长违法歪风。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66岁的妇人落入假堂弟的投资圈套，险些汇款200万元并设定约定账户，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员警迅速到场破解诈骗话术。记者陈一玲报道。
0: 66岁妇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到堂弟的账户，称要投资对方研发的黄金期货程式，并要求将对方账户设定为约定转账账户，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警。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警员张哲伟到场了解，发现投资内容与资金流向疑点重重，要求妇人当场联系对方确认身份。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6: 警方于通话中发现妇人与对方警为友人关系，警方随即向他说明此为常见的投资诈骗手法，那成功保住了新台币200万。
0: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内线投资、亲友推荐等话术博取信任，诱使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呼吁民众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网络或通讯软体上的投资讯息，避免血汗钱落入诈骗集团手中。经广记者陈怡。

0: 林淼丽报道。
1: 阿里山林业铁路全线通车后，常发现民众无视安全警示，冒险行走轨道。阿里山林铁文字处呼吁民众切勿抱持侥幸心态，不仅危险，又造成荷包失血。记者周又谦报道。
2: 阿里山林铁文资处表示，自113年12月起到115年5月，已会同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执行33次的联合取缔，共计33名违规民众受罚。近日再度会同竹崎分局阿里山派出所由二万坪车站循铁路往嘉义方向执行取缔。阿里山林铁文资处铁路服务科洪淑霞科长说，
3: 查获了市民违规游客行走轨道，将依法处以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阿里山林铁文资处强调，阿里山铁路景色优美，铁路沿线及桥梁隧道勿走勿停留勿进入，一旦发生意外，恐危及自身及行车安全，不要为了抄近路或拍照取景，无视警示标志进入铁道路线，甚至行走于桥梁及隧道区段，同时也违反铁路法相关规定。尽管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1: 面对手法不断翻新的诈欺犯罪以及日益复杂的跨境金流追查工作，徐进从派出所所长到刑事局电侦大队侦查阵，多年来始终坚持追查真相，打击犯罪。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查阵徐静，凭借对刑案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勇于挑战困难案件的态度，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徐静侦查阵在担任派出所所长期间，因接触到刑事案件，发现自己对侦查工作充满兴趣，也意识到刑事侦查的专业与挑战，因此报考刑事警察局，开启刑警生涯。
6: 因为我没有任何刑事经验啊，当时，所以我完全看不懂在跑刑案的同仁在做什么。这一段过程中，我就觉得完全未知的领域，如果不亲自去做的话，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我就想说，那用什么方式把这一块补起来？
5: 目前服务于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的徐静，长期投入诈欺及电信犯罪侦办工作，面对近年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法以及虚拟货币带来的追查困境，他始终抱持着追查到底的信念。近年他参与侦办跨境诈欺案件，成功追查境外诈骗集团金流，查扣大笔不法所得，展现优异的侦查能力。与徐静共事多年的同事侦查阵徐守勤表示，徐静最大的特色就是能从看似不起眼的小线索中发现异常，并持续抽丝剥茧追查真相。
7: 他破获了柬埔寨的一个知名帮派所经营电诈营区，跟曾经是一个以为大家认为是一个小案件的检举案，却破了一个知名宗教团体的敛财案，都可以看得出，其实徐静他就是会从小地方发现不寻常的时候，就一直在往上去发展。在我们这个刑事局的确是非常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
5: 而在另一位侦查阵彭怡瑞的眼里，徐静除了办案认真，更难得的是愿意虚心接受不同意见，将前辈的经验与自身想法结合，找出最适合的侦查方向。
8: 那我觉得徐静呢，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会去考虑说，哎，这你这个方法可不可以，那真的可以了，他是会去做的，他会自己试试看。
5: 对于未来，徐静侦查阵表示，刑事工作没有捷径，唯有晋级所能，穷尽一切方法查明真相。
6: 我自己的心态啦，就是疯狗心态，只要有一个线索或是有一个可能性，就像疯狗一样就把它咬住。
5: 他也期许自己持续精进专业能力，为打击犯罪贡献更多力量。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年度盛事通霄沙雕艺术节今天起在通霄海水浴场盛大登场，今年邀请多位国际艺术家参与，并规划夜间光雕展演、亲子戏水区以及美食市集，打造全龄共享的夏日盛会。记者陈英玲报道。
9: 2026通霄沙雕艺术节7月4号到9月6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活动以艺术、观光、文化、产业四大主轴持续深化，展现苗栗海线观光发展成果。为了因应交通需求，苗栗县政府协调相关单位规划活化台铁旧仓库及西滨高架桥下空间，增设停车场并优化动线。县长钟东

0: 景说，
1: 我希望我们的沙雕一年可以办得比一年好，那我更希望交通动线哈，能够让来的这个爱好看沙雕的客人哈，尤其他是西家带眷，交通能够更顺畅，停车的位置可以增加，这个部分就要拜托台铁还有相关单位大家来配合。
0: 县政府表示，今年邀请来自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际沙雕艺术家创作，并推出夜间沙雕光雕展演，打造沉浸式艺术体验，现场还设有亲子互动戏水区及特色美食市集，提供全龄游客丰富的夏日体验。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财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4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我们持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3.6公里，这边呢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请您小心通过。国道一号南下的303.6公里，这边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请您小心避开。好了，我们看到国一南下303.6公里呢，也就是在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哦，在麻豆交流道路段，目前呢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呢，还有一起这个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365.7公里。

公里有365.7公里，是在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这边呢，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府外车道，一样请您小心通过。国一南下的365.7公里，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府外车道，请您小心避开。有一个掉落物的消息，在台八八东向的3.3公里，过了凤山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388.6公里，过了斜张桥，一样是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目前在冈山区的3民路20号前，还有在中山北路116号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在3民区的大顺二路和庄敬路这沙路口，以及呢在桥头区新兴路新二巷这里呢，都有事故发生哦。在燕巢区的安昭路1号前，目前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呢，最后看到是冈山区的嘉华路202号前，目前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一样请您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听到来自冰球乐团的歌曲《摇啊摇》，这首歌呢是 Feat 这个 Limi 一起合作的歌曲啊，非常的可爱，非常非常放松的一个曲风。好的，我们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了。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5.7 公里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排除完毕，那也没有回堵车流哦，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还在处理当中的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 303.6 公里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车道，这个路段是在麻豆交流道哦，所以再请您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放慢车速，小心通过。现在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呢，整体国道上的顺畅程度跟早上比起来真的好很多啊，所以现在要出发的朋友都非常欢迎多多来利用。有个路段呢还是需要发挥耐心，就是在国道10号顶尖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依旧呢还是落在20-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其他路段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咯，所以这个时段要出发的朋友非常欢迎。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又要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了。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刘德华《记不住你的容颜》。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之后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林口的朋友，南市街跟南市六街口两部车的事故，台六十一线南下 166.5 深港外侧石油铁片掉落，国一北上 33.6 五股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 60.5 有五台车的事故要留心哦。国三北上 60.5 国道二号西行的机场系统入口两台车事故，台六十四线东向 15.3 到 15.4 过三重内侧小货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台八十八线东向 3.3 公里凤山中心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像台北市的朋友，南港世贸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忠孝西路往东中华路前的外侧正在施工。基隆路往南信义路到嘉兴街这边车多。而南港展览馆的一馆跟二馆停车场是都已经满场，还有万大路往万华火车站方向，西藏路到曙光路也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唔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嘛袂当动摇你的坚持哦。啊，唔过食饱唔通阁宅在家，兼食之外嘛爱找时间运动，才会当窈窕阁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即马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该走了啦。啊，我车无熄火，强开走啊啦！我才去买一包粉尔。
1: 我甲阿杜麦停在路边的，啊，不过袂记你锁，才是一个囡仔尔，都胖去啊啦！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无论离开偌久，爱会记得加大锁，贼仔才袂得到手。

午安午安，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呢在最后一个小时一样用好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目前呢都还没有收到最新的事故哦，不过有一个掉落物在台88东向的 3.3 公里过了凤山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 388.5 公里过了斜张桥中线以及内线同样也是轮胎皮散落，请您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的路况，不管呢你是在国道上有发现或者你在市区有看到的，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再来呢这个有一个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您哦，在高雄的鹿竹区省道台一线的鹿竹地区目前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施工。所以呢如果你是要行经台一线的大型车朋友啊，请您放慢车速，尽量呢靠内侧通行，那多多礼让一下机车的骑士哦。真的很期待以后这个新的捷运线完成之后就变得更方便了，就好像真的是可以避免很多骑车啊或者开车，其实在路上也是蛮多风险的嘛，尤其机车这个肉包铁其实真的有时候险象环生啊，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大众运输工具可以普及，对我们来说是很安全还有城市进步的一个很好的象征。好了，既然讲到大众运输工具，再次提醒哦，今天呢在高雄的前镇区有三场大型活动，第一个是在梦时代的音乐节活动，第二呢是在高雄展览馆要举办一个大型的宗教活动，第三是在成功二路这里呢美式大卖场新店开幕，所以这三场的活动加起来相信前镇真的是很塞哦，所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了。再次提醒，在梦时代这个音乐节活动啊，今天呢时代大道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的路段是实施交管的管制车辆进入。另外呢高雄展览馆的活动是下午4点结束，那周边包括说智科以及成功路口星光还有成功路口都会有许多的游览车离场，那在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7点这个时段是车流的尖峰时段，尽量避开成功二路行驶，感谢您的配合。再来这个美式卖场啊，这个成功二路北向方向是弹制管制进行禁止车辆左转进入中勤路还有复兴四路以及智科路的，离场的车辆呢也是要管制从中勤路往成功二路这个路口离开哦。那如果你真的要前往这个美式卖场的朋友，请多多利用成功二路往南的方向右转进入智科路来进场，现场呢也是有远景跟义交在指挥引导，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了，当然还是要请您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是最方便的。

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来自林怡的歌曲《香菜》，就是 NC。大家吃香菜吗？有人说那个不吃香菜，好像是他们，不吃香菜的人。

好像是身体有一个基因，就天生觉得哇，真的是香菜的味道无法接受的这种基因，所以呢，无关说喜好问题，好像他们基因上就是无法接受香菜的味道，哎，很神奇吧？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啊，就是吃霸碗啊，吃米刷狗啊，一定要加香菜的啦。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时间来到下午的1:14。如果有最新路况消息，不管你是在国道上有看到，或者在市区有发现到的，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目前在台八八的东向3.3公里，过了凤山，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国道三号的南下388.6公里，过了斜张桥，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同样也是有轮胎皮散落的，一样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小心的通过。那另外呢，也要再次提醒您，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明天呢有一个工程要来进行，就是呢这个人行天桥的拆除工程，在觉民路和平等路口连接民族国小还有振兴国中的这个人行天桥，明天要来拆除喽，预计施工5个工作天。施工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在这个5天的期间呢，会封闭觉民和平等路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要行驶觉民路的朋友，请提前改道到大顺路或民族路；行驶平等路的朋友，提前改道到这个九如路。那今天在鸟松区的神农路和瓦厝路，这个瓦厝街的路口呢，还有在美庄路和水管路这个路口，后置灯都是停电的哦，停电到待会这个下午的3点。再次提醒您，在鸟松的神农路和瓦厝街路口，还有美庄路和水管路这个路口，后置灯是停电的，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口放慢车速。

听到来自青虫阿欧乙和林柏宏一起合作的歌曲《茉莉的故事》。我发现这些名人啊，这些明星真的是十项全能，就既会演戏又会唱歌，怎么这么厉害啊？

好的，我们收到了一个施工的预报啊，提醒您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国道1号北上高科出入口呢，这个匝道要来办理路面的刨铺改善工程，所以会实施管制封闭哦。今天如果你要在晚上的时段利用到国一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的朋友，记得改道行驶，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要来封闭进行路面刨铺改善工程。再次提醒您，在台88东向的 3.3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 388.6 公里过了斜张桥，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同样也是有轮胎皮散落的，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天气非常的炎热，要来出发去哪里玩的朋友，不管你要去哪里从事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多喝水，然后呢防晒措施也要做好哦。如果不想晒太阳的话，也可以等到5点之后。

来自 Twice 的歌曲 One Spark。昨天谁来了呢？昨天是谁来了啊？掀起了一阵非常大的旋风。

没错，就是周子瑜。哇，你好，太兴奋，都口误了。对，我真的是今天一整个早上啊，疯狂的看他昨天表演的影片，甚至看到会觉得有点想哭哎。 昨天呢，在这个2026的高雄音乐节啊， 在梦时代今天的音乐节活动非常盛大， 但是呢，这个万众瞩目的就是周子瑜回来了。 哇，其实一开始呢，公布说这个表演名单是表演的嘉宾是周子瑜的时候， 哇，真的是不敢相信，然后就一直疯狂的期待说今

今天他昨天晚上啦，昨天他一定会表现得非常好，非常亮眼。其实呢，这次呢真的是非常开心，因为是他首度以个人 solo 的身份登上台湾的音乐节舞台哦，也是他在台湾的 solo 初登场，所以大家非常兴奋啊，粉丝朋友都很为他开心。那他一登场的时候呢，就用中文跟大家打招呼说：“高雄，我又回来了。”那也说上次来台湾是跟成员们一起在高雄还有台北做演唱会的演出嘛，这次呢则是一个人独自的来到了高雄，心情呢真的是不太一样哦。也说其实为了这次的表演准备了很多内容，很紧张也很兴奋。对，他还说呢，因为这是第一次啊，没有成员们的陪伴，所以真的蛮紧张的，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为他加油。相信昨天到场的粉丝朋友这个尖叫声，不知道今天大家喉咙还好吗？那其实这次呢最大的挑战，子瑜也笑说，其实因为这次啊需要一个人完成多首的歌曲演出，尤其他们的团体的歌曲他要一个人唱所有的部分嘛，是对他来说真的是蛮大一个挑战。其实在表演的前一天的彩排啊也都还不错哦，说他练习的都还不错，正式的演出也希望能够顺利完成。那其实昨天看完演唱会的昨天看完这个表演的朋友应该也都非常满意子瑜的表现吧。

对，我最近看的这些上台的演出还有片段，我觉得子瑜啊，他真的在台湾表现的时候，在表演的时候，那个表情真的是不一样，就是那个开心的表情是藏也藏不住的，就是有一种光荣归国的感觉。好了，也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看看昨天子瑜的亮眼的表现。那其实在昨天的这个表演的环节有一个部分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他有翻唱一首台语不是台语，台湾的歌，中文的歌曲啦。对，他有翻唱一首中文的歌曲，然后那个活力感真的是洋溢到不行啊，就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欢迎去看看昨天子瑜表演这首歌的舞台，实在是太可爱了。

来自孙燕姿的歌曲《第一天》。好，再次推荐大家去看子瑜昨天非常有活力的《第一天》的翻唱版本啊，也希望呢他之后能够多多再回来台湾表演了，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了。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您，在台八八东向3.3公里过了凤山中线车道，先前通报有轮胎皮散落，再请您小心注意了。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现在为您汇诊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在前镇区三多三路和民权二路这个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新兴区的林森一路145巷21号前，三民区的建和街17号前，还有在前镇区的新仁路和这个兴旺路交叉路口，目前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

再来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您，今天在前镇区呢有三场的大型活动。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音乐节的活动，在梦时代。另外呢，在高雄展览馆也有大型的宗教活动进行当中。第三个是成功二路这里呢，美式大卖场新店开幕。所以相信这个可能越接近下午晚上这里就会越塞啊，尤其呢在下午可能5点到7点这段时间，成功二路会变得非常的拥塞，请大家呢一定要来尽量改道行驶，尽量改道行驶。那在梦时代这里，时代大道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这个路段呢，也是来实施交管的哦，管制

车辆进入。刚提到这个高雄展览馆的活动，下午四点就是结束的时间，会有非常多的游览车要来离场，包括志科和成功路口，以及呢星光和成功路口都会有很多的游览车要来离场。下午的五点到七点是车流的尖峰时段，请尽量避免成功二路来行驶。

前往梦时代的朋友，尽量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你可以搭到捷运红线 R6 的凯旋站，之后呢步行前往，或者呢搭乘轻轨到 C5 的梦时代站下车，都可以马上抵达会场哦。

预警呢，这个周边道路成功啊、复兴啊，还有中华路都会车都不太好走，所以呢，相关单位也会在现场即刻的来监控车流，那也会是各的路段啊，各路段弹性启动交管的措施，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避免塞车。你也可以在出门前利用高雄市即时交通资讯网来查询最及时的交通路况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了。下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王蓝英的《恶作剧》，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觉得每次听到都觉得哇，真的是非常幸福。

来自王蓝英的歌曲《恶作剧》，有没有听到都觉得哇，有一种小鹿乱撞，然后很幸福很甜蜜的感觉。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是不知不觉心中就会有这样子的情感产生啊。 其实我觉得音乐能够带给大家的力量真的非常大，就是有时候心情不好，但是听到一首很轻快呀、很轻松的歌，好像心情就好了一点点。我觉得这就是音乐最厉害的地方。有没有哪个歌手是每当你心情低落就会循环播放的歌呢？我自己呢是卢广仲。 卢广仲的歌，就是每次听完就会觉得，哇，好有力量哦。

那还有另外一个人选也是我最近听了会觉得心情很好的人，就是小鬼黄鸿升。我觉得他的歌就是最近又开始重新的听过，就觉得哇，其实真的每次听到觉得心情变得很好，但一想到呢， 可能以后没办法再也听不到他亲口唱出来，又觉得有点感伤啊。但他还是留了很多很美好的音乐作品给我们这些人可以好好的思念他哦。时间来到下午的1:47，我们提醒一下，在高雄市区目前看到在左营区的富国路和立文路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188号前，还有在前镇区的三多三路以及民权二路这个交叉路口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 接下来来跟你分享一个今天高雄的活动，除了刚刚提到这三个大型活动以外呢，还有一个活动在旗山，旗山呢， 这个2026野趣东高雄， 也是这个野餐的野，野外的野。 所以不只去南高雄，也去东高雄。 他说呢，这个是暑假第一个周末就到旗山享受最秋的山城音乐派对。这个呢活动是这次的假日4号还有5号嘛，礼拜六日在旗山体育场热闹登场。有谁呢？有金曲歌王许富凯返乡献唱，还有尼布恩合唱团、宋德赫，还有 尿布乐团都有，在现场还有超过40家东高雄的特色美食、文创，还有农特产的摊位，打造音乐还有市集，这个慢旅行的夏日盛会。所以大家呢，今天也可以前往旗山来参加活动哦。这里呢，也有提供免费的接驳专车。 下午2:30是从旗山糖厂到旗山体育场， 这边呢是每15分钟就会有一班哦， 从下午2:30开始， 每15分钟一班的接驳车。 另外呢末班车是10:30， 10:30， 所以大家最晚10:30一定要离开。 不过呢，这个接驳服务还是会视现场的需求来弹性调整啦。另外呢，在这里也有停车的资讯要来提供给您，你可以把你的爱车停

停在第一个是旗山老街的观光停车场，另外呢是第二个是在 CT Parking 旗山延平站，第三是在延平二站这里呢也是有一个停车场的，最后是旗塘停车场，在旗山糖厂这里也有一个停车场，请大家呢多多来利用哦。另外呢这个华中路段也是有管制的，所以大家请多多利用周边的停车场咯。

来自黄鸿升的歌曲《村上的猫》。时间来到下午的1:54，时间过得非常快哦。一样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1。

0800-123-0800-123。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上的路况呢，现在都是顺畅好走的哦，您都可以多多来利用。现在要出发的朋友都非常的欢迎，一个路段再请您多多发挥耐心。国十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行速度落在20到40公里，比较慢一点点，大家呢，请多多发挥耐心哦。循序渐进，千万不要插队了。好的，马上就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感谢您三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在这里要跟大家请假一下，明天呢我要去考试，所以呢请了我的好朋友克雷来帮忙代班。那明天也是他第一次就是主持整场，所以再请大家多多给他一点爱的鼓励。那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我是星黛，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祝您今天呢都可以玩得开心哦，因为今天天气非常好，然后呢在高雄也有很多活动，不管去哪一场活动都希望你可以玩得开心，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礼拜在空中见咯。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林俊杰交换余生。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景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但请您持续注意到在国一南下125.7公里头屋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相关单位已经到场处理。国一北上在239.8公里过了斗南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它在后方呢是用水桶来做警告标志。而在国一北上90.6公里过了竹北中间车道，两个三角锥掉落已经通知。国一高架南下40.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国一高架北上21.9公里下塔悠出口前，这里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尚未截获排除。省道部分，台13线在三峰路2段17巷到台丰原大道的路口正在施工当中，目前这一段呢只能采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小心通行。另外在省道台61线南下204公里过了方苑有事故发生，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台61北上220公里在湖仔内交流道路段，这里轮胎皮散落在内外车道之间。台64线西向19.5公里过了板桥外侧车道，看到路灯电线垂落，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受到南港展览馆1、2馆今天皆有活动的影响，目前周围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而且这一带车流量较大，请大家如果要前往参与的话，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另外在台中市回报崇德路双向从太原路到青岛路这一内侧车道正在修剪路树，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另外补充，新北市在莺歌老街周边，包括尖山埔路还有三峡老街周边，包括民生街跟文化路都看到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

0: 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
2: 喂，肯来派对
1: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3: Hello，Hello， 大家午安，我是今天第一次正式上线的主持人小波，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收听到的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今天的下午2点到5点都有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啦。不管说你现在是准备要出门旅游，还是准备要从其他的县市开车回家，我们都先来关心一下南部地区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报吧。这边看到未来一周南部地区大概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午后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白天的各地高温普遍是落在33度到35度左右，靠近山区的话会有机会突破到36度。那紫外线指数的话也是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级耶。包括说在这个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都是呈现出橙色的灯号，有36度到38度的极度高温出现的几率，请大家一定要再加强注意哦。那小波也想要提醒听众朋友们，最近南部的天气真的是超级闷热到不行耶，就连我自己也是一离开冷气房就会马上被外面的闷热天气闷到全身汗，就算只是骑车短短5分钟的路程啊，我也是大概衣服都已经湿一半了，真的是非常夸张。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和注意防晒，才不会中暑哦。那另外刚刚看到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16公里到314公里之间，永康到台南系统这边有一台货柜车在逼车，哎，真的是非常危险，大家一定要帮我多加留意哦。另外呢，因应到梦时代前广场举办的音乐节活动，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到7月6号

号都会实施全面的交通管制。那时代大道的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这边呢，全段都是禁止通行的哦。如果说你是开车的驾驶朋友，梦时代周边的成功二路、中华五路和中华三，更正，中山三路呢，都是因为美式大卖场的新高雄店要开幕了，还有展览馆的活动也会在周末同步举行，所以呢，车流量是比较高的，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帮我提早改道了。那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依林的《看我72变》。

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4分，再来呢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这个南部地区的路况消息。这边看到这个1968路网图是显示说，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话是一路顺畅的，不过在南下从这个永康要到大湾的路段，目前呢车速是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那其他地区看到说，在国道8号的话，是台南端和新竹的双向系统，目前也都是。

车多不好走的状态哦，再请大家一定要帮我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七月三号到七月五号呢，前镇区会有三场大型的活动要同步举行，包括说在梦时代的音乐节，还有在高雄展览馆的活动，以及在成功二路美式大卖场的新店也是开幕了。所以呢，预计活动的期间，周边的道路会涌入大量的人潮跟车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提早规划行程哦。那配合到梦时代的音乐节，时代大道的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而且会实施交通管制，车辆呢都是禁止进入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帮我提早改道了。另外呢，这几天下午的四点过后啊，刚好高雄展览馆的活动准备要散场了，再加上周边停车场的车辆会陆续离场，所以下午五点到晚上七点呢，会是车流的尖峰时段。提醒大家一定要帮我尽量避开成功二路来行驶哦。那如果说是要前往成功二路的美式大卖场的民众，也请特别留意了，成功二路北向车道禁止左转进入中勤路、复兴四路以及智科路。那也会建议大家由成功二路右转到智科路进场，现场呢会有员警跟义交来协助指挥，请驾驶朋友们帮我依照这个引导来进行行驶。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顽童 NJ116 的歌曲 OGS。

0: Song。
1: 听到的歌曲来自顽童 NJ16 的 OGS。那同样我们关心到这边是说国道三号南下在 362.2 公里关庙交流道这边呢有轮胎皮是散落在中线车道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帮我多加注意了。

化这边呢，有一个施工预报是说，在7月4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在国道1号北向高科出口的入口匝道，会办理一个路面的刨坡改善作业，所以呢，大家要帮我小心避开哦。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务。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丑人多作怪》。

时间来到下午的2:24，再来一样带你来关心一下南部地区最新的路况消息。顺便看到说，在国道1号目前北上都是一路顺畅的，

不过呢，在要准备南下的地方，从这个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方向，目前车速是稍微缓慢的，以及从这个顶金系统到高雄的方向，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看到说，在国道十号，从这个仁武方向要到左营端，目前呢也是黄色的灯号哦。那在左营端的双向车道，目前都是呈现非常拥塞，大概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请大家要再帮我多多的发挥耐心了。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美秀集团的《金光闪闪》。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金冠，感谢您的帮忙。稍后2:30，我们会把时间先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一下最新的新闻会诊。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自下周一凌晨零点起，汽柴油各调降0.6元以及0.7元，分别为925铅汽油每公升29.8元、955铅汽油每公升31.3元、985铅汽油每公升33.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8元。交通部航港局配合夏季水域活动旺季，推动海运安全月，宣导轮船避碰、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四大主题，希望打造更安心的海上运输与水域油气环境。记者杨欣报道。
2: 航港局提醒民众出航前及搭船时落实安全观念，并宣导搭船出航四守则，包括看见潜水器保持百米距离、锂电池随身携带不碰撞、搭船实名制并提早30分钟登船，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降低海上意外风险。航港局长叶协龙说：“
3: 因为我们的潜水活动应该要跟我们的不管是渔船、我们的游艇、我们的动力小船，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所以航港局在去年的12月，我们就发布了潜水活动跟游艇还有动力小船轮船避碰规定，但是有规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所以透过今年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把它列为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宣导的主题。
2: 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行动电源四不一注意原则，包括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外观受损或膨胀的产品，不放置在行李箱中，不在高温下使用，并随时留意使用状况，需要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航港局表示，会同时加强对水域管理机关及业者的宣导，提升船员应变能力及业者安全管理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的海运环境。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防堵金融卡流入诈骗集团的手中，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与超商建立联系窗口，拦阻犯嫌领取包裹。在资深员警的指挥下，警专实习生也展现训练成果，加入围捕，顺利完成查缉任务。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哎，别动！跑什么？
5: 育才派出所吕宏志副所长表示，超商店员发现有可疑男子领取目标包裹，依约定机制通报，派遣警力赶赴现场。
4: 趴下，趴下！你跑什么？
6: 我不
7: 懂。你国家？国家
4: ？Country? Where from?
6: 我越南的。
7: 越南人。
8: 犯险见警方到场后，拔腿就跑。员警立即展开追缉，两名实习生在资深员警指挥下协助围捕及警戒，最终成功拦查到犯嫌。经依法确认包裹内容，查有被害人交付的金融卡。
5: 警察特稿班实习生陈伟霆协助抓捕诈欺车手，实务初体验，虽然紧张，但也更加坚定未来投入警察的使命感。
9: 这是第一次亲身参与围捕的勤务，然后在徐航姐的指挥下，按照平时受训所学的分工合作，然后最终就顺利的完成这次的查缉任务。
5: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提升贷款额度、美化信用验证账户、配合金流审核等理由，要求寄送金融卡、提供账户资料或交付提款卡及密码，这些都是典型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湾远距医疗服务联盟宣布，将支持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积极进化，透过跨部会医疗机构及海外台商组织合作，让台湾青年在海外学习交流时，也能获得及时专业的医疗支持。记者林雨晨报道。
10: 这两年前通讯诊查治疗办法上路，公益远距医疗平台看医生已经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汶莱为海外的国人提供服务，整合医疗机构的资源及科技平台，提供24小时的紧急支援、线上健康咨询、视讯诊疗、国际医疗转送协调等服务。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将进一步扩大到出国的

0: 青年族群。卫福部长施崇亮说，
1: 后来我们扩大到这个马来西亚，到这个印尼，那今天呢，我们是针对这个要到海外去游学的学子啊，我们也开放这一项的服务。

0: 到80多个国家，今年更加码，让至少3000人可以出国圆梦。政府除了持续鼓励青年赴海外追求梦想，也感谢看医生平台的合作，补足青年海外安全最关键的拼图。吉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吉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是下午的2:37。那现在收听到的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目前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62.2公里，在关庙交流道这边有轮胎皮是散落在中线车道的，请大家一定要帮我小心避开哦。

在国道八号这边，从台南系统到台南端，目前也都是稍微有点拥塞的，以及从台南端往台南系统的方向，目前也是呈现黄色灯号，请大家要再帮我多多的发挥耐心了。

国道十号仁武要往顶进系统的方向目前也是呈现黄色的灯号，尤其是在左营端和顶进系统双向车道这边呢，目前也都是呈现一个红色的灯号哦。

另外看到在国道一号路主要到高科的方向，目前呢时速是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请大家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因为不晓得大家平常有没有追剧的习惯呢？因为小波前几天刚追完一部在网络上讨论度还蛮高的韩剧，叫做《铁拳教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这部剧的话是在讲述说，当教育的风气败坏啊，老师们失去了教权，学生们在学校里面无法无天的时候，主角们就是特别成立了一个叫做教权保护局，透过各种的手段呢，让失灵的教育齿轮再次的重新运转。那我自己也是大概花了2-3天的时间才把这部剧看完。我觉得除了男主角真的是超级有魅力以外，那里面也是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穿插其中，所以还蛮好看也蛮感动的，就是会让人有点想哭这样子。那也推荐给大家。接下来呢，同样带你听到好听的歌曲，是来自怕胖团所演唱的《时间的奴》。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46，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雅音，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报道。雅音您好。
1: 小波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午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加油道出口前，还有南下的高科路段哦，通通都是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哦。特别啊，在高科加油道这里哦，平时车速有时候会降至50-6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一上来，西向的左营段出口哦，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大家朋友们，行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这样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八号哦，西向12到11.3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新市交道后不远处哦，正在进行边坡的施工哦，封闭的外侧车道。提醒大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交通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7月4号，也就在今天晚上10点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10点开始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为止，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那么另外呢，还有国道八号预计在7月6号到7月9号哦。也就是从下星期一到下星期四，连续4天，每晚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出口匝道，以及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7月6号到7月9号，连续4天，每天晚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我当然行经封闭路段下的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音，雅音拜拜，
1: 拜拜。
2: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3: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4: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2: 有多狂？
3: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4: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2: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3: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4: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2: 这么好啊，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3: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4: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6: 提到警察，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维护治安、指挥交通，或是在街头巷尾守护民众安全的身影。但其实，警察的工作不只有执法，更有许多目的。

0: 默付出、温暖人心的故事。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要为大家介绍来自屏东县警局芳寮分局东海派出所蓝清辉所长，不仅在工作岗位上尽忠职守，更秉持着滴水之恩、拥抱关怀的精神，积极结合民间资源，协助辖区内贫困家庭渡过难关，在风灾来袭时也不畏风雨投入排除路障工作，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用实际行动展现警察为民服务的热忱，也因此深受地方民众肯定与赞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今天的访谈，认识这位充满爱心与责任感的人民保姆，听听他一路走来的故事跟心声。蓝所长您好，那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您投入协助辖区内的贫病家庭？
1: 因为从警前家境并不富裕，从警担任警勤区后，深入辖区发现贫病之家庭，就想以前是生活，且从警后家庭经济稳定，才开始帮助贫病家庭。
0: 那在推动关怀工作的时候，您最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什么？
1: 是指乡民李居新竹县香山地区，因乡民之丈夫因病身故，育有七名子女，经本人及三姓人士捐款包装雨衣，经由分局发布媒体新闻，全国善款涌入，公募得新台币710,000元，让该家庭无后顾之忧。
0: 那还有您是如何整合民间的资源来帮助有需要的家庭？那在这一段过程中啊，有没有遇到哪一些困难？
1: 刚开始做善事时都有我一人支出善款，因周边朋友知悉后纷纷投入善心公益行列，减轻本人的压力。持续做善事后，有不少善心人士愿意长期投入公益，才能让善事永续。
0: 看到受帮助的家庭逐渐走出困境的时候，蓝所长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啊？
1: 希望以后受到帮助的人，以后如果经济能力许可的话，也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还有在风灾期间，您不畏艰难的投入排除这些路障的工作，当时的现场情况如何？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画面？
1: 88风灾时因林边溪溃堤，以致本辖大庄社区淹水大概一层楼高，经民众报案发现水淹到大腿处时，看到旁边有竹娃，本人就推着竹娃进入灾区两趟，共救出7位灾民，安置收容中心。
0: 好了，那最后一个问题，从今以来啊，您认为警察除了维护治安跟交通之外，还有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1: 济弱扶倾，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透过访谈，我们认识了一位不仅守护治安，更用爱心守护民众的警察。因为曾经经历过家境困苦，所以他更能体会弱势家庭的艰辛。因为看见民众的需要，所以他愿意主动伸出援手，从协助贫病家庭募集善款，到88风灾时冒险划着竹筏深入灾区救出受困民众，再到常年结合社会各界善心力量帮助弱势。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人民保姆，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他所期待的并不是回报，而是一份善的循环。他希望每一位曾经接受过帮助的人，未来有能力时可以将这份温暖传递给下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感谢今天接受访问的蓝所长，也谢谢他多年来默默的付出、无私奉献，让我们向所有坚守岗位、守护社会的警察同仁致上最高敬意。
2: 高友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财神计，
3: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跳迷藏的最高7000元，高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35,000元。
2: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米好奇5-7,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4: 支持不总团，有意小负担。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同样带你来关心到南部地区的路况消息，刚刚看到说，在这个国道

三号南下的362.2公里，到在这个关庙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目前也是还没有处理哦。以及说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这边是稍微有点拥塞的，也回堵到了主线。那事故方面的话，在高雄市区的左营区翠华路和崇德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这个林雅区的四维二路108巷和四维二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各自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要帮我小心避开了。

哦，接下来，国道三号的南下362.2公里关庙交流道这边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现在呢刚好有收到排除的消息了，所以大家可以帮我放心的通过。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记得帮我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那等一下三点呢，我们一样会先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收听到全台的路况报道。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喽。现在你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惠妹的《喝大里酒来》。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2号西向南桃园入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的地方是在国道3号南下362.2公里关庙交流道中间车道散落的轮胎皮也已经清理完毕。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杨梅入口，这里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南下在165公里台中系统附近内侧车道发生多部车事故，也请您持续留心。国一南下永康出口目前拥塞回堵到了主线，也请您保持耐性。国道3号南下19.5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5号南下15公里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3线北上261.7公里古坑路段有事故发生，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台17线南下80.5公里麦寮路段有散落物，请您小心闪避。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看到车多。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目前南港展览馆1、2馆都有活动，受到活动影响，周围停车场均已满场，而且附近的车辆非常的大，请大家如果要前往参与活动的话，一定要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台北市在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这里长隧道内有看到故障车，导致后方车多，请您保持耐性。另外在台中市看到中明路从中泰西路到西屯路，这里回报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有在施工当中，那受到施工影响，这里车流增加，请大家保持耐性。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维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你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那今天的下午2点到5点都是会有小波在线上陪伴大家聊聊天，一样呢，先带你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那这边看到在1968路网图上面是显示说，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话都是一路顺畅的，不过在南下的话，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是呈现黄色灯号。

号，以及看到在这个国道十号从仁武要往左营端的方向，目前也都是稍微车多不好走的，尤其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道这边呢，都是红色的灯号哦，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帮我发挥耐心了。另外看到说在国道八号从台南系统到台南端这边呢，也是同样的双向车道都呈现了黄色的灯号，大家要帮我多多的注意哦。那如果说有热心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呢要跟听众分享的是其实呢小波一直以来都很想要去做这个近视雷射的手术，那可能是天生的吗？也可能是因为 我自己真的是从小就很喜欢玩电脑游戏，也很喜欢在电视前面看偶像剧，所以呢我从幼稚园就开始戴眼镜了，到现在也是将近有快20年了吗？那因为我其实本身的散光度数还蛮高的，那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化妆的关系需要去佩戴隐形眼镜，可是如果说是为了散光而特制的隐形眼镜，就是会比较贵，要特别去定制，所以我都是戴只有近视的度数的隐形眼镜，其实度数一直以来都是不够的，所以视力很模糊，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光线不好，其实是完全看不清楚的，就是看不清楚但又硬要戴的状态。可是如果说就是要戴眼镜的话，在一些活动上面其实也是比较不方便的，像是说如果要去健身房运动就很常会大流汗，眼镜一直甩下来我就会觉得很麻烦耶。那以前大学社团的时候也因为常常需要练舞，那如果是戴眼镜的话其实就很容易把我的眼镜甩出去，那真的是蛮尴尬的。所以在这样子零零总总的评估之后呢，我终于确定下礼拜要去进行眼睛雷射手术了，真的是非常期待耶。那接下来呢同样带你听到好听的歌曲，是来自冰球乐团的《只想爱你》。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冰球乐团的《只想爱你》。那时间来到下午的3:12，那同样带你一样关心到路况哦。目前呢，在这个高雄市区的路况，是说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和文慈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崇利路的150号。翠华路和崇德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明华一路的267号，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事故发生的。另外看到在大寮区的新隆路430号，以及在大寮区东隆街和新隆路438巷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看到在前镇区的渔港南3路25号，目前也是有事故哦。以及在苓雅区的4维2路108巷和4维2路的交叉路口，在这个新兴区的民族2路15号，目前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帮我小心避开哦。

那如果说你有看到其他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记得要再帮我转到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刚刚呢，我有分享说我下礼拜要去进行眼睛雷射的手术了，那前几天也是有到诊所陆陆续续的去做了一连串的视力检查，其中呢也包括了眼压的检测啊，以及视网膜的厚度，还有各式各样的评估。那在这边小波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宣导，可能应该也有不少人和我一样是 3C 产品的重度使用者，但是呢一定要记得用眼30分钟，至少要让眼睛休息10分钟哦，千万不要一直盯着荧幕看，不然是很容易用眼过度的。再来呢，如果说是18岁以下的儿童啊，或者是青少年，至少每年也都要检查一次视力，有近视或者是散光的话，半年就应该要检查一次咯。另外，如果是18岁到39岁的成年人，在视力正常的情况下，也是每2年就要检查一次了。那如果说你的年纪已经来到了40岁以上啊，或者是说你的高度近视达到了500度以上，那其实呢都是属于眼部疾病的高风险族群，所以会建议大家至少每年也都要做一次眼睛的检查哦。因为通常大家就是在眼睛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异常的情况下，好像都不太会特别到诊所去做检查，就真的除非眼睛超级不舒服。那因为刚好就是小波在给院长评估这个近视雷射的过程中啊，院长也提到说他有几个也是想

然后去做手术的病患，在检查眼睛的过程中才无意间发现一些视网膜的问题，那也因为这个检查呢，所以顺便进行治疗。可是如果说你是一直有在定期做检查的话，如果真的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也能做最及时的处理，也保护自身的眼睛安全。接下来呢，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华的《要去见你的夏天》。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华所演唱的《要去见你的夏天》。这边呢，小波也再次提醒大家，从7月3号到7月5号，高雄的前镇区呢，将会有三场大型的活动要同步举行哦，包括说在梦时代的音乐节，以及在高雄展览馆的活动，另外还有成功二路的美式大卖场也是有新店，就是在进行开幕哦。那预计活动期间呢，周边的道路会涌入大量的人潮跟车流哎，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早帮我规划行程哦。配合到梦时代这边的音乐节呢，时代大道中华五路。

到成功二路的路段将会实施交通管制，车辆是禁止进入的，也请驾驶朋友可能要帮我提早改道了。另外这几天下午四点过后刚好是高雄展览馆的活动准备要进行散场了，再加上周边的停车场车辆呢也会陆续离场哦，所以下午五点过后到晚上七点将会是车流的尖峰时段，也提醒大家要尽量去行驶避开这个成功二路哦。那如果说你是要前往成功二路的美式大卖场的民众，也请特别要留意成功二路北向的车道是禁止左转进入中勤路、复兴四路以及智科路的，那也会建议大家由成功二路右转智科路进场，现场呢会有员警跟义交来协助指挥，也请驾驶朋友们帮我依照引导来进行这个行驶哦。最后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参加活动或是前往卖场啊，也是建议大家要多多的利用捷运、公车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仅呢可以省去塞车的时间啊，还有找车位的困扰，也能让你的行程呢更加的顺畅哦。带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七月的极光》。

时间来到下午的3:25，一样带你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雄市区的即时路况。这边看到在大寮区的大信街467号，以及大寮区新隆路的430号，目前都是有事故的。另外在

营区大中二路和文慈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崇利路150号，以及左营区的翠华路和崇德路的交叉路口，目前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还有在前镇区渔港南三路的25号、桥头区甲树路甲围所对面呢，目前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哦，请大家要帮我多多的留意了。目前国道上没有其他更新的消息，那没有路况当然就是最好的路况啦。那如果说真的有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尽管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时间来到下午的3:30。刚刚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出口这边是拥塞回堵到了主线，不过目前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我们看到1968路网图这边，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是一路顺畅的，但是呢在南下从路主要到高科的方向，目前车速是落在60-80公里左右。另外看到在国道八号这边呢，从新吉要到台南端，以及从台南端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目前呢都是呈现黄色灯号的哦，请大家一定要再帮我多多的发挥耐心。另外看到说在这个国道十号的地方，从仁武一路到左营端也是呈现走走停停的状态，尤其是在左营端的双向车道，目前呢都是呈现红色灯号哦。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是非常经典，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歌曲，是来自伍佰老师所演唱的《你是我的花朵》。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阿莲区公所，下午1点半到3点半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我们一样回到节目现场，维肯来派对，我是小波。这边关心到说，在国道一号的南向309公里这边有4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那占用到的是内线车道，请大家要帮我小心避开了。

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9公里这边，在安定的前面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哦。接下来关心到高雄市区的即时路况，这边看到在左营区的成丰路和胜利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大中二路和文慈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各自都有事故哦。还有在博爱二路的292号，另外在小港区沿海一路的14号，以及小港区的红平路374号，目前也都是各自有事故正在进行哦。那在前镇区的渔港南三路25号，刚刚呢也是有接获事故，目前都还没有处理哦，请大家要帮我多加留意了。如果说有热心的听众朋友们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专务，帮我们做最新的即时更新哦。那接下来要进行到的单元呢，是叫做你要脆定呢。这个单元呢，其实是想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我自己近期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讨论度很高的话题啊，或是一些对事情的看法或是议题。结果呢，我在这个之滑脆的时候，无意间被我发现，诶，这就是上面怎么有这么多的诈骗资讯啊。因为我目前平日是比较没事的，所以我有想说要再去找一些额外的短期打工，刚好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求职的资讯和连结。但是呢，这边也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有些连结真的是很危险的，千万不要乱点耶。尤其是那种会需要你填一些个资、身份证字号，甚至是家里住址的，真的就要更加

家留意了。那老实说，我觉得我自己其实算是蛮容易被骗的嘛，所以警觉心也比较重，都会特别去查看说，哎，这个发文的人他的账号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啊？还有说他在这个翠上面的追踪数是多少呢？如果说是很新的账号，根本就没有什么粉丝或是追踪名单啊，甚至他的账号所在的地址根本就不是在台湾，可能是在就是海外其他国家啊，哎，真的就要加强警惕了，因为也有很多的诈骗的假账号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说什么要便宜出租房子啊，或者是要免费赠送物品，然后给你一些奇怪的连结，要你用卖货变下单，或者是说留自己的 LINE ID， 会有专人跟你联络的。哎，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这些诈骗，你要脆定呢。接下来央带你听到好听的歌曲，是来自蔡承佑所演唱的《牡羊座的浪漫》。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晨佑所演唱的《牡羊座的浪漫》。这边呢，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2公里重置交流道的内线车道，目前呢有一个水果篮掉落在这里耶，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不要不小心就撞到了。那以及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9公里安定前面的内线车道呢，目前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大家要再帮我多多的留意。另外看到说在高雄市左营区的成丰路和胜利路的交叉路口，目前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

这边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7月3号到7月5号呢，高雄的前镇区会有3场大型的活动同步举行哦，包括说在梦时代的音乐节以及高雄展览馆的宗教活动，另外还有在成功二路的美式大卖场新店开幕了。预计呢活动的期间，周边的道路都会涌入大量的人潮跟车流，哎，请大家一定要提早规划你的行程哦。另外配合到梦时代的这个音乐节，所以呢时代大道的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的路段将会实施交通管制，这边呢车辆是禁止进入的，所以可能要麻烦驾驶朋友要提早改道了。以及这几天的下午4点过后，刚好是高雄展览馆的活动准备要进行散场了，再加上呢周边的停车场车辆都会陆续的离场哦，所以在晚上的5点到7点呢将会是车流的尖峰时段，提醒大家一定要帮我尽量的避开成功二路来进行行驶哦。那如果说你是要前往成功二路的美式大卖场的民众呢，也请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了。那成功二路这边北向的车道是禁止左转进入中勤路、复兴四路以及智科路的，也会建议驾驶朋友们啊，由成功二路右转到智科路进场。那现场呢也会有员警跟义交来协助指挥，请驾驶朋友们帮我依照引导来进行行驶哦。这边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要参加活动啊，或者是说你要前往这个美式大卖场，建议呢多多的利用捷运、公车等大众运输工具，这样子呢不仅是可以省去你塞车的时间，也可以不用这样子一直找车位，然后找不到一定是非常的困扰哦。那这边也祝大家行程顺畅，都可以一路玩得愉快哦。这边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海豚刑警所演唱的《安平之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海豚刑警演唱的《安平之光》，时间来到下午的3:52。那这边呢，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个庙会的活动啊，现在队伍是已经过了瑞隆东路，要直行到宝泰路。那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前镇区的宝泰路和瑞福路口。目前他们是在这个位置休息哦，所以驾驶朋友要帮我多加注意，小心避开。另外也再次提醒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2公里长治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个水果篮掉落在这里，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哦，所以驾驶朋友一定要帮我多加注意。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在309公里安定前面的内线车道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大家要帮我小心避开哦。

外同样看到在国道八号这边呢，从台南系统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到台南系统双向车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时速，是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以及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这边呢，是要从麻豆要南下到安定这边，目前也是呈现黄色的灯号哦。另外看到在也是国道一号在顶基系统到高雄这边也是黄色灯号。另外我们注意到在国道十号从仁武要往左营端，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尤其是在左营端的双向车道目前是呈现红色灯号，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帮我多多的发挥耐心了。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 我是小波。那稍后呢4点整一样呢会再次的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到全台的路况汇整。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迷先生所演唱的《一成不变》。那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咯。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

0: 背着手推挑，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309公里安定前内侧车道事故还没有截获排出，请您持续留心。在国道3号南下402公里长治交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一个水果篮掉落。省道部分，台三线在261.7公里北上路段，这是在古坑这一段呢，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现在正在进行拖掉。市区部分，请您留心桃园市复兴区桃一二线，现在流峡谷上方土石崩落的关系，双向都是禁止通行的。另外，复兴区的三光大桥同样遇到土石坍方的情形，双向也是无法通行，请您务必提前做改道。另外，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台中市则是看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益丰路前，这里中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导致后方文心南五路到益丰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1: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2: 屏东市公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0: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1: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2: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0: 啊、哦，终于忙完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啦。
1: 嗯，只可以休息一下下、哦、啊？
2: 为什么？
1: 不要忘了，晚上你还答应老板要帮他跑一趟车到宜兰的。
0: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1: 瞧你的记性。嗯，好啦，马上就可以开饭喽。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嗯、老婆啊，先来一罐啤酒，让我解解渴吧。
1: 解渴、喝开水就可以啦，喝什么啤酒？
0: 哎呦，啤酒比较清凉嘛，还可以放松心情，让我好好的休息一下，好不好？
1: 拜托，你又忘了、
0: 啊、
1: 晚点还要出车呢，还喝酒？
0: 不然一罐就好了，好不好？好，一杯也可以，好不好？
1: 一口也不行。老公，你开的是大货车，车身比较长，驾驶座位也比较高，然后呢，回转需要比较大的空间，整部车的视野还有很多死角。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聚精会神，怎么可以喝酒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喝酒啊会降低人的警觉性还有判断力？
0: 好，我还知道，根据统计，这个大型货车的肇事率比一般的自小客车明显的偏高，好不好？
1: 知道了还要喝酒？
0: 我只是想轻松一下嘛。
1: 老公，不是我不让你喝，而是啊喝了酒再开车真的很危险呢。你要知道啊，你是一家之主，你的平安就是我的幸福啊。
0: 好好好，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1: 嗯，
0: 可是我真的很渴呢。
1: 来，先喝杯开水，等会儿啊就可以开饭了。
0: 好，谢谢老婆大人。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型车辆因为车体较重、轴距过长、载重量大，其行驶特性和一般小型车不同。如果驾驶朋友在发生酒后驾车、超载或超速行驶等违规行为，将更严重影响交通安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往往造成重大伤亡。提醒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酒醉驾车，更不要超载超速哦。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午安，现在来到下午的4:07，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刚刚先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3.6公里，有两台小客车发生追撞哦。那目前呢是已经有接获排除了，目前也是没有造成任何人的受伤。不过呢，这个路段啊，回堵了大约1公里左右，哎，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帮我多加注意了。另外，刚刚也有提到，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02公里长治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个水果篮掉落在这里，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帮我们做最及时的更新。

我们注意到在1968路网图这边显示说，在国道一号要南下，从麻豆到安定这个路段哦，目前呢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耶，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真的要赶快告诉我们，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同样在国道一号这边是高科要往冈山的路段，这边呢也是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哦。国道一号一路下来，从这个顶金系统到高雄，同样呢车行速度是不到80公里的，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另外看到在国道十号从仁武要到左营端，目前也是呈现走走停停的状态，尤其是在左营端的双向车道，目前呢是红色的灯号诶。那节目剩下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或者是有其他好听的歌曲想要跟我推荐的话，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搜寻小波的话就会看到我咯。这边呢也再次提醒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是行驶在大车的附近啊，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因为大车的视线死角真的超级多的，如果一不留意的话，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是很难去及时做反应的。不管你是在平面道路还是说你在这个快速道路，一定都要注意好彼此的跟车距离哦。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芳宇以及血肉果汁机一起合作的作品《爱你》括号超深情版，也是我自己平常很喜欢听的歌曲哦。那在这边有看到说，国道一号的北上307公里曾文溪桥要到麻豆交流道的方向，在内线车道呢，有一台小客车是呈现一个摇摇晃晃的状态耶，不晓得有没有驾驶朋友有留意到这台车哦，一定要帮我小心一下。另外呢，先前有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02公里长治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个水果篮掉落，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哦。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9公里安定前面的内线车道有事故正在处理。那如果说是已经有接获排除了，有其他的路况要更新，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持续收听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 我是小波。上一个时段呢，有跟大家提到说一些网络上的诈骗啊，那这边也是想要再次跟听众朋友们提醒，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或者是陌生人推荐的投资哦。只要是听到什么保证获利啊、稳赚不赔或者是内线消息，那通常八九不离十应该都是诈骗。为什么不要乱相信投资啊？因为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投资的话一定是有风险的，所以任何宣称低风险高报酬的资讯背后呢，其实都隐藏着骗局哦。有很多诈骗集团啊，都会冒用一些知名的财经专家或是名人的名义来取信于你。如果说你有看到什么名人邀请你去加入一些投资的群组，那绝对是诈骗。有看到什么可疑的投资讯息，也可以去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来进行查证哦，千万不要让你的钱跑到别人的手里了。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rash 所演唱的《希望你回来》。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rash 演唱的《希望你回来》。时间来到下午的4:24，持续听到的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这边呢，一样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7公里。曾文溪桥要往这个麻豆交流道的方向，在内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摇摇晃晃的，那不晓得这台摇摇晃晃的小客车目前到底是去到哪里了，有没有驾驶朋友有看到的可以再多加留意一下哦。那接着看到的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在孔营路和莲潭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先前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02公里长治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个水果篮掉落，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说你有其他要跟我们更新的消息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5帮我们做更新哦。

前呢，在高雄的前镇区这边，目前美式大卖场高雄店周边的车流量是超级大的，在成功二路、复兴四路以及就是这一带齁，车多拥塞是非常严重哦。那因应现场的交通疏导，复兴四路呢已经有实施交通管制了。那也请前往卖场的民众呢，改由成功二路转志科路来帮我进场哦，避开一些拥塞的路段，也配合现场的员警及交管人员指挥，感谢您的帮忙哦。稍后的4:30会再次切回到中网，带你一起来关心一下全台最新的新闻汇诊。那我是小波，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南希肯恩所演唱的《大海》，我们等等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泌体正夯，但市面上产品缺乏有效成分与体内分布验证。国卫院研究发现，外泌体并非万灵丹，因为带有特定糖化修饰的外泌体会促进乳癌肺转移，但也有另一个含有特定脂质型的外泌体能促进受损神经恢复。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外泌体就像细胞间的传递员，能够穿透皮肤跟组织，将修复指令与营养精准传达给其他的细胞，在再生医学与美容保养领域被

0: 受瞩目，但也不是万灵丹。国务院细胞及系统医学研究所李华荣副研究员研究团队就从乳癌肺转移与神经修复两大面向来切入，解密疗效的关键在于外泌体里头到底装了什么以及送到哪。研究发现，乳癌细胞的外囊泡有特定的糖化修饰，成为癌细胞转移肺部的先遣部队。
1: 我们的研究就是说，看到这种特别会转移到肺部的这些乳癌的细胞，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表面有一把特定糖化的一把钥匙，让这个细胞到达肺的时候很容易打开它的血管的内皮细胞，然后穿越，然后形成肺癌。我们就发现，它丢出的细胞外囊泡其实表面也跟它要带有一样的钥匙。
0: 国务院表示，外泌体不是万灵丹，但也能变成百宝袋，因为研究发现特定外泌体具有修复神经效果，期盼未来外泌体治疗的重点建立在可以被定义、检测、追踪、验证的完整品质标准，保障病人安全，也能避免市场乱象，更有助于治疗产品开发。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王姓男子今天上午在沙鹿区陆续撞击三辆汽车、两辆机车以及两名行人后逃逸，造成四人受伤。警方实施拦截围捕，将肇事驾驶及车辆拦获。王姓男子经毒品快筛呈现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一名叶姓女子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误信对方投资虚拟货币与黄金，遭诈骗10万元。警方获报展开诱捕行动，成功逮捕车手，并查获毒品吸食器以及一包安非他命。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大约50岁的叶姓女子，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对方以稳赚不赔的投资诱骗叶姓女子面交10万元现金，之后又再度要求面交100万元，她才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报案。台北市警局思源街派出所所长陈永进说：“
4: 警方立即展开诱捕行动，顺利逮捕前来取款装姓车手，并查扣手机、毒品吸食器、二级毒品阿非他命及折叠刀一把。”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官侦办。
3: 经警方了解，叶姓女子一开始是接获软体上的陌生讯息，双方互动为期1个月左右，等待取得叶姓女子信任后，诈团才以黄金和虚拟货币的投资进行诓骗。警方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骗取信任，再诱骗民众购买虚拟货币或股票。民众如遇类似状况，可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彰化县历史建筑台湾烟叶耕种实业改进社，过去负责烟草收纳及管理等功能，也是烟叶产业的重要见证，县府完成修复工作，让这个日式木造宿舍重获新生。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湾烟叶耕种实业改进社新建于昭和13年，也就是西元1938年，到现在已经有80几年的历史，包含一栋收纳厂以及2栋辅导员木造宿舍。县府完成调查研究之后，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获文化部文化资产局核定这次修复工程计划总经费4552万元。中央地方携手守护历史建筑。文资局古迹聚落组长林炳耀说：“
6: 我们这个房子修好了以后，并不是只是把它放在这里做展示等等，一定要有地方的好好的运用。那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都能够走入这一个场域来，那了解我们整个以前的一个烟叶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脉络发展。”
5: 彰化县文化局进一步指出，台湾烟叶耕种实业改进社在日治时期以及战后，分别是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湾省烟酒公卖局向烟农收购鉴定及暂时储放烟叶的场所，见证早期烟叶产业发展历史。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杰仁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南投的山区还有北部的山区，有些零星的午后对流正在发展，在这些地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在台东和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这些地方活动，下午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及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有30到31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与近山区，还有花东纵

温度会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下午2点中心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

0: 附近的天气，气象署会密切关注它的动态，请留意后续的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2: Oh my God.
1: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真的太扯了。
3: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1: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4: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Hello，Hello， 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现在呢，节目剩下最后的不到20分钟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那一样带你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顺便看到1968路网图是显示说，在国道一号要北上，从大湾到永康这边呢，目前是呈现黄色灯号的。那如果说是要南下的话，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这边到大湾，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尤其是在这个台南系统到永康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耶。那以及在这个国道八号的地方呢，从台南系统一路到了台南端，目前呢也是走走停停的哦。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十号，一样是从仁武到左营端，目前呢也是走走停停的，尤其是在左营端的双向车道，目前是呈现红色灯号哦。这边也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在这个高雄市的

前镇区目前呢，美式大卖场因为高雄店开了新店哦，周边车流量较大。成功二路、复兴四路一带呢，现在是车多拥塞的。那现场是有交通在帮忙疏导，复兴四路已经有实施交通管制了，请前往这个大卖场的民众呢，改由成功二路转至科路，也就是经过这个星光停车场的路口来进场哦，来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并且配合现场的员警以及交管人员的指挥，共同维持这个交通顺畅哦。如果说你有其他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做补充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好听的歌曲是来自卢广仲所演唱的《大人中》。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47，听到的是来自卢广仲所演唱的《大人中》。那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我们前镇分局的黄元明分局长。分局长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我们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在此跟大家来报告，我们前镇分局辖区有3场。很大型的活动哈，那首先就是我们这个美式大卖场新店的开幕，还有在我们展览馆所举办的宗教的大型活动，以及我们晚上在这个时代大道这边所举办的这个音乐大型的盛会哈，所以这3场的这个情物哈非常的大哈。那首先我先跟大家报告我们宗教的大型活动，因为我们陆陆续续我们的这个民众参与的民众都有利用游览车在离开这个我们的成功路这边，所以请各位用路人，我们如果要行经成功路的部分，这段时间尽量在5点以后再来使用我们成功二路往北的方向，这个部分先提醒大家来知道一下，因为我们游览车我们是原则上会从这个四科路引导往成功路以往北的方向来行进哈，所以说如果各位要使用成功二路往北的部分的话，避免使用这个路段，因为会有交织的状态哈，所以提醒大家。那另外，我们美式大卖场新店的开幕今天是第2天哦，上午的部分路况都还蛮不错的，但是下午从刚刚3点多开始哈，我们的这个汽机车不断的涌入啊，所以我们目前这个美式大卖场的这个停车空间已经快要达到80%哦。那原则上，我们现在在成功二路北往南的部分，我们开放的这个路口分别是在这个自科路以及复兴路还有中勤路，但是我们现在会试我们现在复兴四路。东往西的这个路况如果阻塞的话，我们就会封闭复兴四路东往西的方向，不让这个汽车进入，只开放机车来进入那另外中勤路的部分我们也会视状况有的时候我们会弹性的来做管制所以各位用路人麻烦就依照我们现场远景的指示来行进，或许有一些不便，但是要跟大家说声抱歉。最保险的方式就是麻烦大家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北往南行经这个自科路口的时候，我们右转自科路成功二路北往南右转自科路，这个是最稳的我们这个路口都会开放来进这个美式大卖场，所以麻烦各位用路人多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右转自科路这个部分非常重要，所以我说3次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用路人多多利用。那另外我们现在这个成功二路北往南的部分目前都是车多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我们要往这个美式大卖场的民众可以不用急着要利用这3天的时间来参观或许可以延后时间来做参观的这个动作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另外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接驳车的服务美式大卖场在中华的旧店这边它有提供接驳车，另外在三多商圈中山二路这边公车站牌这边也有提供接驳车的服务所以它有2个点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接驳车的这个服务啦这个是

0: 市这两个活动哈，美式大卖场新店开幕以及大型的宗教活动在展览馆这边的概况。另外，这边再跟大家报告，即将开始的这个时代大道的这个音乐盛会哈，它主要是在时代大道这边哈有做管制哦哈。那我们目前哦这个活动没有规划汽车的停车位哦，所以请我们要参加音乐盛会的这个民众哦，千万不要开车来我们这个活动哦。我们有规划机车啦哈，机车的临时哦这个停放区，它的范围是在哪里哈？它主要是在光华四路，那光华四路它是在中华路跟中山路的这个区域哦哈，所以我们是开放光华四路在中华路到中山路的这个区域是给大家来停放机车的哈，所以请我们有骑机车来的可以多多的利用，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参与的民众哈，多多利用轻轨以及捷运的设施哈，轻轨可以到梦时代站，捷运的话可以到凯旋站，到会场的这个方便性都非常非常的好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部分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哦哈。那另外活动也有规划计程车招呼站，它是在中华时代的东北角哦，中华时代的东北角哈，所以如果有使用这个计程车或者是这个 Uber 的哦，我们要记得哦，是在中华时代的东北角哦，这个地方是计程车招呼站哦。那所以要以上的活动提醒大家哦，多多利用捷运以及轻轨来到达会场。最后哦，因为天气炎热哈，也呼吁大家真的要多补充水分哦，这样子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谢谢。
1: 谢谢分局长，拜拜。
0: 谢谢。
1: 谢谢。
2: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3: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1: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2: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3: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1: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Hello，Hello， 继续回到的是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那深城呢有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02公里长治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个水果篮掉落，目前终于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过哦。另外呢，我们看到同样在国道三号这边是在南下的429.5公里，从这个南州要到林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这里耶。那另外呢，在台八八线西行在12.9公里万丹交流道要往万大桥的方向，同样是在内线车道也是有一个掉落物哦，是大型的一包掉落物，请大家一定要帮我多加注意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湾入口开启了匝道一控，国道一号南下永康交流道下

大匝道这边呢，目前也是呈现一个车多回堵的状态，请驾驶朋友们要再多多的帮我发挥耐心了。另外，先前有提到说有一个庙会活动的队伍，那这个队伍呢，目前是来到了五甲二路和景田路口，那请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再帮我小心避开了。如果说你有其他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尽管感谢您的帮忙。这个周末呢，从昨天7月3号到明天7月5号，一共3天呢，有一个2026的高雄音乐节的活动，举办地点在高雄梦时代前的广场。那这边集结了超过20组的台韩巨星在这边开唱，哎，但是这个活动是要事先买票的，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正好是要前往去参加。相信现场应该也是人挤人，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了。那另外呢，因为这个活动周边有交通管制，也是建议听众朋友们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去前往。捷运的话，可以搭乘红线到捷运的凯旋站，再选择步行到梦时代就可以了。或者呢，你从捷运的凯旋站出来，也可以选择轻轨的方式再搭乘到梦时代站，出站就会直接抵达到会场咯。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58了，稍后的5点整一样会再切回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报道。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那稍后呢，会把节目的现场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婷瑜。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节目，想了解更多小波的生活日常的话，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我是小波，维肯来派对，我们明天同一个时段再见咯，拜拜。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郭靖所演唱的《往未来飞的客机》。

下午五点钟，在好或坏之前，在黑或白之间，天亮天黑，让警广陪着你一路向前。我们是明先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入口目前开启匝道一控，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下匝道的地方目前车多回堵，南下的 233.2 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中间车道有浅浅的坑洞，南下 93.4 公里新竹 A 前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429.5 公里南洲道林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台78线西向42公里到40.7公里之间古坑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间有轮胎皮散落，台88线西向的12.9公里万丹交流道到万大桥内侧车道有一包大型掉落物。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2: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1: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2: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1: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2: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1: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2: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0: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要接近06:00咯。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00到晚上8:00，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哦，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

那么今天是 2026年7月4号 星期六，很快的来到了7月初啦，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暑假时间咯，不知道您是有规划好您的暑假安排要好

好好的带着小朋友来出门晃晃的朋友们，还是呢想说在这个时候也来自己跟自己相处，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独处时光。那么现在您收听景广假日爱轻松的朋友，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天气方面消息哦。那么有感受到了今天白天真的是太阳蛮大的，蛮热的哦，所以呢也要再麻烦您多多的补充水分，还有携带好雨具，一样要来多多的补充防晒啦。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呢，在国道三号的这个掉落物来持续提醒您，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方向，在指标处 429.5 公里，429.5 公里是要从南州往到林边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路面上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另外呢，在省道台84线的东向，在指标处23.4公里到23.5公里之间，是在渡头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目前也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另外这两个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也要提醒您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永康交流道要准备下匝道，现在是车多回堵的。那么另外啊，在国道一号北上，在大湾入口目前是开启匝道移控，也要麻烦您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朋友们持续的发挥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咯。再来一个更新这个消息好了，要来提醒您哦，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在台88线的西行方向哦，在台88线西行方向，在指标处12.9公里，12.9公里是要从万丹交流道往到万大桥之间，原本内侧车道呢是有一包大型掉落物散在路面上的，那么这个状况啊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啦。有路况报景广，或是景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D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景广，谢谢您的帮忙啦。要记得哦，如果您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地区还有屏东队地区最新的道路资讯，要按五啦。在节目中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范逸臣，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范逸臣，什么风把你吹来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3，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婷瑜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这几个掉落物还是要再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刚刚有提醒到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在指标处429.5公里，是要从南州交流道往到林边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路面上，要麻烦您多加留意。还有稍早提到，在台84线的东向，在指标处23.4公里到23.5公里之间，是在渡头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目前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另外呢，最新的状况是在台86线的西行方向哦，目前在台86西行方向，在指标处0.2公里，就是在台南端刚上来的路段，内外车道间啊是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这个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这三个路段的朋友们要来小心多加留意的经过哦。那么在市区方面呢，这个路段现在车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要来提醒您哦，就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美式卖场在高雄店的周边车流量真的相当相当的大，目前在成功二路、复兴四路都有车多拥塞的情形。那么目前现场呢也正在交通疏导当中，复兴四路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所以啊，如果您有预计再晚一些时间，或是现在您想要来前往卖场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改由成功二路转到智科路，就是星光停车场的入口来进场哦。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避开拥塞路段，并且配合目前现场的远景跟交管人员的指挥，我们一起来保持这个交通的顺畅哦。那么在前镇区啊，除了这个美式卖场开幕之外呢，还有两个大型的活动。首先就是在梦时代的音乐节活动，这个路段时代大道就是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目前已经实施交通管制当中，是管制车辆进入的，也要麻烦您留意。那么最后一个活动呢，就是在高雄展览馆啊，因为目前正在举办宗教活动，那么其实呢在5点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呢这个游览车啊都是慢慢慢慢的在离场当中，所以周边像是在智科路、成功路、星光路、成功路口，其实呢都还有很多的游览车要来慢慢的离场哦。那么这个尖峰时段呢，我们预计是从下午的5点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7点，都是在尖峰时段，所以呢如果有预计想要来行

只在成功二路的朋友们呢，您都可以来提早的改道行驶，再来到其他的道路做行驶，这样子呢才不会拥塞在这个路段上面哦。

那么一样是在市区方面，这个路段也要来提醒您，是在中山三路和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么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转5，空八空空空空一零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喽， 来自Coco Lee Wood， 能不能。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今天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浩勋。浩勋你好，麻烦你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是假日车流量巅峰的时段，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道湾交流道下，在道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北区裕德路星光三月后方，另一件在中西区开山路友爱街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3: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4: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4: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3: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4: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3: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啦。那么在市区方面，这个路段现在的车流量真的相当相当的大哦，赶快来提醒您了。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因为美式卖场高雄店新开幕啦，那么周边的车流量真的非常大哦。像是在成功二路、复兴四路这一个周遭呢，都已经有车多拥塞的情形。那么为了因应现场交通疏导，在复兴四路呢已经实施交通管制了。所以如果您是现在或是在晚一些时间想要来前往美式卖场的朋友，都可以来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的方向右转到智科路进场。那么现场呢有我们的远景还有义交正在交通指引当中，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避开拥塞路段，共同来维持交通的顺畅哦。再次提醒您哦，因为美式卖场新开幕啦，吸引了许多的人潮跟车潮，那么呢我们当然会有一些交通疏导的管制。目前复兴四路已经实施交通管制了，所以呢如果想要来前往美式卖场的朋友，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成功二路，就是北往南方向右转到智科路进场。那么现场呢也有我们的远景啊、义教啊在交通指引当中，也要麻烦您多加配合，小心的来通过。那么除了美式卖场开幕之外呢，还有在高雄展览馆的周遭啦。那么原本呢高雄展览馆是有举办宗教活动的，那么现在活动已经告了一个段落，是要有慢慢离场的迹象。所以啊在智科路成功路的这个交叉路口，还有星光路跟成功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在这个时间呢也

所以呢，也建议您哦，我们先尽量的避开成功二路来做行驶，这样子呢，才不会耽误到您。

车多路段就来分享给您咯。这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 Twice The Wish。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40分，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雅英。雅英你好，麻烦你喽。
1: 婷瑜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高科交流道还有冈山交流道附近哦，都车子很多的一个情况哦。有时候呢，平均车速呢，甚至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然后呢，在北上哦，北上的大湾道永康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车子非常的多，平均车速呢，有时候也是只剩下50-60。然后呢，还有在国道10号哦，双向的左营端呢，也通通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提醒他朋友们哦，行经这一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3号林谷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这样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首先呢，是国道1号预计在7月4号，也就在今天晚上10点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钟为止，封闭国道1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口以及路口匝道。然后呢，国道8号则是预计在7月6号到7月9号，也就从下星期一到下星期四哦，连续4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

0: 日宫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七月六号到七月九号，连续四天，每天晚上九点到凌晨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那提醒在这几天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阿英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那么刚刚我们南区交控中心的雅音又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一些路段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那么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一样在假日爱轻松，除了国道方面之外呢，在市区方面车多不好走路段再一次来提醒您哦。那么刚刚婷宇啊有提到了，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因为美式卖场新开幕啦，那么新开幕会吸引到了大量的人潮还有车潮。那么现在呢，在成功二路跟复兴四路这一带周遭都已经是有车多拥塞的情形。那么为了因应现场交通疏导，所以呢，现在复兴四路这个路段已经来实施交通管制了。所以呢，如果您现在有要想要前往美式卖场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右转到智科路进场，那么现场呢也会有我们的远景跟义交来指挥引导，那么呢也可以来避开拥塞的路段，共同来维持交通的顺畅哦。那么除了这个美式卖场新开幕之外呢，还有在高雄展览馆周遭啦，因为活动刚结束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呢这个路段都会有许多的游览车要驶离这个方向哦，所以呢也是导致了现在成功二路一段路都是车多拥塞。那么婷宇啊从地图上面来看，哎，真的都是红通通红通通的一片，所以有预计要行驶成功二路的朋友们，也是提醒您可以来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避开拥塞路段啦。

那么在前阵区还有这个路段要来提醒您啦，为了要来配合梦时代的音乐节活动，所以时代大道就是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这一段路已经来实施交通管制，是管制车辆进入的。所以啊，如果晚一些时间您是要来参加音乐节活动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多多的利用轻轨啊或是捷运来进场哦，因为现场的停车位还有不管是机车 停车位还是汽车停车位，其实啊都是相当相当有限的。那么婷宇还是再次的来推荐您，可以来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喽。

游乐况报景广，或是景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景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只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诶，这首也是大家耳熟能详，来自黄美珍《途中》。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里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2: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52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叉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这个排除的消息先来向您更新了，稍早有提到在台84线的东向，在指标处 23.4 公里到 23.5 公里之间是在渡头路段，原本外侧车道啊是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那么这个散落物啊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还有稍早有提到在国道3号南下，在指标处 429.5 公里就是从南州到林边交流道之间，原本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的状况也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哦。那么这个路段呢也要来麻烦您持续的留意，稍早有提到在台86线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0.2 公里，0.2 公里就是刚上了台南端这个路段，内外车道间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

那么在市区方面呢，也要来持续提醒您的道路消息，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光华路跟广西路的交叉路口是有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麻烦您多加的留意，小心的通过。还有在前镇区的瑞隆路388号前有事故发生，三民区的义华路149号前有事故发生。那么庭宇也是再一次提醒您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来通过。那么除了这几个事故地点之外呢，嘿，这个车多路段也要来提醒哦，再一次的提醒您，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美式卖场新开幕，所以人潮车潮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众多啦。所以目前啊，在成功二路、复兴四路都是非常非常拥塞的情形哦。从地图上面来看呢，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所以啊，目前复兴四路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那么如果啊，你是还想要再前往美式卖场的朋友，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右转到智科路进场。那么现场呢，也会有我们的远景啊、义交啊在现场指挥引导哦，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避开拥塞路段，共同维持交通的顺畅。那么除了前镇区这个美式卖场新开幕，那么在梦时代周遭现在也都是车多人多状况，因为啊有这个举办了音乐节的活动，那么其实啊在周末期间，哎，这个梦时代也都是人潮车潮比较多，所以也是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多加小心啦。那么最后最后啊，要来提醒您，提醒您的就是今天在噪音区的巨蛋有演唱会哦。那是谁的演唱会呢？就是韩国女团妈妈木的演唱会。那么演唱会待会6:30就开始了，那么现在啊一直都是在进场时间当中，所以现在在博爱二路往博爱三路方向，还有新庄一路、新庄子路，还有周遭的新荣街、南平路、玉成路也都是呈现车多拥塞状况哦。所以啊，如果有要前往会场欣赏演唱会的朋友，或是呢你要来前往购物中心来吃晚餐啊、逛逛街的朋友们，庭宇再一次的来推荐您，都可以来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您只要搭乘到了巨蛋站下车，大概步行

有路况报金广，或是金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0-1235，0800-0000-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金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0: 那么稍后六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 那么在导航过后，杨哲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情松，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持续的来陪伴您啦。那么就待会儿见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
1: 幸花无喜，花喜，有些朋友下班以后可能会想吃点宵夜，切盘卤味配米酒，让心情放轻松。但是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回家路上更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现在时间晚间的6:02，我是小蓝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53公里冈山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

0: 在路肩。那目前因为这个事故关系，所以呢有暂停国一南下冈山道南子的机动开放路肩。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匝道有自行车误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道南桃园目前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 58.5 公里埔地营隧道前外侧车道有大坑洞，台61线北上145公里清水到大安二内侧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不好走，西向的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3: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3: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5: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6: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4: 有多狂？
5: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6: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4: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5: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6: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球通通免费体验。
4: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5: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6: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03.1，进行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也赶快在第二个小时向您更新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这几个排除的消息也赶快向您提醒了。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53公里，稍从冈山往到男子交流道之间，原本呢路肩有故障车，所以呢暂停开放路肩。那么现在呢故障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所以呢在6点的时候来启动国一南下冈山男子开放路肩措施。所以啊，现在就是国道一号目前在指标处353公里，这个故障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那么现在呢，还是有持续的来机动开放路肩，您呢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另外呢，在稍早提到了，在台84线东向指标处23.4公里到23.5公里之间是在渡头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目前也是顺利的排除。在台86线西行方向，在指标处0.2公里是在台南端刚上来的路段，原本内外车道间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那么这三个状况呢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

那么就回到国道哦，我们来整理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啦。在国道一号目前往南下方向， 冈山到南子因为稍早呢是有故障车的关系，所以现在时速会比较慢一点哦。虽然呢这个故障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那么现在冈山到南子的平均车速是落在了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过了南子之后一路向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北上路段目前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 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最后啊，我们来看到国道10号啦，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经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西行方向仁武到顶经系统平均时速也是落在了60公里到70公里左右。持续往西走， 顶经系统到左营端，哎呀，这段路我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落在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 那么有时候停雨看一下这个 CCTV 啊，也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也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 那么提到了国道10号西行方向，就要来提到这个路段哦。如果您现在是使用国十往西，就是顶经系统到左营端，再来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来接到高铁站左营四楼的这个载客区啊，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所以啊，如果晚一些时间您是要来搭乘高铁的朋友们，也要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还有行车时间。那么除了这个 四楼啊车子比较多之外呢，在平面道路上像是在高铁路、重信路、重和路、重爱路呢，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红彤彤红彤彤的一片。所以呢要记得哦，如果您要搭乘车子的朋友，搭乘台铁啊高铁的朋友们，要来把握时间提早出门啦。 那么左营区除了高铁站的周遭之外呢，这个路段也要来提醒您啦，就是在高雄巨蛋周遭，因为待会儿在6点半就会来举行韩国女团妈妈木演唱会啦。那么现在肯定就是 粉丝急着进场的时间。那么从道路上面来看呢，目前博爱二路到博爱三路之间，还有在新庄一路、新庄子路，还有旁边的这个小巷子哦，像是在兴盛街、兴荣街，一路连到了南平路、玉成路，这边看起来全部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所以如果有预计要行驶这些路段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提早的改道行驶。那么如果您是要急着赶快到会场进场的朋友们，也是建议您可以来多多利用捷运到巨蛋站出口，只要走3到5分钟就会到会场了。 那么现在呢，刚好也是晚餐时间，所以有预计要在这个百货公司使用晚餐，或是呢，这个使用晚餐完之后要来逛逛街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来多多的利用捷运前往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在第二个小时，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就是来自妈妈木的《Call Money》。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7，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有关于市区方面的最新道路资讯啦，今天会一直重复哦。这个路段就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因为目前美式卖场高雄店新开幕啦，那么当然呢就会吸引到了非常多的人潮还有车潮，所以现在呢成功二路、复兴四路这一大段路哦都已经是车多拥塞的状况了。那么为了这个因为车多拥塞的情形啊，所以呢复兴四路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所以啊如果您现在有想要来前往美式卖场的朋友，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成功二路，就是北往南方向右转到智科路进场。那么现场呢也会有我们的远景跟义交指挥引导当中。那么呢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成功二路，但是你没有要到这个美式卖场，那么也没有要到梦时代的朋友们，其实啊都可以来提早避开拥塞路段，这样子呢才不会耽误到您后方的行程啦。

有路况报尽管，或是尽管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1235， 空八空空空空空113， 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只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首台语歌曲来自徐富凯，宫北错错也精微。 歌曲歌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曾沛慈《小人物的大愿望》。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9，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要来提醒您，目前在巨蛋的周遭真的人潮车潮非常的众多哦。那么现在3名高中的这个停车场都已经是停满啦，所以呢也麻烦您要来小心留意这个路段了。稍后6:30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那么就待会儿见啦。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4号星期六金广晚间新闻。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自下周一凌晨零点起，汽柴油各调降0.6元以及0.7元，分别为925铅汽油每公升29.8元、955铅汽油每公升31.3元、985铅汽油每公升33.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8元。为了因应气候变迁，县市管河川及排水整体改善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嘉义乐野系统20000吨原水蓄水池工程祈福动土典礼，并表示现在开始4年新台币1000亿元，希望各县市提出需求纳入逐年计划，帮各县市彻底完成县市管河川治理，减少水患。记者周若谦报道。
2: 极端气候影响阿里山观光廊带，枯水期常面临水源不足的困扰。台湾自来水公司规划建阿里山乐野系统20000吨原水蓄水池稳定用水，预计2028年完工。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说，
3: 赖总统一直期待行政院的施政落实它均衡台湾的重要理念，每个人的心中都是你的中心，我们希望做到这一点，让各个县市都能够同步的发展。因此，这个20000吨的原水蓄水池完工之后，供水的韧性会增加，在枯水期120天当中，它更有调度的功能。
2: 台湾从北到南，政府正在创造一条水管，串起北部、南部水库。

0: 如一串珍珠，一滴水可从北部流到南部，哪里缺水就供应。未来这串珍珠可让晶片高科技制程不缺水，成就产业发展。随后院长也到嘉义县埔子市农会肉品市场视察改建的工程进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为了强化我国毒品及毒驾防治作为，行政院打黑反毒指挥小组指挥官纪连成政务委员昨天前往刑事警察局视察警察机关缉毒机制，并期勉各警察机关持续精进查缉量能，守护国人的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纪连成政委表示，毒品犯罪形态快速变化，针对第一线员警执行安全，警政署应强化员警查缉毒驾及毒品案件的风险意识、情前教育、战术观念及执勤安全训练，并检视个人警用装备是否充足妥适。纪政委并指出，请警政署持续加强易涉毒营业场所及青少年活动热点的查缉与防治工作，各警察机关也应落实民众检举毒品案件机制，阻断毒品进入社区及校园，加强电子烟查缉及宣导工作。针对东部地区检验量能议题，规划协调由国军花莲总医院加入办理检验工作，以缩短送验路程及时间。纪政委也表示，请法务部尽速研议修订防治毒品危害奖惩办法，强化鼓励第一线员警查缉新型毒品案件，并针对第三、四级毒品使用者再犯率高等议题，亦请法务部研议增订三证条款或其他有效处遇机制，以提提升吓阻效果，并完善毒品防治法制。行政院表示，政府将持续整合检警调县海巡官务等缉毒量能，并结合法制、公卫、教育及地方政府的力量，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安全及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台中市一名男子深夜闯红灯遭警方拦查，见远警靠近竟急忙躲进路旁的计程车，反常的举动引起警方怀疑。经第六警分局远警进一步查证，最终发现男子竟然是通缉犯，顺利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23岁林姓男子违规闯红灯穿越马路，准备上前盘查时，林姓男子却神色慌张，快步走向路旁计程车，甚至急着关上车门，企图离开现场。员警察觉有异，立即请他下车配合查证身份。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怡玲表示，林姓男子面对基本资料询问时支支吾吾，不仅回答含糊，连身份证字号及出生年月日都得查看手机才能作答。虽然男子所报身份与本人外貌高度相符，但整体反应明显不自然。远警持续比对相关资料，历经约三小时查证，终于确认他的真实身份。
3: 经远警比对其他资料后，确认该男子为通缉犯身份，并依法逮捕归案。
2: 第六警分局提醒民众，应遵守交通规则，并配合警方依法盘查，切勿心存侥幸规避查缉。警方也将持续落实巡逻及盘查勤务，全力维护辖区治安，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王姓男子今天上午在沙鹿区陆续撞击三辆汽车、两辆机车以及两名行人后逃逸，造成四人受伤。警方实施拦截围捕，将肇事驾驶及车辆拦获。王姓男子经毒品快筛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竹联帮红人会阳性男子涉嫌以高价收购灵骨塔为诱因，要求被害人补齐生鸡罐、底座等商品，让被害人血本无归。北市警方经长期跟监埋伏，顺利逮捕阳性犯嫌等九人，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一名卢姓男子五年前接获电话推销，半推半就下购买生鸡塔位，日后生鸡业务又在告知，如果购买30个生鸡位，并加购生鸡罐、底座、内胆等商品，就会有买家愿意高价收购塔位。卢姓男子不疑有他，陆续交付新台币2300万元，直到迟迟无法拿回原有款项，就才惊觉遭骗。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报案后，组成专案小组，刨根彻查，掌握竹联帮红人会阳性男子还有8名共犯合作，以买家愿意高价收购灵骨塔位、生鸡位为诱因，接触被害人，再假扮合资者或是共同投资人，营造交易真实性，直到被害人无力支付款项，即以公司查账、朋友讨债或是违约等理由拒绝完成交易，并没收已经支付的款项。侦刺队长

0: 谢奇景说，
1: 共查获阳性犯嫌等9人到案，全案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诈欺、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结后起诉。
0: 北市警提醒，凡是涉及高获利、要求预缴费用或是以加购商品作为交易前提者，

0: 从派出所所长到刑事局电侦大队侦查证，多年来始终坚持追查真相，打击犯罪。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查证徐静，凭借对刑案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勇于挑战困难案件的态度，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徐静侦查证在担任派出所所长期间，因接触到刑事案件，发现自己对侦查工作充满兴趣，也意识到刑事侦查的专业与挑战，因此报考刑事警察局，开启刑警生涯。
3: 因为我没有任何刑事经验啊，当时，所以我完全看不懂在跑刑案的同仁在做什么。这一段过程中，我就觉得完全未知的领域，如果不亲自去做的话，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我就想说，那用什么方式把这一块补起来？
2: 目前服务于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的徐静，长期投入诈欺及电信犯罪侦办工作，面对近年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法以及虚拟货币带来的追查困境，他始终抱持着追查到底的信念。近年他参与侦办跨境诈欺案件，成功追查境外诈骗集团金流，查扣大笔不法所得，展现优异的侦查能力。与徐静共事多年的同事侦查证徐守勤表示，徐静最大的特色就是能从看似不起眼的小线索中发现异常，并持续抽丝剥茧追查真相。
4: 他破获了柬埔寨的一个知名帮派所经营电诈营区，跟曾经是一个以为大家认为是个小案件的检举案，却破了一个知名宗教团体的敛财案，都可以看得出，其实徐静他就是会从小地方发现不寻常的时候，就一直在往上去发展。在我们这个刑事局的确是非常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
2: 而在另一位侦查证彭怡瑞的眼里，徐静除了办案认真，更难得的是愿意虚心接受不同意见，将前辈的经验与自身想法结合，找出最适合的侦查方向。
5: 那我觉得徐静呢，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会去考虑说，哎，这你这个方法可不可以，那真的可以了，他是会去做的，他会自己试试看。
2: 对于未来，徐静侦查证表示，刑事工作没有捷径，唯有尽己所能，穷尽一切方法查明真相。
3: 我自己的心态啦，就是疯狗心态，只要有一个线索或是有一个可能性，就像疯狗一样就把它咬住。
2: 他也期许自己持续精进专业能力，为打击犯罪贡献更多力量。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一名70岁的男子因泌尿道感染发烧住院，检查诊断为双侧急性肾盂肾炎合并三级肾积水，进一步检查竟然发现同时罹患双侧输尿管癌以及膀胱癌，肿瘤化验也确诊皮肤癌，相当罕见。记者陈依林报道。
6: 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表示，患者近两年到医院检查都发现有显微性血尿，但始终拒绝进一步检查，直到一个月前因泌尿道感染住院，检查出肾脏肿胀严重，高度怀疑是癌症，在家人苦劝下才接受详细检查。
7: 家属好说歹说又把他劝回来，然后做检查。他同时又提到说右手上有一个差不多4公分的肿瘤，皮肤肿瘤在右手背的地方，看起来烂烂的，那时候就帮他一起做手术。所以我们一共做了哪些手术？双侧输尿管镜切片、膀胱切片，然后还有我们的右边手背的肿瘤，就是直接帮他做切除，然后这四个地方都有帮他送化验，那化验出来四个都是癌症。
6: 黄品瑞医师透露，一次检查出罹患四个部位癌症，在临床上相当罕见。患者年纪大，导致射护腺肥大，尿液常排不干净，导致逆流，这都是罹癌的因子。黄医师提醒，如果出现血尿、反复感染、肾水肿，务必重视并积极治疗，才能提高治愈率。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为了缓解农业缺工问题，高雄市农业局携手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带领国际学生走进燕巢巴乐集货包装厂，鼓励外籍学生利用暑假投入农务工作，为农村注入年轻心血。记者黄一豪报道。
8: 燕巢是全台重要的芭乐产区，每到采收的旺季，集货包装厂经常会面临人力不足的问题。这次活动特别安排学生深入了解芭乐从采收后的分级、包装到出货的流程，并且亲自体验果品分级作业，实际感受农产品上市前的各项工作。现场也同步介绍暑假打工职缺与劳动保障，希望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加入农务的行列。 农民组织

0: 科科长王国金说，
1: 为了因应农业高龄化和季节性缺工的问题，本局除了持续推动机械代耕、导入省工设备减少人力需求外，也积极媒合乐龄族和二度就业者投入农务工作，同时也与大专院校合作，希望透过职场参访和实务体验，让青年及国际学生认识农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农业的行列。
0: 农业局表示，透过多元人力模式协助产区稳定用工，减轻农业缺工的压力，推动高雄农产的永续发展。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来自日本的综合艺术舞台剧《一粒万倍》即将于7月21号来台首演，一次带来邦乐、太鼓、日本舞俑等国宝级艺术。记者吴依妮报道。
3: 曾于日本最高音乐殿堂三得利音乐厅及洛杉矶海外公演的综合艺术舞台剧《一粒万倍》首次登陆台湾，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国宝级艺术家望月左五郎将带来传统乐器小鼓。
4: この600年前の
5: 老师的鼓呢，它的鼓身本身呢有600年的历史，然后鼓面呢是有400年的历史，那加起来总共是1000年的历史，所以老师希望呢我们的观众可以听到来自1000年前的声音，然后还有日本人的心。
3: 日本传统笛子能管的表演艺术家凤生晴久则介绍这次演出的日本创世神话元素，
5: 基本上有神明的鼓是，它基本上都会有它的出现，因为像能歌舞伎大部分也都在讲神嘛，然后因为这部它也是在讲神，所以会有很多所谓的奇幻魔幻的时刻会用这个笛子。
3: 艺术总监松浦静表示，在日本传统日历中，一粒万倍日代表着吉祥丰收，意指一粒种子能结出万倍的稻穗。15年前东日本大地震时，他的亲人不幸离世，他感念台湾人民的援助，开启台日友谊善的循环，也期待借由这次演出将这份丰饶与祝福传承给下一个世代。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台风巴威未来4天强度有机会再稍微增强，预测暴风半径最多达350公里，下周五周六最接近台湾，不排除发布海警陆警，北部跟宜兰防大雨，山区留意局部豪雨。
6: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光，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随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来啦。那么有关于国道最新的道路资讯，一样要在空中持续的来提醒您哦。目前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了，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呢，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哦，像是现在从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也是比较多，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也麻烦您行进在车多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持续的保持耐心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0-123转5，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了，来自萧煌奇心来无疆。 歌曲过后，依然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来自萧煌奇《心来有针》。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5，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提醒您咯，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来打开啦。那么刚刚呢，除了来提醒您关于国道的最新路况之外呢，市区方面也要来提醒您啦。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美式卖场刚开幕哦，所以现在周边的人潮车潮持续的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在成功二路、复兴四路一带呢，都是有车多拥塞的状况，所以呀，目前复兴四路已经实施交通管制。如果呢，待会儿还是要来前往到美式卖场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成功二路，就是北往南方向，右转到智科路进场。那么现场呢，也会有我们的远景跟义交指挥引导哦。那么如果啊，你是没有要前往美式卖场，也没有要到梦时代的朋友们，其实啊，都可以来提早的避开拥塞路段，这样子呢，就不会耽误到您后方的行程咯。因为现在啊，成功二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拥塞，来赶快的提醒您啦。

那么刚刚我们也有提到了，在梦时代今天也有音乐节的活动表演啦。那么时代大道呢，是从成功二路到中华五路这里都是管制的状况，所以呢也都是不能进入的。所以呀，如果您有预计要来前往会场欣赏活动的朋友们，或是呢你要前往到梦时代来吃吃晚餐、逛逛街的朋友们，附近

周遭，应该说周遭的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在成功二路、中华五路、新发路，一直到了凯旋四路，现在看起来也都是红彤彤、红彤彤的一片。所以哦，要来再一次的建议您，可以来多多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管呢您是要来搭乘捷运前往，或是轻轨前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哦。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有活动的关系，所以梦时代很早的时候，这个停车场啊就几乎要满位了，所以呢有预计要来前往会场的朋友们，也要来多加留意，小心的通过啦。

0: 那么庭园啊，今天其实呢有非常多的听众来跟我回报哦，就是呢今天的市区方面真的是人潮车潮相当的众多，不管啊是刚刚庭宇提到了，诶，在左营区的巨蛋周遭除了有演唱会之外，也有这个购物中心，那么除了梦时代这里有音乐节活动，也有这个购物中心之外呢，其实呢在博二艺术特区现在人潮跟车潮也真的很多，所以呢<笑> 如果您是刚好在这个周末期间想要到外面来放放风的朋友们，除了要来持续的留意我们的交通规则之外呢，也要记得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也要来先行的礼让行人，我们开车啊骑车的朋友经过路口的时候也要记得慢看停哦。稍后7点整一样会把时间再给总网来听听待会的全国路况导航，
1: 导航过后一样就回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情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好听的音乐啦，那么就待会儿见咯。尽管给堂主朋友太嘎后，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六号的时间黑，暗部七点。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3公里，过圆山路间有次小客车抛锚；南下的80.5公里，湖口前外侧车道发生两部次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北上180公里福兴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路段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乃文，星星堆满天。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乃文，星星堆满天。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这个时候就是星星出来的时候，天色也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在国道方面的消息要来持续提醒您哦，目前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10号方面呢，目前往东哦，往东向就是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现在从顶金系统要到左营端，车子呢还是比较多一些，平日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那么在市区方面，这个消息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啦。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美式卖场新开幕，那么周遭到是现在这个时候车流量还是很大很大，所以呢成功二路、复兴四路一带呢都是有交通车多的状况，所以复兴四路已经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呢如果在这个时间要来前往美式卖场的朋友们，可以来多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右转到智科路进场，那么现场呢也会有我们的远景跟义交来交通指引指挥，那么也要麻烦您多多配合，小心的来通过。

么除了这个美式卖场刚开幕之外呢，在这个梦时代也有音乐节的活动啦。所以时代大道这段路是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是实施交通管制的，管制车辆进入。那么时间呢、啊？应该说这个音乐节的时间也是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如果您是想要来看压轴演出的朋友们，你可能现在才要出门，对吧？那么要提醒您哦，现在附近应该说周遭的停车位真的相当相当有限哦。不论你是骑车啊、开车啊，可能都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才会找得到停车位，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天宇推荐您可以来搭乘轻轨或是搭乘捷运来前往到梦时代，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省去你找停车格的烦恼还有时间了。

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我们的往北走哦，我们到了三多商圈周遭，现在呢在三多四路一星二路三多三路还有在中山二路这一带啊，也都是车多人多。那么尤其啊，如果您是要来前往大圆柏的朋友，星光路进去的这个停车场啊，现在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哦，所以呢要麻烦您，我们在进入地下停车场的朋友一定要记得 全程使用方向灯，这样子呢就可以来警示后方来车。持续往北走，我们到了中央公园，因为附近啊就是行觉江商圈啦，所以呢在中山一路五福二路还有旁边这个仁义街，一直到了五福圆环，像是在中华四路文武三街， 现在啊这一带也都是人潮车潮比较多一些，所以啊也要麻烦您留意哦，我们在行经路口的时候就要记得慢看停，礼让行人喽。

那么以上在市区方面车多路段就来分享给您，也要麻烦您再一次记得一定要遵守我们的交通号志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0-1235-0800-0000-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了，这首歌曲来自泰勒斯 I Wish You Would。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5，要接近2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七月到来啦，有没有感受到了外面的天气就是有一点不一样呢？没错没错，太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啊，如果您是有预计在每一个周末时间要到外面来晒晒太阳，吹吹这个夏日的风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哦，多多的补充水分，还有多多的补充好防晒啦。哦，好，那刚好趁着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前天呢，婷瑜刚好到了台东来参加这个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那么婷瑜真的觉得哇，这个卡司相当相当的坚强，像今天啊，婷瑜所安排的歌单就有很多就是从这个里面这样抽出来抽丝剥茧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喜欢。那么一样哦，在台东的天气啊，真的跟高雄蛮像的耶，有就是太阳都跑出来了，然后也是晒到这个手都黑黑的红红的，所以要来提醒您啦，如果有预计白天您要到各个地区的朋友们，太阳非常的大，要来补充水分，补充好防晒啦。那么明天的天气小叮咛也刚好趁着这个时候来向您小叮咛一下啦。明天是7月5号，天气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那么气温呢会落在28到33度，感觉还是有一些闷热的，所以啊，明天白天气温会比较偏高哦，那么也会有降雨机会，也要麻烦您一样的事情，多多补充水分，并且携带好您

您的雨具，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随时的因应天气的变化咯。那么回到市区方面，要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首先呢，在高雄市的楠梓区有收到了目前在高南公路跟青农路有耗志异常的状况。那么因为这个耗志异常了啊，所以后方车子都还是比较多一些的，所以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楠梓区的朋友，目前高南公路跟青农路耗志异常，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小心的通过，慢看停哦。那么在市区方面呢，也要来持续的向您留意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草衙二路445号前有事故发生，前镇区玉群街270号前有事故发生。那么庭宇也是持续提醒大家，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嘛，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游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要记得哦，如果要来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地区或是屏东地区最新的道路资讯，记得转五啦。尽管谢谢您的道撒更。这是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英文歌曲来自 Peter Elias Lighthouse。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起的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卡苏

要来提醒您的这个状况哦，稍早有提到了在楠子区，目前在高雄市楠子区的高南公路跟青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是发生了耗志异常的状况。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那么呢，这个 听众朋友也帮我们回报了，因为耗志异常啊，所以又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所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一样也是在社区方面，这个消息再一次提醒您，在前镇区 美式卖场周遭车流量呢，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啊，在成功二路、复兴四路都是有车多拥塞。那么也是为了因应现场交通疏导哦，那么复兴四路呢，已经是实施了交通管制，所以啊，如果你想要在趁着这个晚上时间要来前往美式卖场的朋友，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 右转到智科路进场，那么现场呢也会有我们的员警跟义交指挥引导，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就要来多加留意，持续的发挥耐心啦。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这是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嘉诚 Love Me Again。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 B1A4 Rewind。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哦，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了。那么在市区方面，这个状况啊，也是要来持续提醒您。稍早有提到，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在高南公路还有青农路这里有耗资异常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那么一样是在市区方面，几个状况也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海景街跟海富路有事故发生，前镇区冈山东街和瑞华街有事故发生，左营区自由二路和玉成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呢也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婷瑜持续提醒您的是，就是呢，我们在行经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来通过。

那么一样也是在市区方面一直在提醒您，今天就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美式卖场刚开幕啦。那么附近的车的这些周遭的车流量啊，人潮数量真的是相当的庞大哦。那么一直到现在哦，都还是车流量很大的路段，所以啊，在成功二路、复兴四路都是车多拥塞的状况，所以复兴四路已经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如果您待会儿呢还要再前往卖场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成功二路，就是北往南方向右转到智科路进场，那么现场还会有我们的警员跟义交在指引，这个指挥引导当中，所以呢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配合，小心的通过，这样子呢才可以来共同维护交通的顺畅啦。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您的，就是在梦时代的周遭，因为呢有梦时代音乐节活动，所以时代大道是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之间是实施交通管制的，管制车辆进入，那么也要麻烦您有预计要行经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提前的改道行驶。再来，除了市区方面的消息之外呢，在国道上也要来提醒您车多不好走路段咯。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但是啊，在国道十号哦，目前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

骑行方向从颈筋系统一路到左营端，车子都还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庭远、还是看了一下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车子还真的是比较多一些，所以呢也要麻烦您，当我们要准备下匝道的时候，您要记得哦，全程使用方向灯，并且循序渐进的持续往前哦，不要啊已经快到了这个要下匝道入口说哎，好像还没下去哦，就马上的就要来转弯，马上的要来下匝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一下匝道，要记得提前先打好方向灯，找好你的道路了。

那么现在的时间也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你收听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情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也还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 那么我是婷瑜，如果对于婷瑜的声音有兴趣或是呢想要来搜寻我更多资讯的话， 都可以欢迎您在IG上面搜寻婷瑜， 婷是家庭的婷，瑜是玉字边的瑜。 那么也都非常欢迎大家来追踪我，有时候在我的现实动态上面就会发一些可爱可爱的东西，或是呢比较好笑的事情啦，我的这个生活日常都比较偏搞笑方面，都非常欢迎您来追踪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 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电话是 0800-000-1235 0800-000-10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 尽管再一次的谢谢您的帮忙啦。 那么现在外面天色全黑咯，就真的要记得把你的行车灯打开。那么假日爱情锁，我们就明天的时候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为您服务啦。除了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之外，还有好听的音乐，好玩的市集活动一起在空中分享给您。那么就明天见啦。那么我们最后 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Gracie，《Look at My Life》。歌曲过后 8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咯。那么就明天见啦。

0: 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高架有新进路况，说在北上30.5公里的细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好，说在外线车道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的，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看到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所以呢，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封闭施工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喽。再来是在台66线的这个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过这个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施工，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晚上的8: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转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刚才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声《花花世界》。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在北上30.5公里的细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国道五号，目前在国五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也就是在雪穗里面啦，这个车速呢还是稍稍慢了一些，目前大约维持在50公里，所以呢也麻烦大家记得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了。好，再来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持续提醒您哈，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这个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请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封闭，好，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喽。

再来，台六六线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在观音道过了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目前也是进行施工当中的，好，请您提早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10。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好，那在今天呢跟明天好，在新北市的这个美术馆呢又有活动咯。好，相信现在应该也蛮多的人齁都在这个新北市美术馆旁边齁等待烟火，对不对？好啦，那也是随着这个三莺线正式通车齁，所以呢其实前往这个新北市美术馆参加暑假的活动呢其实也变得更方便了。这个礼拜呢齁，这个七月的第一个周末齁登场了异想新北的系列活动，其实从下午开始呢就从这个市集啦一路呢会一直到晚上的这个结合音乐还有艺术表演以及光雕的演出。然后甚至呢在这个今天跟明天都还有这个烟火秀啊，现场呢也有演唱会舞蹈表演啦，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所以呢如果你是新北的朋友，或者是说呢你想要去这个体验一下这个三莺线，然后来去搭乘一下，然后呢顺便来到新北市美术馆来去这附近看一看走一走的朋友呢，可以稍微来去做留意了。好，那现在时间也晚上8:12了，预计啦这个烟火秀会是从晚上的8:20开始，两天都是，所以呢大家记得这个现场人车应该都蛮多的，所以记得一下，不管你是这个自己去或者是跟朋友去或者是带小朋友去，记得都要注意一下现场的人车安全，并且注意自己的脚步咯。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小手拉大手，时间来到晚上的8:17。好，来路况上面呢，其实也没有新进的或更新的路况啦，可是呢有持续要来提醒您的，就是在国道一号高下部分的北上 30.5 公里，在西武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这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好，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18，来带大家进行今天的

译文方向盘。那既然刚才呢讲到了这个在新北市美术馆，然后今天跟明天都有这个烟火展演活动之外，刚才也有提醒到好，这个三莺线正式通车了。好啦，那随着山阴线在6月30号的时候呢正式通车之后，这个试营运期间总共开放了两个月。好，那沿线呢就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到底有哪些景点可以来去走走逛逛，毕竟这个暑假漫长嘛，有一些景点呢大家不妨可以稍微给它笔记起来，在这个暑假期间呢说不定可以来安排一下咯。好啦，那我们就先从顶埔站开始，就是跟板南线来衔接的这个顶埔站呢，就是这个附近呢其实有蝴蝶步道，还有就是这个大安镇赏蝶步道，它呢拥有土城后花园之称，其实在步道上面呢其实蛮常见非常多的一些蝴蝶的种类，包含了有这个圆翅紫斑蝶啦，还有这个端紫斑蝶、淡青纹紫斑蝶，还有这个丝氏紫斑蝶等等。那在这个蝴蝶步道呢全长大约是 1.3 公里、其实不长啦，而且呢它的这个地势呢也算平缓，还蛮好走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去走走逛逛咯。好，再来这个过了顶埔站之后呢就会到这个妈祖田站啦。妈祖田站呢它其实有不同的种类的球场之外呢，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桐花公园，就是在每年四五月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去这边赏桐花，而且晚上的时候还有赏萤火虫的最佳去处。啊，我记得桐花公园呢我自己有去过，在晚上的时候，也就是在大概好几年前的四五月吧，有一天晚上呢就跟着朋友一起去这附近来去看萤火虫。好，那再来呢中间还会经过这个三峡站，讲到三峡站呢这个三峡老街吼。好，那三峡站呢除了三峡老街可以去走走逛逛之外呢还有三峡的祖师庙。那在三峡老街呢也拥有全台最长而且保存最完整的红砖拱廊跟这个巴洛克式的洋楼哦。而且这边美食很多，我其实每一次呢去到三峡不妨就是买这个金牛角啦，或者是吃这个豆花。好，那在附近的这个台北大学呢也是蛮多住在这附近的家长朋友呢会去遛小孩的地方。好，那这个台北大学里面呢其实假日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走走逛逛，里面也是蛮漂亮，而且呢小朋友去这里可能骑骑脚踏车啦，甚至呢在这个桥下呢还有一个这个360平的超大溜冰场，大家可以来去遛小孩。好，那除了这个刚才讲到一些景点之外呢，其实呢沿线也有非常多的这种特色公园，包含了在这个莺歌车站啊有这个古钟楼公园，还有在这个陶瓷老街站呢也有一些公园，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呢可以带着小朋友去这附近放放电，不仅有这个步道可以走，也有一些游乐设施可以玩。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23，既然刚才有提到这个三峡老街，那在上个礼拜呢，跟家人出去玩的时候，也有来去到鹿港老街，刚才又看到了一则这个网络上面的票选，跟老街有关的，待会歌曲声回来跟大家来聊聊天喽。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时间来到晚上的8:32，好，没有错哈，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在开车上路的时候，记得不管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安全带才安全。那现在呢，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哈，晚上8点多了，也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哈，因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35公里啊，中间车道这个虎尾之前的中间车道。还有一台休旅车，车号是556结尾的，你还没有开车灯哈，有听到的驾驶朋友呢，同步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咯。

好，再来国道一号呢，说在北上30.7公里，在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那在高架部分的北上30.5公里，西五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也是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78线西行27公里的虎尾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呢，目前也是有事故传进来的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34。好啦，不晓得大家呢有没有喜欢去逛老街，我自己蛮喜欢的。除了呢逛老街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当这个现场的这种古色古香的一些建筑物啦，还有呢在这个当地呢其实也都可以吃到一些特色的美食之外呢，主要就是想要来放松步调。所以呢其实很多人放假的时候也蛮喜欢到老街来去走走逛逛的哦。好，那在上周哈，有跟大家分享到我去这个中部还有这个彰化来去走走，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几天呢，就大概有两天还是三天吧，反正就是住在鹿港附近，就是鹿港老街的附近，所以呢有两天呢都有在这个鹿港老街来去走一走，就觉得说哦，这里真的是很漂亮呢。好，而且呢其实鹿港老街我个人觉得蛮大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嗯，那鹿港老街不就是吃的就那一短短的嘛，但是呢其实鹿港老街呢不仅有这个吃的那个部分可以来去逛之外呢，周边的地区其实也蛮好来去逛的。那也根据这个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呢，其实从今年的1月到4月呢，台湾老街的这个观光人次呢，位于彰化的鹿港老街就夺下了冠军。然后从1月到4月呢，就有超过907万人次造访。好，那在这个 Google 上面的评价呢，也有4.5颗星哦。那大部分的这个游客呢，都是说啊，因为这个老街呢融合了历史，然后在现场呢也可以这个感受到一些人文呐、啊，还可以感受到非常好吃的美食特色。而且呢真的认真要逛的话，1-2天根本逛不够，因为呢其实这个鹿港老街里面呢蛮多小支巷可以去走走逛逛，然后呢在这个小巷弄里面呢，红砖道里面再走进去呢，其实也有一些很多特色的小店在里头，非常值得大家慢下脚步来去走一走逛一逛。那第二名跟第三名呢，分别是九份跟淡水的金色水岸。然后呢根据观光部的这个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呢，在第一名啦，1月到4月最热门的老街刚才有说到了，就是这个鹿港老街以及周边的地区。好，那在第二名呢则是瑞芳的风景特色区，也就是这个九份老街，总共有756万多人次造访。而第三名就是刚才讲到的淡水老街跟周边的地区，还有521万人次哦。好，但是呢第四名跟第五名呢，反而我自己没有去过。第四名跟第五名呢分别是这个云林斗六的太平老街，有490万人次，而第五名呢则是桃园的老街西沿岸的这个步道，也有426万人次。好，那根据统计呢，这个第六名到第十名呢依序是这个高雄的旗山老街，还有桃园的大

蛮喜欢的，也是我自己蛮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深坑的这个老街。因为呢，去到深坑，大家就知道说，哦，我要去吃臭豆腐，然后呢，还要吃这个双麒麟啦，就是这个豆腐做的双麒麟，还有这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七里香。好，那这个深坑呢也是我自己蛮喜欢的地方之外呢，它的这个交通也算方便啦，因为呢就是在北部地区嘛，然后开车其实只要半个小时、甚至不到，如果有塞车的话可能半个多小时其实就会到了。好啦，不晓得大家呢在心目当中呢最喜欢的老街是哪一个呢？也欢迎跟我分享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这个8:40，来新进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说，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32公里，在西武五股转接到路肩呐，这边有一台机车停放在这里哈，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40，被点戏斩昏。好，接下来半个小时呢的歌曲呢都是男歌手，而且都是台语歌。听到第二季的歌曲来自潘信威《查甫人一首歌》。

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潘信伟歌声《查甫人》一首歌。时间来到暗时的8:45。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国道上面的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是在北上国一北上哈，30.7公里，再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在高架的部分哈，差不多路段啦，大概是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0.5公里的西五，过了五股转接到外线车道，也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啦，所以呢也请大家好，经过事故点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时间来到暗时的8:45。好啦，讲到这个关于男人的台语歌吼，查甫人的歌咧，就会想到伊，听到是王世贤的歌声《爱甲无名》，唔知惊。

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王世贤的歌声《爱到无名》，嗯，再见。时间来个暗时的八点四十九分。好，来在台七十八线持续提醒您哈，西行的27公里啊，在虎尾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哈，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50。

上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心内有针》。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心来有江》。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55，被 DM 狗叫狗昏。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的22公，正好在北上的221公里麦寮交流道入口匝道，先前呢是有这个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截获排除。再来要来提醒您，台78线西行27公里的虎尾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的，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市区在新北市的泰山区，说在大科路跟泰林路三段路口这个地方，号志灯四面都不会亮，目前呢是在抢修当中，也请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暗时八点五十六分，8:56。九点正前听到的是施文斌的歌声，这首歌曲《你爱的不是我》。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30.7公里，在过了五股转接到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5公里的虎尾之前，中间车道有一台休旅车还没开车灯哈，请各位驾驶朋友有听到的话呢，同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再来，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南下30公里啊，说在细武五股转接到路肩呢，好多驾驶朋友哈，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通报说呢，有一台机车停放在这里，已经通知处理哈，麻烦大家经过小心。台78线西行27公里，在虎尾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的，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而在新北市的泰山区，说在大科路跟泰林路三段口这个地方呢，号至四面都不会亮，已经通知处理了，现场也正在抢修当中，也请您经过路口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晚上9:0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破吉他》。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吼，这个路况消息赶快来提醒吼，有人还没有开车灯你看得清楚路况吗？在国道一号啊，说北上过了新竹 A 中间车道，有一台小客车985结尾，你还没有开车灯哦。有听到的驾驶朋友呢，也请帮我们同步的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车头大灯你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再来呢，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32公里，好多听众朋友来提醒大家说呢，在西武五股转接到路肩那有一台机车停放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省道部分的台78线西行27公里的虎尾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这个事故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好，晚上9:10要进入11分了，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这个路段呢，车速是比较慢的，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也就是雪穗这个路段呢，同样维持在50公里。中部路段的国道很好行驶，南部地区也是，只有在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个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其余各路段呢都很好来做利用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123来通报咯。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婷竹的歌声《幸福的翅膀》，时间晚上的9:15。好，目前呢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可是呢有持续要提醒您的路况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南下32公里这个西武五股转接道路间呢是有机车停放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在市区的新北市泰山区，说在大科路跟泰林路三段口这个地方，号志呢是四面都不会亮，现场正在进行抢修当中，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咯。好啦，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歌声《小步舞曲》。

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歌声《小步舞曲》，时间来到晚上的9:20。

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这个国道上面持续的路况要来提醒您，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7公里啊，在过了五股转接道，先前是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了。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在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雪穗这个地方，车速依旧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也麻烦大家持续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22。好啦，最近呢在看这个追剧，就是最近很红的这个台剧。我呢大概就上个礼拜呢，在这个上个礼拜的周末吧，一下子2天，下班回家之后呢，赶快洗完澡，就配着这个饼干啦、饮料啊，快乐的在那边追剧那剧很好看一下子就看完了。可是呢，在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就听到，你知道吗？身为京广主持人呢，听到就觉得好像应该要跟大家宣导一下。好啦，里面呢就是有一段就是台词就讲到了这个，如果呢假设在开车的时候呢遇到打滑失控的时候，正常人都会踩刹车，然后呢就会掉到山谷下面去。可是呢，应该他就说应该要怎么做呢？应该是要抓紧方向盘，然后呢继续踩油门，然后恢复，让你的车辆恢复到控制往前为止。就听到之后就哇。这个角色讲出来呢，很有吸引力，可是呢，就觉得说，好像应该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记得两件事情，放开油门，然后不要急踩刹车，才是正确的。好啦，那在下礼拜呢，这个天气状况也会有所变化，所以呢，有些人可能难免在开车的时候都会遇到下雨的状况，也再加上最近呢，因为这个典型的夏天形态嘛，所以呢，在中午过后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呢，都容易会有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所以有一些强降雨的状况。雨天行车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啦，几件事情雨天的小撇步，第一个呢，就是打开车头大灯，必要的时候呢，的这个视线不清楚的时候呢，再开启你的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再来就是要加大安全距离啦，因为呢雨天就会比较需要较长的刹车距离。再来就是呢，尽量可以放慢你的速度啦，避免超车，也要小心一下水漂现象、失控打滑的状况哦。好，那如果遇到打滑的时候呢，几件事情教给大家。第一个当然就是不要慌张，再来呢就是正确的要放开油门，然后切记不要急踩刹车，你的车辆会失去控制哦。你只要放开油门之后，紧抓着你的方向盘，让车辆保持往前方向行驶，接着呢让车辆恢复到自让车辆减速自然减速到恢复控制。为止。好啦，那再来呢？下雨天的时候呢，邀请大家这个保持视线的清晰很重要。比如说呢，你可以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个就是可以开冷气或者是除雾剂，或者呢，也可以喷一些这个除水剂来维持你的后照镜还有车窗的良好视线。
好啦，那也提醒大家齁，如果在真的这个视线不好啦齁，或者是雨势真的很大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来尽量避免齁这个变换车道或者是超车齁。因为呢，像上个礼拜好像就有跟大家分享到，我们从这个中部开车回来的路上呢，其实就遇到了下大雨，然后呢路上呢其实就有遇到一两台车子齁，可能是时间上比较赶的关系，沿路啊切来切去的，真的是很危险齁。好，再来呢就是雨天开车的时候呢，在开车上路之前呢，几件事情都要帮我们检查一下。第一个就是你的轮胎胎纹的深度够不够，还有胎压是否正常。再来呢就是你的雨刷也要确认一下它是否能够正常的运作，才会让你在雨天的时候开车会比较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台湾走透透，我是台东分台主持人宇芬。2026台东各族群152场部落祭仪活动，欢迎游客到台东。

0: 这一首歌《新年》，那其实在歌词里面很重要，我们提到了非常多的关于长辈对我们的教导，以及在这个新年我们的工作蒸蒸日上之外，我们也要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才能面对每一次的新年。
1: 这是今年台东各族群152场部落记忆活动记者会，主持人以厚实的嗓音正式揭开今年记忆季的序幕。2026台东博览会即日起到8月20号盛大展开，也适逢台东县各部落丰年祭、收获祭、小米祭以及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动热烈展开之际，台东县政府特别整合了县内原住民族文化的资源，串联全县152场部落岁时记忆活动，打造今夏最具文化深度的山海盛典。每年7、8月是台东原住民族岁时记忆最密集的季节，从海岸线阿美族丰年祭、纵谷地区布农族社耳祭以及小米祭，到南回地区排湾族传统祭典，各部落透过记忆展现对祖灵、土地以及自然的敬意，也保存着世代相传的文化智慧以及生活哲学。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 FMK 马兰部落青年传唱队带来美妙的传统歌谣。
2: 什么我前面会加 FMK 呢？是我们马兰阿美语巴兰奥马兰部落马扎扎哈爱复音唱法嘎巴年轻人，象征我们部落的年轻人传承来自马兰部落的传统复音歌谣马黎信，意思是执行仪式。这首歌在最初呢，通常于部落执行仪式时演唱，而后这首歌也慢慢的融入了生活，在我们生活中部落族人相聚时会演唱，很强烈的节奏搭配我们部落族人。

0: 而今年同步推出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碎石记忆平台，整合了全县各乡镇部落的记忆资讯，提供记忆时间、活动地点、文化介绍以及参与须知等内容，成为了民众探索台东部落文化的重要入口。同时也结合原住民日在哪里系列活动，以及部落时尚店家、文化体验、特色工艺与山海漫旅行程，串联形成一条从东博展展览延伸至部落聚落的文化旅游线路。承办人贺杰说，
1: 那我们台东市全是全台原住民最多最丰富的县市，所以每年有超过150场以上的碎石记忆活动在我们台东市分散于13个乡镇。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在前台就让一般民众跟观光客可以一站掌握所有台东的资讯的部分，然后让民众可以快速察觉到哪个部落现在有记忆活动，什么时间办，哪些活动我可以参与，然后那地点在哪里，很清晰的部分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查找得到。最后其实我们常常去部落参观的时候，其实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Google 点位是点不到那边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希望说各公所承办这边能够把那个经纬度的部分也 key 进去，它可以更准确索引到那个区位，就然后最后就是各大的公所只要 key 进去的表单资料，然后提供照片等等，它就会显示出出现在前台的部分。
0: 县府也提醒各族群祭典会有一些禁忌，游客先事先了解，切勿妨碍或干扰祭典进行，尊重珍贵的部落文化。其他如果有疑问，可上网至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碎石记忆平台查询，或洽询台东县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处文教行政科，或各乡镇市公所以及交通部观光署东部海岸风景区管理处，或花东纵谷风景区管理处洽询。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台东分台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

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曾伟忠的歌声《寒班》，时间来到暗时九点四十三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更新给大家。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说南下的 231.8 公里，在过了西罗的这个路段呢，外二车道这里说有许多胎皮散落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心了。那再来呢，是在这个台61线说北上 2.5 公里巴里一之前呢，有一只黑色的小猫咪，是幼猫哦，是小小的这个猫咪误闯的状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这个小心一下彼此安全，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

里喽。再来是市区的道路状况，也来提醒大家，我们来看到在基隆市。好，基隆市的这个中正高架桥呢，有年度的维修工程要来进行，时间从6月29号就开始了，会一直到7月8号。那遭到封闭跟改道措施的部分呢，好，也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北出遭到要往市区方向呢，封闭的时间是从6月29号到7月3号，诶，已经过了齁。但是呢，在南入的这个地方齁，往台北方向的遭到封闭的时间，就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因为正在进行，就是呢这个7月4号开始，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8号每天晚上的11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如果呢您是要往国道1号南下的这个方向用路人呢，请帮我们改走中一路接校二路之后呢，再来衔接国道1号来避开封闭路段咯。好，再来看到在台北市，在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块匝道这个地方呢，是施工封闭的，时间是从晚上的11点钟过后，一直呢会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景美或者是新店方向的车辆呢，帮我们改走罗斯福路来做替代了。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说在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这个光复南路的上方呢，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好，那时间呢同样是在晚上的11点钟过后，会一直到凌晨的5点30分，那到时候呢在外线车道会来进行施工，同时也会封闭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另外呢在烟厂路的双向光复南路到烟厂路88号这个地方呢，会占用内侧车道来进行施工。接着是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在快车道的内线车道呢，晚上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也有这个改善工程要来进行。而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方向，全线车道呢在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请帮我们改走辛亥路的这个平面辛亥路来做替代了。再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这个地方，晚上的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呢，有管线的这个工程要来进行，是采半板施工。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新北市泰山区这个大科路到泰林路三段路口这个地方，四面号志先前是不会亮的，目前已经修复完毕，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48。

听到的是郑宜农的歌声，一块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五十二分，9:52。好，来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1.8公里，说过了西螺的这个路段呢，外侧两线车道哈有许多台皮散落在路面上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再来是台61线的北上2.5公里这个地方，在八里一之前哈，说有一只黑色的小小猫咪误闯的状况，好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咯。再来施工消息，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是施工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好，请您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提早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那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看到目前路网图，在国道5号北上啊，依旧是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而在国道1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也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中部路段的国道很好行驶，南部地区也只有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个路段呢，车速维持在50公里，其余各路段呢都很好来做行驶。好啦，晚上的9:54齁，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 ,0800-000-123, 空不空空空空空 ,1234。

第三来通报。晚上的9:54来看到这个明天的天气状况啊，要来提醒大家哈，因为明天呢持续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明天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哈，可是天气很热很热哦。而在这个台东跟恒春半岛呢，会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的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呢明天要在户外活动的朋友，或者是说呢你在中部以北山区有活动要来进行的朋友，记得雨具要携带一下了，并且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好，那在气温方面呢，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高温普遍都会来到32到35度，好热哦。花东呢也会有30到31度，尤其是在这个大台北的盆地，还有中南部的内陆跟靠近山区的，还有花东纵谷呢，这温度可能会来得更高一些，甚至可能来到36到38度，而且各地紫外线都偏强，尤其又遇到了这个暑假的周末假期，应该蛮多的人都会来安排户外活动，好，记得防晒工作要做好，多多补充水分，并且小心热伤害啦。那如果呢您是需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也要多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啊。那一定时间的这个长度呢，就要记得到室内稍微休息一下，好，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接下来的工作才会比较好一些哦。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啦，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兄。好，那明天呢会请假一天，明天会请卡尔哥哥来帮我带一班哦，所以呢我们就下周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咯。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4分卫的歌声，当我们还在一起。

晚上10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231.8公里，说在过了西螺外侧两线车道这里呢，是有许多胎皮散落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省道部分，台61线的北上283.3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胎皮掉落状况。台61线在北上2.5公里的8里1之前，然后有一只黑色的小小猫咪误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再来，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开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是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也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避开。而在台61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施工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提早来做改道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请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我非常感谢心灵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我明天两个会一起请假，都会请代班来陪伴大家。那我的时段会由Lemon 在空中跟你一起快乐起来哟。时间是晚上的10:07了，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台61的北上呢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台66的双向呢 0.1 公里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也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哦。至于全台路网图呢，现在全台比较堵的地方是落在国道5号这边，国五的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车速不到51公里，看起来没有任何堵车状况，只要跟着队伍走，相信你很快就会出血隧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第一趴用一系列快乐主题歌曲陪伴你哦。 5 4 3 2 1

Yeah，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哦。Don't worry, be happy。听到呢，庾澄庆所带来的歌曲《快乐颂》是他呢1992年顶尖拍档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个最新的状况哦，就是台十四线的彰化芦山路段，说观音隧道呢是停电的，导致灯完全没有亮哦。经过时候呢，务必打开大灯来驾驶哦。另外在路网图的部分呢，现在几个堵车路段，希望大家持续小心。首先刚提到国道5号很多车之外呢，在国道1号的本线哦，内湖南向到圆山车速也是不到57公里，是稍微车多。那中部南部吼都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力，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IG 和嘴 key 上的 DJ 俊少，英俊的俊，笑声的笑，力在嘴的哇哦，快乐歌曲一首接一首，希望你我一起 happy 起来。

还有在这边听到王菲在1997年王菲1997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她的歌声真的有超越年代的感觉，不管什么时代听都很有 feel。 晚上的10点17分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呢，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的路段呢也是有施工封闭哦，会到10月份才会结束哦，经过的话要请你特别注意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好，那同步也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现在看起来呢全台湾的天气表现上呢大概好只有新北市和基隆市有稍微下雨的状况，那有任何天气的状况呢，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也持续帮你来做警叮。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部分呢是有发布这个雷雨的即时讯息哦，主要的发布区域包括了南投、新竹、苗栗和台中市呢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目前看起来呢会持续到10点34分才会结束哦，所以有看到雷雨的状况的话要做好相关的避雷工作了。那豪雨特报部分呢在晚上的7点05分的时候是有发布，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然后呢在南投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台中云林嘉义山区也是有大雨的发生哦，所以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山区是有雨势的，平地看起来雨势还好，但如果有下雨的话呢务必呢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1, 2, 3, go!

好的，耳边听到潘玮柏和张韶涵所带来的《快乐崇拜》，里面从70年代唱到80哦，以及90，你是属于哪个时代的流行呢？好，节目回来的同时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好几个最新的路况咯。在国道1号呢，主要呢有相关的施工哦。国一有办理这国一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的路面改善作业，目前呢会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另外在台14线呢彰化芦山路段观音隧道秀停电的那灯没有亮诶，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还有省道路况是台61啊，北上的283公里呢说北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一系列的快乐歌曲呢跟你一起快乐下去，这首作品也是蛮多世代有印象的歌哦。

直到现在这首歌在川普的大型活动中还会听到哦。来自 Village People 所带来的 YMCA， 那这首歌的主唱呢，维克多威利也在今年哦6月30号的时候因为疾病而离世哦，享受是74岁。而这首歌也相信也在很多人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吧。晚上的10点27分咯，也同步后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高雄市呢说高雄火车站前的中山一路转站东路的交叉路口呢，内线车道是有抛锚的计程车，我们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另外省道路况关心台61在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路段是有封闭的，时间会一路到8月底哦。另外呢台61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呢南下也是有封闭的状况，施工时间也稍微长一点点了，那邀请各位经过时候呢稍微留意一下，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等会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完了国外的团体来一首国内的团体吧，他们是小虎队。

好的，听到小虎队的歌曲，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时间呢也来到了晚上的10:33哦。这首作品诞生在1994年，收在同名专辑，也是他们人生当中第八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那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目前整体路网图呢看起来哦，北部的堵车路段在国道1号的内湖南上到圆山车速不到 57， 国道5号的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车速不到 51， 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快乐歌曲继续跟你一起快乐起来哦，听到妹神张惠妹的永远的快乐啊。

0: 大家所在区域的天气还好吗？有很闷吗？也希望让很闷的你呢可以快乐起来哦，听到妹神张惠妹的永远的快乐。时间是晚上的10:37哦，也同步哦请你留意小心几个状况。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有抛锚车，然后现在呢是闪着双黄灯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校。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欸，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南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一下呢，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

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刚看了我的社群呢，也非常感谢好多听众呢也正在收听的节目哦。不管在哪里呢，希望今晚以及呢接下来每一天到顶好顺顺顺。好的，那同步也要请大家注意呢，在台四线的石门竹围路段呢，东向的 3.6 公里说竹围路段是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国道3号的南下56公里呢，过了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有抛锚车的，现在呢是闪着双黄灯的状况。路网图部分呢，整体路况都不错，但是要留意呢精神状况。你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吗？有的话呢不要硬盯，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咯。好，那节目的第一趴呢，这个马上告诉你，跟你聊聊齁牛仔裤的一些冷知识。你有注意到吗？牛仔裤的零钱袋呢，主要是指这个五袋裤呢，是位在前方的上方一个小口袋哦。你知道这小口袋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吗？其实随着时代的变化，那个小口袋的尺寸有越来越小啦。但其实在过去的话呢，是放这个复古的怀表用的。有没有很有趣？既然那牛仔裤的口袋是拿来放怀表的哦，那个小小的口袋，我的话是会塞零钱啊，不知道大家怎么运用那个小口袋哦。我还记得有人会拿来放打火机，对不对？虽然现在人已经不戴怀表了，但这个小口袋的设计呢，依旧被传承了下来，也保留了一些经典哦。那另外你知道吗？在牛仔裤上有很多一个个的铆钉，有没有？那这个铆钉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啊？其实齁，它的所在位置呢都放在容易移动啊或拉扯到的区块。而铆钉的用意呢，就是齁可以让这个布料更有支撑和固定的一些功能。所以呢也为铆钉让牛仔裤呢超级耐穿哦。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曲牛仔很忙。

哇哦！听到周总周杰伦哦，非常经典的作品《牛仔很忙》。时间是晚上的10:47，节目回来同时也请你留意哦几个最新的市区交通的状况。台北市的建高往北呢，仁爱路的匝道有施工。那北市的建高往北的部分呢，现在有施工嘛，所以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一下相关的讯息。另外，在台四线的石门竹围路段呢，东向3.6公里，过了竹围是有事故的，占用的部分车道经过一样，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好，那如果你想好好保养你的牛仔裤，有什么是很重要的呢？就是如果你有折这个裤脚的习惯，就是这个裤脚就觉得说太长嘛，会把它向上折。这种状况之下的话，记得回家的时候吼，要把牛仔裤的裤脚给放下，因为如果长时间维持裤脚被折的状态呢，裤脚就会聚集呢大量的尘埃哦，那久而久之就会产生细菌啊，也会腐蚀布料的状况。所以呢，如果你有穿牛仔裤的话，裤脚记得回去要把它放开哦。快乐的歌曲继续一首一首送给你，听到董玉君和翁立友 Only You 所带来的爱老虎油。

0: 还要听到董玉君和 Only You 所带的爱老虎哟，也是我听起来呢蛮开心的作品。时间来到了晚上10:52，邀请大家呢特别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如果有想休息或想睡觉的情形呢，千万不要硬开哦，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了。另外呢，排除状况在台六一哦，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是顺利排除，但是事故消息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台四线的石门竹围路段东向的 3.6 公里过了竹围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你小心。
1: All right, then. Today's forecast really meant some fine weather outside today, folks. The sun's shining and not a cloud in the sky. So why don't you grab the kids and saddle up the horses,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a fine day for riding. And have fun,

0: y'all 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Hello, 听到许慧欣的歌曲《快乐为主》，时间是晚上的10:57，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刚刚最新的状况哦。主要呢有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说在南投、苗栗和台中有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哦，会持续到呢晚上的11:50为止，所以呢就要请各位多多的留意小心了。另外呢豪雨特报的部分呢，主要在刚刚的晚上10:35发布，是针对齁南投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那南投地区以及台中啊苗栗山区都是有大雨发生的，经过请你注意。也送上节目呢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来自 Ozone 所带来的快乐的一天。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0: 解忧，尽管路况导航。
1: 嘿、hey,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因为呢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有办理呢北上入口匝道的路面改善作业，所以呢会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经过的话请你特别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6公里莺歌系统的内侧是有抛锚车的，目前闪着双黄灯哦。另外是省道的台四线北门竹围路段东向3.6公里过的竹围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的车道。还有是台14线的彰化芦山路段呢，观音隧道是有停电的状况，目前灯是没有亮的，那经过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勒？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这样一直顺顺顺。

好的，听到动力火车的歌曲《光》，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09哦。好，也非常感谢你呢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也不断收到呢来自全台各地的听众朋友的回馈和加油哦。好的，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在台北市呢说建高往北的仁爱匝道就有施工，另外排除讯息呢在台北市这边哦。主要呢是说在光复南路前有事故嘛，那经过呢远景的调查，目前事故是顺利排除了。省道排除讯息是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呢283公里，说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也是顺利排除。好，那有任何消息呢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也非常感谢你持续锁定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 Twitter 上呢

好的，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光的主题歌曲，也希望你可以成为那个 Fresh Light， 来自 JCJ 的歌曲。晚上11:13哦，感谢你持续呢锁定在景广这个频道。那有一台车子被打小报告了，你怎么在蛇行啊？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19公里，雪隧呢有自小客车哈、哦，莫三码是960的车子就有蛇行的情形哦，希望大家务必根据呢现场的相关规定来做驾驶，不要搞什么蛇行哦，驾危险哦。另外是台76的汉堡草屯路段呢，西行的 16.6 公里普盐系统路段是有篮子掉落，经过请你小心。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不懂顺顺顺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点位哦。有关光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陪伴你，它是许美静，诶是哪一首你应该知道了吧。

目前看起来呢，全台应该是看不到月亮啦，云还蛮多的，对不对？但整体看起来呢，天气状况是不错的，可是山区的天气不太好哦。主要啊，因为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嘛，那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甚至会可能出现冰雹等等的状况。目前这个区域呢，是落在南投、苗栗、台中等等的区域哦。尤其呢，针对刚提到的南投、苗栗、台中呢，会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看起来会持续这个打雷的状况呢，到晚上的11:50为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同时，在你关心最新的排除状况。

况，在台四线呢，说石门竹围路段东向的 3.6 公里竹围路段呢有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嗯，你的所爱区有看到月光吗？应该看起来今晚是比较难看到的哦，这个云都是蛮多的。好，那同时邀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一下那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国道5号的北上 19.5 公里的雪穗有自小客车哦，莫三码是960的车子有蛇行。是的，要特别注意哦，在开车的时候要根据现场规定来做驾驶。不知道是不是精神不太好，如果真的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撑，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那同时呢，在台76的汉堡草屯路段西行的 16.6 公里呢，普盐系统路段是有篮子掉落，经过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月光的歌曲继续送上苏芮的一样的月光。

哇哦，很经典，很摇滚，来自苏芮的《一样的月光》，也是当年哦《搭错车》电影当中的歌曲，有跟着哼起来吗？这首歌诞生在1983年哦，时间是晚上的11点32分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状况。在台76的汉堡草屯路段，西行 16.6 公里呢，普盐系统路段是有拦着掉落，经过请你小心。台北市呢，建高往北的仁爱路匝道是有施工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 Cindy 王心凌的月光。

0: 哇，我刚刚看了这个台风的状况，不知道大家觉得它会来台湾吗？目前我觉得应该几率是蛮高的。现在有3条路线，其中2条呢都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要请大家做好相关的防台准备。那如果你觉得会来台湾，可以到我的粉专说加一哦，觉得不会来就加零哦。我刚看好像目前是一半一半，可是整体来说，目前的趋势应该要到8、9号那边会。才整个明朗化，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还是青苔几率是蛮高的。那这台风是来到强烈台风，也是今年第9号的台风哦。那目前呢，在台湾的南方这边呢，持续在往台湾的方向前进当中。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喽。明天有些县市是有高温特报啊，来到橙色等级，像是有台北市啊、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的，通通是橙色灯号等级的。黄色灯号是嘉义县哦，所以请大家在以上县市的话呢，做好相关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喽。哇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花莲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黄宏颖，注意呢投资型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笑。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呢抛锚车的情形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32公里呢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现场呢是有闪灯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笑哦。

好，那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跟金广检查精神状况，立告许美坤。如果有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精神状况，不要硬开车哦，要把足精神再上路哦。说到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呢，要聊聊这个夏天有哪些地方看到烟火。其实呢，大稻埕烟火的实施时间也公布了齁，2026大稻埕夏日节呢会在7月25号到8月15号间来做举办。那今年也和国际知名 IP 蜘蛛人合作，更是举办了两场呢长达20分钟的无人机和烟火秀表演。所以大家想欣赏烟火的话呢，可以把握2026大稻埕夏日节来观赏烟火秀哦。然后刚刚有提到嘛，今年的那个烟火秀有结合无人机，那呢也会透过呢台北市的城市意象呢融入无人机来做相关的表演，那会搭配蜘蛛人的电影配乐哦，让整体的视觉感觉更有 feel 这样子。真的每年都好多新的变化和新的用心哦，听到5566的一光年。

好的，听到5566的一光年哦，时间是晚上的11:47咯，真的过得非常的快。那同步也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好，全台还有哪些烟火秀可以去呢？其实淡水渔人码头也是有这个仲夏缤纷烟火秀哦，时间有三个点哦，是8月9号、8月16号和8月23号。总共呢会有释放三场，那每场可以达到10分钟的河岸烟火，所以呢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在八月时候呢感受淡水满满的烟火秀风情。而且像今年嘛，这个淡江大桥也是开通了，真的又为淡水的地景呢多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感觉哦。

好的，听到了 Katy Perry 所带来的 Firework， 也请呢听听全台还有哪些地方有精彩的烟火秀哦。好的，那也带你关心的最新的路况哦。国道三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然后是有闪灯的，经过请你特别注意。说到嘉义东石呢，又有这个海之下的活动。是的，地点呢就在嘉义县东石乡的东石渔人码头。那这里呢，作为嘉义县最有夏季代表的海滩活动呢，就是嘉义东石的海之下海岸旅游和亲子同乐为核心哦，也有一些相关的流行音乐的演出啊，或是特色的产业 DIY， 让大家呢感受不一样的嘉义风情哦。而且我觉得很有趣，还有这个外山顶洲的踏浪啊，或是品尝海鲜灯的一些行程可以来做安排了。那其中呢，这个海上的高空烟火秀呢，会在7月26号，就这个月的接近月底的时候呢，晚上的7点30分登场，会释放大概是12分钟左右结合灯光的烟火秀哦。好，所以如果大家有去南部玩的话呢，可以安排一下哦。726有这个东石嘉义的烟火秀，可以好好的观赏起来了。听到小 F4 版本的绿光。

在小 F 四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的第三，应该说第二趴就快结束了。至于全台的烟火秀呢，也推荐哈，这个澎湖的国际海上花火节会一路呢，从5月4号到8月25号。地点就在澎湖马公的观音亭园区哦，只有去离岛的话呢，可以好好欣赏一下这个精彩的烟火秀活动哦。好，最后一首歌曲也听到呢，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0: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1: 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哈喽，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7月5号的

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呢是有抛锚车哦，现场有闪灯，经过要注意哦。还有是国道5号说北上的 19.5 公里雪隧有自小客车，莫三码是960的车子有蛇行的状况哦。省道路况呢，在台76的汉堡草屯路段西行 16.6 公里浦沿系统路段呢是有拦着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还有呢，省道的排除讯息在台四线说石门竹围路段呢东向的 3.6 公里过了竹围是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请你注意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0。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当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财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好的，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世界因爱发光，迎接节目的第三趴咯。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我立那边找到我家甘丹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找到我节目怀同时带你关心呢这个道路的状况哦。国道3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现场有闪灯，经过请你小心。至于呢在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哎呦都顺顺顺，但你的状态还好吗？有想睡觉吗？

好的，别听到梁静茹的作品《勇气》。当你需要勇气的时候，梁静茹用这首歌给你满满的勇气吗？时间来到凌晨0:13咯。节目回来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四线的处理好的状况，台四线北门竹围，应该说石门竹围路段呢，东向 3.6 公里，说竹围路段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力也在顺顺在行哦。有关快乐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浪花男子版本的勇气100%。

好，听到呢，浪花男子版本的勇气100%，其实呢，也是当年的忍者乱太郎里面的主题曲哦。时间来到凌晨0:18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新的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看八波、中波、蓝波、蓝波，拢顺顺顺吼，对波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节目的第三趴给你一系列勇气的主题歌曲，它是张震岳。

听到张震岳的勇气，一首首的好歌哦，不断收到听众朋友的好评，感谢你持续锁定金广，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顶顺顺顺。时间是凌晨0:22，也带你关注呢国道三号的南下32公里，说安坑隧道的外路间呢是有抛锚车哦，现场是有闪着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哦，也麻烦你一定要。注意的是呢，如果发现有事故或车子发不动，后面的50到100公尺处一定要摆上三角警告标志，提醒后面来车不要再前进咯。

Yeah， 听到龙玉所带来的作品《打败大魔王》，是的，打败大魔王需要满满的勇气。不管你的大魔王是什么样的一些事物哦，不管讨厌的人啊，或是呢，新的目标等等，都希望我们可以一一的打败他们。来自他2024年的歌曲，时间是凌晨0点26分，也带你关注呢路网图的表现哦。目前在国道3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然后现场是有闪灯的。路网图看起来路况不错，但是下雨的情形呢，目前看起来呢，是趋缓非常的多。但是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豪雨特报哦，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所以呢，针对了南投县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南投地区台中苗栗山区也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所以在山区大家小心安全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军校了。

好的，听到红孩儿的歌曲《向世界呐喊》，时间是凌晨零点三十分，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然后是有闪灯的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

省道台76的汉堡草屯路段西行 16.6 公里普盐系统路段就拦着掉落一样，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有关勇气的歌曲，听到冰球乐团的 Braveheart。

Yeah, show me your brave heart. 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34，也同步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几个施工的消息哦。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北呢，仁爱匝道就有施工，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在高雄市呢，说高雄火车站前的中山一路转站的这个东路这边的交叉路口呢，内侧车道是有抛锚计程车经过呢，请你特别留意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立刻有想要睡，然后吼麦金休困节加出发咯。好歌继续接一首的送给你哦，听到的作品呢来自于那在进行歌曲之前邀请大家特别留意吼，目前看起来呢在路网图部分虽然整体来说是不错，但要请大家赶快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好的，听到 Billy 以及他儿子所带的作品呢，什么都不必说，粥汤好啊。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39，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三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然后现场是有闪灯的。另外在这个天气的表现部分呢，也一起来关心哦，今天天气会如何来做变化了。主要呢，目前看起来今天因为太平洋高压影响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午后呢，中部以北地区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锁定警广以及中央气象署给你的最新讯息。

0: 听到 BoA 的歌曲《勇敢》的混音版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44。哇，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跟我一样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
1: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3: 最新的交通资讯，
4: 掌握安全讯息，
3: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感谢您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哦。那目前看起来全台的路网图呢，哎呦拢顺顺顺吼，但要请大家一定要留心精神和开车灯的情形哦。说到七月份有哪些新制度要上路呢？首先是乳品的标示新制也要上路咯。乳品标志从七月开始是有新规定的，分成两个阶段。那今年上路的会是呢，这个鲜乳的品名标示部分哦，从7月1号开始呢，鲜乳将成为专有名词，只限呢农业部门核发的鲜乳相关标章者。如果呢乱用鲜乳标示的话呢，这招呢是可以开罚哦，新台币400万元的。而现行的这个相关的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的鲜乳标章或是相关的证明名称的话呢，也是希望齁避免消费者混淆。所以呢要请大家齁，你要购买这个鲜乳标章的食品才真正的鲜乳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孙燕姿的克普勒。

好的，听到孙燕姿的作品《克普勒》，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1，也同步呢，请你留意注意的呢是包含了你的精神状况哦。今天晚上大家没有任何的自装车，希望呢等一下也继续的维持下去哦。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的同时，邀请大家呢跟景广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那同时也要留意一下车灯的状况哦，因为今天晚上也许有些人会忘记开车灯哦，这个时候就必须呢要把车灯给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一定呢要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0800000103。

在收红旗的歌声呢，突破3000米的勇气的歌声之下，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期待呢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丢哇。那送上节目呢最会怕最后一首歌，来自艾拉韩德森所带来的 Breath。 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等一下交棒 DJ 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呢，我稍微请个假哦，会有 Lemon 在空中陪伴大家。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7月5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几个最新的路况。国道3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现场是有闪灯的哦。另外是省道排除讯息，台76的西行 16.6 公里浦沿系统路段有拦子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问喜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误着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待。
1: 周末的凌晨，
2: 你还好吗？
1: 让阿金
2: 陪你三个小时的
1: 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天很新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 PBS 微笑换日线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来继续空中陪伴大家了。来到了7月5号礼拜日

凌晨的时间呢，你在哪边收听景广呢？你跟我一样在上班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夜班好朋友好伙伴互相加油打气，一起努力的完成手边的工作哦。好，那节目一开始呢，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国道三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之前的外路间，说有一辆抛锚车有闪灯停在这边哦，不过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这辆抛锚车还在不在哦。麻烦大家有走国三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外路间还有没有这辆抛锚车哦。另外在施工路段是台北市的建冈往北哦，那这里的仁爱匝道正在施工当中。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节目的开始，我们就用洪佩瑜的歌声来开头吧。这首歌来自洪佩瑜的《开》。

听到的歌曲来自洪佩瑜的专辑同名歌曲《开》。他这张专辑的概念很有趣，就是用“开”这个字当做一个主轴来贯穿哦。那“开”是什么？“开”就是一个动作，它是怎样的动作？它是各种东西哦，各种动作的展现形式哦。那他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去衍生出了他多年的舞蹈经验、表演经验哦，累积下来的一些展现哦。所以你在听这些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画面感其实很足哦。好嘞，希望这样的歌曲呢，在节目的开头作为今天的开始，打开你在行车过程当中的精气神哦。不然你在半夜开车想睡觉，那是万万不行的，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你想睡觉的话，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咯。时间来到了1:13，我们来照惯例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来到7月5号礼拜日哈，究竟今天是多么炎热的天气呢？哦，我已经放弃祈祷它会降温了。好，那张气象署跟我们讲哈，今天依然呢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各地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跟昨天基本上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哈。好，那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朋友们留意一下，会下雨哦，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哈。那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的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也会下一些午后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这里的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安排什么往山上跑的活动，或者是你昨天就已经在山上，然后今天也要继续在山里面游玩的话，留意一下下雨的情形哦。那下雨的话，山区总是比较危险的，请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接着关心到了温度啦，今天的气温呢，西半部地区跟宜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哇，已经35度常态性的温度了吗？现在明明才七月刚开始，我实在不敢想象到时候七月底要八月的时候会多么可怕哦。好，那花东地区的高温呢，今天来到了30到31度。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内陆以及接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点哦，有可能会来到38度。对，你没有听错哦，今天最高温是有办法到38度来的。那全台各地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中午前后有可能会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请一定要做好外出的防晒以及补充水分啦。好，那今天天气最后要跟大家补充，就是全台各地低温哈，大概是26到29度。所以其实如果你现在还在外面爬爬灶的话，应该是有办法享受到26度的这个低温呐。那你看26度才是今天最低温，你不觉得好像也没多低吗？回到家该开的电风扇，该吹的冷气哈。哦，就不要省了啦，不然你在家里面闷坏呢也不太好齁。那记得你在室内，就算你在室内待了2天都没有出门，还是要喝水，不然你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呢，也是有可能会因为水分不足而中暑的哦。我们来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来自 Vincent Hazy 的歌曲《与浪之间》，这么有震撼的节奏、鼓声、音乐，有没有让你的精神也一起被咚咚咚给叫起来了呢？1:21，继续提醒您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之前，外路间有一。

辆抛锚车。那还有另外一辆抛锚车是在国三的南下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线车道。哦，那这两辆抛锚车都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这里是国一高科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正在封闭当中，目前是不能走的，请先行改道。然后路况消息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听天汤跟周牧的《楼中楼》。

结果刚好符合，就对出了差错变错。面对虚假命题，我想走在后想，我想喝醉一点，最后免费抽爆你，仔细装一些，就不用害怕没有答案的未来。当这样的我给你拥抱，你会高兴我们终于遇

0: 段还不来，可我并不害怕呀。
1: 听天汤跟周牧的歌曲《楼中楼》。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七月到了，暑假到了，天气也热了，该找个地方纳凉，消消暑，玩玩水。等一下一起来了解一下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哦。耳边听到来自异乡人乐团《离岛》，等等见了。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哎，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半暝啊，1:34。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第一个单元哦，那我们老样子呢，在单元内容之前，先来关心路况消息。同样继续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三号有两辆抛锚车，都已经过去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消息。第一辆是在国三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路间有一辆抛锚车，那继续往南呢，在南下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线车道也有一辆抛锚车哦，再麻烦大家注意一下了。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国一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目前这边是完全不能走的。再来台14线的观音隧道停电啦，灯都没有亮哦。昨天晚上10点接到的消息，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后续回传，不晓得这边的灯修好了没。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如果你这时间没有开车灯哦，你看如果你又经过像这样子可能没有路灯或灯坏掉的地方，整个暗迷蒙哦，一起看不到就危险耶，请一定要打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咯。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今天一起抒发吧，带给大家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刚才俊孝的节目当中呢，应该有跟大家讲到一些景点哦，7月份可以去哪边玩的。那我今天呢，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哪边可以去玩水的啊，天气热嘛。天气热，玩玩水，让自己身上充满着这种凉凉的感觉，总是比较舒服一点的哦。那大家知道，在今天哦，应该说昨天啊，

公馆啊，台北公馆这边开幕了，开幕什么东西呢？2026年的台北清水节。哦，没错，台北清水节在今年呢重新开幕，清水乐园哦，恢复了飘飘河，还有超宽滑水道跟四层楼高的螺旋滑水道这些设施哦。那票价其实蛮便宜的啦，自来水园区还是免费入园的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找个时间呢去玩一下，在台北清水节这边哦。那7月4号5号呢，也就是这两天啊，北水这边呢还跟大家说他们有举办冰品节，玩水还可以吃冰，哎、欸，多棒啊，我突然有点想去。好，那除了台北公馆这边有清水节之外呢，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玩水生醉耶？台北的大家河滨公园哦，坐落在中山桥跟大直桥之间啊，是台北人假日放风走走的休闲好去处。那公园里面呢有两座游戏场啊，分别是陆地游戏场跟海洋游戏场，以及呢夏季免费开放玩水的戏水区哦。好，那七八月呢天天都有放水，但是要注意的是每天只有三个放水时段哦，分别是早上10点到10点40，还有11点到11点40，以及下午的3点到晚上6点这段期间啦。所以如果你要带你的小朋友们去放个电去玩个水的话呢，注意一下时间哦，你不要想说啊好带他去踩一踩，结果呢你去的时段刚好没有放水、哦、那也是白跑一趟的，蛮热的。接着是新北有一个号称全台最大的免费水乐园哦，李德威在三重的新北大都会公园了。哦，这里呢就是每年夏季限定开放，占地450坪的海世界水乐园哦，以海洋生物为概念打造七大台湾特色的水中生物，那里面还有很多好玩的消暑的清水设施哦。那七八月呢暑假期间啊，除了周二是清洁日休园哦，其他时间每天都开放。那喷水的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10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3点到晚上7点。所以这些时间记好记好，如果你真的要带小朋友去玩的话呢，你不要礼拜二跑去哦，一个礼拜7天你就刚好在清洁日那天跑去，这个我也没办法哦。以及喷水时间呢，如果你记不住的话也可以直接上网来查询哦。好，我们离开了双北到了其他的县市，新竹这一边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呢？就是南寮渔港旅游服务中心哦，那这里有免费开放玩沙戏水，没错哦，游客中心的户外呢设有这个玩沙戏水区哦，每年的夏天都会开放民众呢来免费玩水啦。从今年哦，就7月开始，反正一直到9月30号这段期间呢都能过去玩哦，所以如果你刚好在新竹的话，可以去南寮渔港的旅游服务中心这边玩一下哦。那这边的戏水区的水深只有25公分，你家的小小朋友也可以安心的玩哦。哦，不过他这里还提醒大家啦，这个戏水区跟沙坑区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池水当中呢会有一些些泥沙哦，那这个如果你会介意的话呢可能要考虑一下哦。不过在沙坑旁边呢有一些简易的冲洗区啦，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游客中心一楼的厕所旁边还有更衣室可以来使用哦，算是蛮贴心的服务。

好，接着我们来到了云林啊，云林的虎尾632高地公园呢，在虎尾镇光复路这边，接近虎尾夜市。那公园里不只有虎尾特色的虎爷地景游戏区，还有儿童滑步车场、山丘溜滑梯，以及呢去年就新增了很赞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丛林水乐园啦。哦，它里面有一些这个丛林水道啊、水帘啊、瀑布啊、喷泉啊，还有避暑的草坪野餐区，非常多

众呢很喜欢去了。那今年呢也已经开放了哈，到8月30号之前呢，也就是暑假的这两个月，每周六日的早上5点到下午5点是免费开放民众入场玩水。

有可能哈、哦，周五时段哈、哦、还会再加开，所以周末你工作放假，你要带小孩子出去玩，这里绝对没问题。那如果你礼拜五刚好有个特休，还是礼拜五没有事情可以做的话呢，也可以去云林的632高地公园来玩一下水哦。那接着我们离开了云林，来到了台南啦。讲到台南，有非常多水可以玩的地方呢，一定就是这边啦、哦。台南中西区的和乐广场啊，这边就算没有水的时候呢，也是蛮漂亮的。我自己去过几次，蛮喜欢那边的。而且我自己觉得那边方便的点是附近停车算方便。如果我印象中没有错的话，那边附近有那种收费的汽车停车场。那公园周遭呢，有非常多的机车停车格哈，所以台南的和乐广场呢，也是蛮适合大家哦，带您家小朋友去放电踩踩水的地方啦。而且是这边的戏水区哦，水深只有30公分，很安全，而且拥有完善的净水设备，水质呢非常干净啦。岸上呢也有一些冲洗的设施可以使用哦。好了，最后一个点在高雄。高雄呢有一个地方临近星光码头，高雄展览馆。那你搭乘高雄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下车呢，步行一分钟就能抵达的地方，也就是星光水岸公园。这里是高雄最大的免费戏水公园哦，占地有5公顷啊，真的是很大哦。在去年10月整修完毕之后重新开放，就成为了话题热议的焦点啦。非常的不错哦。那这里的戏水设施呢，除了有原有的一些拱门啊、喷水枪啊、洒水杯之外呢，还新增了滑水道、水上秋千哦，看起来就是非常棒的地方哦。好，那现场呢也有一些遮阳的步行廊道啊、更衣间、厕所应有尽有哦，户外冲洗区当然也少不了啦，也有非常贴心的安排管理人员来驻守哦，帮大家维护现场的安全哦。那今年高雄的星光水岸公园开放戏水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31号，每周5、6日的早上10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7点都能去玩水哦。好了，以上呢提供一些政府这边办的哦，有些可能要付一点小小的门票钱，但是也没很贵，我毕竟是政府办的清水节嘛。那其他地方几乎哈东西免钱免费耶哦，你可以直接带你家小朋友去放个电，看看你是离哪边比较近哈？你在双北吗？在新竹？在云林？在台南？还是在高雄呢？哦，这些地方哦都有很不错的免费户外戏水的地区。也推荐大家在暑假期间呢，带小朋友去户外多走走，多玩玩啦。作为单元的结尾，也要提醒大家，暑假玩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啦，卫生福利部这边呢，也是有来跟大家提醒安全的注意事项，水域一定要安全，知识要齐全，行为也要妥全哦。你千万不要穿着一些紧身裤、牛仔裤、羽绒外套之类的东西下水哦，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啦。你想要玩水，你的身上的衣着呢，一定要适合下水的哦。再来，可以的话呢，就自己哦也要去有一些游泳相关的训练哦。那记得不要去那些没有救护人员、安全人员或者是一些明确禁止你下水的地方，你还给他跳下去哦，那是真的不行啊！麻烦大家要玩水也要注意安全喽。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啦、啊，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有一些想法，在这2个月期间多了一些地点选择。一起来个亲子暑假的游玩行程吧，来听个歌休息一下，梁静茹的歌声《子非鱼》。

梁静茹的歌声，子非鱼。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所以呢自己做的开心，过得开心，不用管别人怎么想啦。时间来到1:50。好，目前路况呢依然要来持续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它的对向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哦。那这边双向的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还有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也先行改道。然后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嘎米 B 跟国蛋还有 Ender， 这首歌曲叫 Regret。

Regret 来自 Gummy B Ender 跟国蛋的歌曲，时间来到1:56，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Madison Beer 的 Bittersweet。在歌曲过后2:00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喽、哦。

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 Shanghai，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警官观察好，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持续提醒各位，国道3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前外路间有抛锚车，继续往南国三南下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内线车道也有一辆抛锚车。那这两辆抛锚车的消息呢，已经过去非常长一段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回传了，麻烦有行经 这两处的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这里是高科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正在封闭不能走，请先行改道。台14线观音隧道整个都停电了，灯是没有亮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台66线是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州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

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 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当中。那这边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台北市的施工路段是南京东路6段往西跟旧宗路1段的交叉口，这里的外线车道呢有在施工当中。 另外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快车道内线正在施工。桃园市复兴区这边呢，麻烦各位留意一下，是三光大桥的双向，因为土石坍方的关系，目前呢还无法通行。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25，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点06分，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景广？你在路

路上开着车，还是你跟我一样在辛勤的工作呢？又或是你刚听完了前一个小时的单元，然后开始在安排你要去哪边玩水呢？哇，我其实很久没有去水乐园了，感觉好像可以趁着这一次做这个单元，然后知道这些地方，在这两个月的期间呢，找时间去踩踩水，去那些人满为患的地方嘛。我这样讲好像讲一讲就不太想去了。好，但感觉天气热的时候去玩点水呢还是蛮应景的啦，毕竟也很久没有玩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少去这些地方玩的话呢，说不定今年去走一走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哦。那也有可能你今年去了之后下定决心就是以后不要再去了，因为太热了。啊，不管怎么样呢，不管你是有放假的学生们，或者是你看着你家小孩子放暑假你很嫉妒的家长们，都希望这两个月呢你可以玩得开心，过得开心。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杜德伟的歌，玩个够。

听到的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Working Day and Night。 你们不觉得刚才前一首杜德伟玩个够之后呢，紧接着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超级适合的吗？完全无违和哦。哦，虽然两首歌 的歌名呢差了蛮多的，一个是一直玩哦，然后一个是一直在工作。现在来到了2:18啦，那目前的路况呢依然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今天是非常的和平啊，请继续保持下去，顺利抵达目的地，平安到家，或者是要到去玩的地方。那这边呢要来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啦，就是稍早提到两辆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之前的外路间有一辆跑跑车，另外在国三南下的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内线车道也有一辆跑跑车哦。这两辆跑跑车都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后续回传了，那如果你有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台车子还在不在哦。如果说车子已经不在了，那你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警管，让我们知道说哎，这个路况呢已经顺利排除掉咯。任何的消息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周末凌晨的时光。李英红，万华的蛇。

万华的蛇，来自李英宏的歌曲。蛇过来个蛇过去啊，你被蛇去得位，不管你要蛇到什么地方呢，都让金广陪着你。2:23，目前的施工消息提醒各位，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桃园市复兴区三光大桥的双向呢，因为土石坍方的关系，现场是不能走，无法通行的哈，请提前改道。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施工，现场是采单线的双向通行。台北市区的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边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同时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下一首歌，梁一真的《特务行动》。

特务行动，来自梁一真的歌曲。在半夜两点快半的时间听这样的节奏，是不是让你很想要从驾驶座上跳起来呢？请坐好，好好开车比较安全重要啦，安全第一。在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消息啦。我们继续动词动起来，谢金燕的咖喱跳舞。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

0: 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安心搞好哇，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今麦时间是2:34，大家可以喝，我是阿金。那我们老样子，在单元之前呢，先继续关心路况哈。一样要来提醒的那两辆跑跑车是在国道3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前外路间，以及南下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内线车道，这里都有跑跑车。那一直都没有后续的消息哈，麻烦大家如果有走国三南下行经这两处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有没有跑跑车哦。没有的话，也可以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我们说没有看到了。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因为事故的关系，昨天晚上开始封闭哈，目前都还是不能走的一个状态。台十四线的观音隧道停电啦，里面的灯都不会亮，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以及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这里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03。来到安心交给我单元了哈，带您关心一下交通有关的事情啦。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刚好现在是7月第1周哦，第一周周末呢，提醒大家七月份就是暑假到来的季节啦，表示呢青少年在外活动的时间跟频率次数呢会大大的增加哦。那也就表示呢无照驾驶跟危险驾车的风险也随之升高啦。好，那新北市政府呢，在上个月就有召开了道路交通安全会，指出近三年新北市的无照驾驶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呢，以18到24岁的年轻族群是最多的，总共有1804人，占了 18.2% 啦。所以呢，现在暑假来了，交通部交通局这边呢，也都开始在非常严谨的对待这件事情了。交通安全是没有假期的，

那新北市呢也会持续透过工程、教育、执法、监理等多面向的措施改善交通环境。哦，所以这边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无照驾驶。如果你没有驾照的话，就乖乖的搭大众交通工具哈，拜托了，不要害人害己啦。那为了防治青少年危险驾车跟无照驾驶呢，警察局也有在每周的五六日去加强警务的编排哦，去针对各辖区的连外道路啊、桥梁啊，还有易发生危险驾车的路段实施联防还有拦查的一些警务啦。那警方政府这边呢都有在加强哦，因应暑假到来，也要请各位家长们呢多多留意一下自己家里孩子的一些举止哦，有些事情是真的不能做啦哦，像吸毒啊、无照驾驶这种的哦。那你也不要想说，哎，他可以帮我出去买个东西啊，很近啦，骑车五分钟就到了，没关系啦哦。对，就是因为有这种心态哦，才会酿成一些无可挽回的一些意外跟下场啊。所以真的是不要有这种侥幸心态，也不要明知故犯哦，让你的小孩呢明明是没有驾照的一个状况，你还让他去骑车开车哈，这都是很要不得的嘛。再麻烦各位家长、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件事情了。好，那因为暑假到，那七月份的天气呢也非常的热哈。高雄这边呢，市府跟捷运公司他们在试办装设什么呢？路口手动收折遮阳伞啊，目前先针对了轻轨站还有捷运站之间的转乘路口哦，装设三座的手动收折遮阳伞，在月初的时候呢就已经正式启用了。所以大家如果你是搭轻轨捷运的高雄朋友们呢，你在转站哦，在要转车啊、要走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已经开始可以享受到遮阳伞带来的好处了哈，不会怕里逃，不会晒太阳晒到头昏脑胀啦。我觉得这样真的蛮好的，而且大众运输工具其实每个县市都陆陆续续的在增设一些新的东西哦，台中的捷运也很完善了，那轻轨啊，台北的原本就有的捷运系统什么的哈，其实我觉得在这些地方，如果可以照顾到在等候的人们，或者是各个公车的站牌，每个地方公车站牌，其实我觉得也都应该要有可以遮阳遮雨的地方哦，这样对大家来讲也是相对方便啊，不然很多时候，那些等公车的人呢？他们甚至也没有地上的那个标线哈，告诉你应该怎么排队，然后大家都是有点混乱的情形啊，更不用说如果遇到下雨、遇到大太阳的时候，哇，那个环境之恶劣哈，然后你又一堆人在那边乱七八糟的，其实心情是没那么好的啦。所以我觉得，如果透过他们现在在设置这个遮阳伞嘛。就是在轻轨跟捷运这边哦，如果可以获得肯定的话呢，是否在各个地方政府都可以去做一些拓展的勤务哦，然后呢，把各个地方的这些公车站牌哦，也不要说每一个啦，因为每一个实在是太多了哈，一些热点哦，原本人就很多的地方，看能不能把它改善的更加的舒适一点哦，让大家等公车的时候呢，不会那么痛苦哦。好了，接着来到了最后跟交通有关的事情，是有关于台铁啊。台铁怎么了呢？那今年的2026县市政策说明会哦，移师到了台东县。那这边呢，他们交通部啊宣布正研议呢，台铁学生票最高50%优惠哦，减轻偏乡学子返乡的负担，预计8月就可以上路了，实在是太棒了。虽然我已经不是学生了，但我还是蛮乐观其成的哈。大家，如果你是从台东这边，花莲这边搭乘台铁，然后来回，然后去找到你要去的地方，每次都这样子舟车劳顿的，又很花钱又花时间，很痛苦。

酷。我觉得这个优惠实在是很棒哈，八月就可以享受到最高50%的学生票价优惠了。那另外这边也在附带一个消息哈，就是台铁在招募司机员哈，他们

不错的一个数字。如果你想要来成为台铁的一份子的话呢，哦，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哦，6号下午5点之前截止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内容哦，带您关心一下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哦，涵盖了蛮多的，也希望台湾在交通方面的各项措施都可以慢慢的进步跟改善哦。时间来到2点43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有新的路况呈现来了，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花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在这边哦，是谁家垃圾掉在这边呢？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北市环快往南哦，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路面有一包垃圾，请小心闪避了。如果你有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另外稍早提到台14线观音隧道停电嘛，台电刚刚回复呢，已经排除了哈，现在台14线的观音隧道里面灯是会亮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123。我们继续来听歌休息一下咯，听到来自 Mick Jagger 的 Chemdraft Queen。

听到的歌曲来自椅子乐团的《湾里》。时间来到2:51，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在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一包垃圾的。好，再一次提醒各位朋友们，不管你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不管你是单纯的载着垃圾也好，还是你载着其他货物，一定要把它们捆好绑紧，想尽任何办法让它粘在你的车上，不要掉下来了。掉下来后续有发生什么事情了，你都是要负赔偿责任的，你要全权负责的，这个很危险啊，再麻烦大家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严正兰跟大渊的低音轰隆隆。

低音轰隆隆，来自严正兰跟大渊的歌曲。2点55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3点前听到歌曲，来自 Regaf 的歌 No No。 歌曲过后3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3点到3点半会有回忆歌单，如果你还在路上还没睡的话呢，不要错过了，我们等等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德，现在时间是透早3点，天也未光，看也未清，开车一定爱惜。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继续来提醒各位，稍早的两辆碰碰车一直没有后续消息哦，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路间有一辆，另外一辆是在国三南下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线车道也有碰碰车。那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看碰碰车还在不在哈，不在的话呢，也可以把后续消息回报给我们。另外是刚才接获到了在台北市区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在路面上，请大家注意安全。国道一号的施工呢，封闭了国一高科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对象呢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当中。那这边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您，在台北市区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线车道都在封闭，那这里呢同时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哈，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接着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快车道内线呢正在施工，桃园市复兴区这边呢三光大桥的双向因为土石坍方的关系目前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光中心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场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呢，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听什么歌呢？昨天听到90年代那些歌哦，非常的怀旧，也非常的好听。今天我们听什么？听2000年这个时候年代的歌曲了啦。这个时候的歌曲对我来讲呢，就是非常熟悉的歌了哈。首先第一首歌呢，我们要来听到这一张专辑家喻户晓啊。他在2002年的第13届金曲奖哦，也因为这张专辑他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同时也入围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哦。他是张惠妹，没错，这张专辑就是真实。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跟专辑同名的歌曲，张惠妹的《真实》。

听到的歌曲，张惠妹2001年的作品《真实》，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呢？3:11，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123，我们的回忆歌单会一直持续到3:30，希望你可以边听歌边跟着哼，不然你如果边开边睡觉的话，那太危险了哈，请不要疲劳驾驶。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今天是2000年之后的这些歌曲哦，应该说这附近啊的一些歌。那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香港歌手陈慧琳的第六张个人国语大碟，是2001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飞吧》。我们来听到里面的歌，数到三就不哭。

陈慧琳的歌声，数到三就不哭。如果你是边哭边听的话呢，自己数个三哈。好啦，在听歌过程当中呢，是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24.4 公里，过了圆山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哈。那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掉在这边，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24.4 公里，过圆山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有东西掉在路上的地方是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在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在这一边呢，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回一个单，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一样是2001年的作品哦。来自纪晓君《野火春风》专辑里面的歌《流浪记》。

这首非常经典而且有张力的歌曲来自纪晓君2001年的歌《流浪记》。紧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这张专辑呢是以客语演唱的，专辑是来自刘少熙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是2002年发行《也放客》。那我们听到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千年》。

歌曲来自刘少熙的《千年》，他这张《野放客》专辑哈，让他在2003年的金曲奖呢夺得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以及最佳客语演唱人奖。来到了3:27:28这边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你一定有办法跟着唱。五月天的歌《拱廊》哦，让他们在第十二届金曲奖呢夺得了最佳乐团奖，一起来听一下吧。

0: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暑假咯，阳光灿烂的暑假就是要从事户外活动，要当个阳光的活力青年，千万不要出入非法场所，而且要勇于拒绝毒品的诱惑。我是音声，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快乐又精彩的暑假。

时间来到凌晨3点34分了，大家晚安。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的话，非常感谢您一路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跟我互相陪伴，做回来熊班哈。如果你跟我一样，好嘞，怕变，辛苦啊，加油，我们一起撑下去。 那这边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啦，国道1号南下的24.4公里， 过了圆山的中线车道是有丢落物的。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在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还没排除哦。另外还没排除的消息是，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到现在的2辆抛锚车。 国道3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路间第一辆在这边， 另外一辆在国三南下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线车道。 那这两辆抛锚车都过去我非常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后续的消息啊，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行经国三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两处的抛锚车还在不在哦。 那这边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原本呢，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现在是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了。那要持续注意到的施工路段呢， 在台66线的双向 0.1到2.6公里，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 台61线北上 17.9到15.5公里， 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 正在施工封闭。 它的对向南下的12.6到16.8公里，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正在封闭。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北仁爱匝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正在施工，现场是单线的双向通行。 最后是桃园市复兴区，这里在三光大桥啊，双向呢因为土石坍方的关系是无法通行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任何的路况消息 0800-0001-23-0800-0001-03。 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啦，听到来自黄飞的歌声《大舞台》。

听到歌曲来自半桌二人组的《爱无悔》。除了爱要爱的无悔之外，你做事情呢也要想好再做啊，尽量是做了就不要后悔了，不然到时候很难受的。时间来到了3:46，国一南下24.4公里，过了圆山的中线车道掉落物的情形，再请大家留意哦。还有台北市区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那一包垃圾也还没排除，再请大家小心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刚刚听到半桌二人组哦，接下来的这一组呢也是个二人组，他们是动力火车 Happy by Your Side。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若有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咱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伫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Legendary 来自 Bon Jovi 的歌声，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3:56。希望今天的歌曲编排你还蛮满意的。那如果你听到有点想睡觉的话呢，真的不好意思了，赶快上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了，不要疲劳驾驶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蔡成佑的《烧了我的爱》。歌曲过后4:00准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把主持棒交给不是宇宙了哈，如果你昨天有听的话呢，是交给我们的新同事 DJ 66，让66陪你早上3个小时的时间，希望新的声音新的主持风格可以让你的早晨时光呢有新的气象哦。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下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日时光，晚安。

大家好，我是伊赛。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趟路要有你，也要有景广。除了掌握路况，规划行车方向，也能听着好听的歌，唱出旅途快乐。希望你的今天也是个好日子。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着你。
1: 这条路开得很慢，只希望你在。
2: 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好，注意哦，安全是通往幸福的道路。
3: 尽管路况导航，
4: 要听哦。
5: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4.4公里，过了圆山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有掉落物的地方是在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在路面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注意安全。另外稍早的两辆泡沫车，再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哈。国道三号的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路间，以及南下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内线车道。这两辆跑跑车都过去非常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施工路段提醒大家，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正在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呢也正在封闭当中哦。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去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地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Let's go。

早安，你好，欢迎收听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早上四点到七点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现在时间来到了4:07，今天呢，首先要先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的全国网，一起收听起床六六去的节目哦。今天这个节目会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后六六的整个节目的单元安排是怎么样子的，还有这最近啊发生了什么样大大小小的事情。那首先非常感谢阿金刚才3个小时的陪伴，带给大家很多好听的音乐。

日，那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台剧的一些主题曲，还有一些插曲。因为我觉得台剧的歌曲呢，其实有很多情绪的表达在里面。然后六六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喜欢台剧的人，所以在开始这个单元的介绍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就是比较轻快一点的歌曲，放松一下心情。一首来自田雅霍的《能不能》，先送给大家。

首先起床来到去的这个节目呢，就是今天是第二天在线上跟大家见面。那首先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即将要迎来的是夜以聚。

听阿霍的歌声能不能？接下来再提醒一下大家道路的状况哈，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的地方过圆山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虽然已经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但始终没有接收到后续的情报。如果经过的听众朋友可以再回报给我们，再麻烦您注意一下喽。一样在台北市的地方，环快往南华江桥的前面中间车道吼，也有一包的垃圾在路中间啦。时间也过去了一段了，但目前有没有后续的处理完呢？目前也尚未接收到后续的这个解决方案，还有我们的这个进度哈。那如果有更新的资讯的话，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您的帮忙。

刚刚跟大家提到说，六六其实很喜欢看台剧这件事情。刚刚的甜就是能不能这首歌的这个我们这个歌手啊，田雅霍，他其实也唱了很多台剧的主题曲。那之所以会想要做这个夜以继日的单元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台剧的这些 OST 啊，他们是怎么样透过歌曲的这个

编排或者是传递的一种风格的感觉，让大家可以了解到说，哦，这部剧或者是这个戏剧的作品是想要传递给听众朋友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去留意什么样子的一个可能我们社会上需要注意的一些议题。接下来听一首蛮经典的台剧的一个插曲跟主题曲，来自杨凯琳与于峰的《怎么还不爱》。

杨凯琳及于峰的歌声怎么还不爱。其实在夜以继日这个单元里面，我们除了一些经典的台湾戏剧作品的这个主题曲之外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比较近期一点

的作品，比方说最近有一个蛮红的影集叫做没有人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啊，对，有六还没有看，所以就是有点小小陌生。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看了片段的一个短影音之后，我对这部作品其实有蛮高的期待的，然后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是由台湾的乐团宇宙人他们为这个作品量身打造的。那个时候导演严艺文其实有在访谈节目里面提到说，这首歌可以说是这部剧的定锚之作，因为收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觉得好像找到了这个作品的核心的一个感情的这个核心，进而会让这个作品有更加关键的场景产生。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 OST 这件事情对每一个戏剧作品来说都会有很重要的一个存在。感觉好像真的是被这样讲完之后，感觉大家一定要听一下这首的歌曲，对不对？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是感觉是蛮有活力，然后算是蛮有精神吧，对，蛮有精神，然后比较让人有感动的感觉的一首歌曲。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这个持续的施工哦，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主线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哦，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0月23号，118年的10月23号，会稍微久一点点。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的话引导行驶会到台15线，时间的话会到117年的8月29号，驾驶朋友们再留意一下了。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部分一样是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注意一下了。接下来其实我们除了这个最新的这种戏剧作品的歌曲要分享给大家之外呢，我其实觉得很多的戏剧作品它会有一些议题一定是想要我们去更深入的了解的，这种戏剧作品它主要会是引起我们的兴趣吧，像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这种作品。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由林宥嘉演唱的这首歌《别让我走远》，也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一季的主题曲。

0: 林宥嘉《别让我走远》这首歌曲，也是这个《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一季的主题曲。其实像这一部剧的话呢，就它会比较偏向是呼吁大众，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就是我们正视社会安全的修复，就是安全网的一个修复，然后理解还有同理心才是阻止这个仇恨循环的一个关键啊！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一点，并且去努力执行吧，希望这个社会可以越来越好。其实蛮多作品都是希望可以促进这个社会好的一个发展。接下来我们稍微的喘一口气，休息一下，喝口水，待会再继续我们的节目咯。
1: 我老头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
2: 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3: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1: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2: 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3: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4: 哎，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5: 嘿嘿，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3: 哦，
5: 你看，你看，出来喽，堂堂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3: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嗯，
5: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喽。
4: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之后在节目的四点半到我们的五点的时间呢，会进行我们叫做生活进化史的这个单元。生活进化史呢，就会带给听众朋友们一些科技与技术不断进步的前后的一个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因为六六自己是一个蛮怀旧的人，那在某些的技术出现之前呢，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产物带给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感觉呢？然后在这些技术进步之后，对于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对比应该会蛮有趣的，所以想要做这样子的单元跟大家分享。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无为的《便利店》。

微的歌声，便利店。便利店的出现真的让我们的生活有了很不一样的改变，就是无时无刻我们想要买什么东西，想要立即补充一些什么样的必需品的话，其实都方便了许多。来关心一下持续的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还有开元街到木星路这个我们还有南环段的这个施工啊，请路过的朋友在依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咯。时间的话会一路延续到116年的3月31号。还有木栅路二段，同样是在台北市吼，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会有捷运的施工啊。双向的话只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路人我们要经过的话呢，如果要使用的话可以改走木星路、还有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轮路以及我们的中顺街代替，那时间的话会持续到116年的3月31号。如果在这个日期之前有需要使用的听众朋友可以再稍微改道一下了。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吼，同时会封闭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另外呢这个烟厂路的双向啊，还有光复南路到烟厂路88号占用我们的内线车道，时间大概会是从6月29号一路到7月5号，也就是今天，然后到隔天早上的5点30分，所以待会5点30分的时候差不多工程就会告一个段落了，大家再留意一下咯。刚刚听到的歌声呢是无为的便利店，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滨崎步 Free Easy。 很多我们生活就是便利越来越便利之后，很多这个折扣优惠啊

滨崎步的歌声 Free Easy， 非常澎湃的一首歌曲耶。在科技跟技术不断的进步之下，其实我们社群媒体的这个功能啊也越来越进步了。

都在线上陪伴我们大家了。首先，静音早安。日翔的话呢，也说哦，搞炸吼！听说下礼拜会有台风，提醒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啦。也分享了一张来自南部这个高雄博二市集照片，看起来有够好逛的。六六超级想要去逛。今天其实六六也发了一个小小的贴文，是前几天跟父母出门走走的时候看到的夕阳。待会可以跟大家再分享，还有义伟也在线上了，跟大家说早安，拍了一张就是夕阳日出的照片哦，跟大家做分享，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有这个余力的话哈，我们当然开车不要使用手机，但是如果有这个余力，可以来跟六六做一个互动，我们道一声早安，跟大家打个招呼。说回来，生活进化史的这个单元，我们会在这个单元里面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比方说哦，像我们的传统的手机，一开始我们可能是用书信做联络，到后来我们的手机出现了，社群媒体越来越发达，这个过程中的历史呢，我们有什么样的生活上的转变或者是影响，也会整理出来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一起听听一首周慧敏的你还记得从前吗？来自周慧敏的歌声。

周慧敏的你还记得从前吗？一首粤语的歌曲，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持续的施工状况哈。台北市基高往南接水块的匝道这边封闭施工，往景美新店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走罗斯福路，替代我们的这个原本要往基高往南的这个道路咯。时间的话会持续到7月5号的早上6点，也就是今天的早上6点，待会儿的时间。台北市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方向全线目前是封闭的状态，持续的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建议可以走平面辛亥路代替，时间一样会到早上6点。台北市的南京东路6段往西，加上这个我们的旧宗路一段的这个路口齁，封闭外线的车道，施工的状况会持续到7月7号，也就是后天。这是目前持续在进行的施工作业当中。那接下来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进化史的单元会一路陪伴大家到5点左右。然后这个单元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复古的东西它有它自己一定的温度，但是在技术的转变过后，便利的生活又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方便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手写的温度，那种信件传递到每个人的手上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珍贵的。来听听看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来自周杰伦手写的从前。时间来到了4:57，接下来待会儿我们也准备要进行5点的整点对时了。在这个生活进化史的这个单元最后呢，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六六会想要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对比，然后去可能一边思考一下未来这样子的技术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它有什么样其他的可能性，同时呢也留意一下我们当下目前这个技术它现在发展的状态，然后我们现在的生活因为有它获得了什么，然后之前的这个技术还在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技术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所以可以珍惜当下，好好把握我们现在生活中的每一刻，还有每一个非常精彩的瞬间。

跟大家给了一个大爱心，跟大家说早安，早安。其实外面的天空也逐渐亮了，如果有这个驾驶朋友在路上的话，记得不要太过于疲惫，累了我们就稍微停下来休息一下是没有关系的。准备好之后我们再启程，然后记得如果要出发的朋友啊，记得先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的状况是不是还好哦，避免我们车上可以发，就是避免在行驶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目前都没有最新的这个道路状况，待会整点对时之后再来跟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路况。

时间在4:58，也有蛮多朋友上线了，像是大叔跟大家说早安舒心，恭喜，就是非常开心可以在线上看到大叔还有温森林也

有欢喜就有艰苦，输赢唔免去在意，因为起起落落拢是人生的滋味。只要随时保持向前的勇气，奋斗就会有意义。大家好，我是袁小迪，今麦时间透早5点。

通过嘉安交通网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现在时间来到了7月5号的5:01。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圆山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中间的车道有一包垃圾，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了。来关心一下持续的道路施工，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目前是封闭施工，时间会一直到118年10月23号的晚上6点。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状态。车辆引导的话会引导大家行驶台15线，时间的话这个工程会持续到117年的8月29号，请驾驶朋友再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道路是封闭的状态，目前正在进行高架化改善的工程，车辆引导的话也会建议大家行驶台15线，时间的话会一路持续到117年的8月29号。

来显示的持续的道路状况，施工的话是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的方向全线是封闭的，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当中，建议会走平面的新海路代替哦。时间的话会到待会的早上六点。台北市基高往南接水块的匝道封闭施工，往景美新店方向建议会改走罗斯福路代替会比较好，时间一样持续到

到今天早上的六点钟。如果有更多其他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告诉我们。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钟汉良的歌声，我很想知道。其实，哇，身为一个就是在读大传系的学生，然后现在也持续在做这样传播的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对于很多新知，其实都是很想知道的。现在时间来到了5:10，也就是我们的起床六六趣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这个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现在时间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准备要进行的这个单元呢，就会是我们的周末晨报。周末晨报的话，会跟大家更新一下最近的新闻，这个礼拜的新闻，还有明天的天气状况。首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六六最近看到的新闻好了，也就是我们的食药署在预告说，因为前一阵子有这个事后避孕药要变成我们需要到这个诊间就诊才有办法领取到这样子的一个药品嘛，但是就是有网友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发起联署，希望可以改为直接在药局购得的这个指示药。那卫福部的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就是昨天的时候也透过文字表示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会在今天复议通过，然后是否会执行会在2个月之内，也就是115年的9月4号前完成具体的回应。根据这件，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六六是觉得，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是怎么看，但是六六觉得说，凡事我觉得保护好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加上六六其实自己是很担心会有一些妇科的疾病，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儿。女孩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必须要保护好自己嘛，所以在前一段时间，前几天的时候呢，六六就有去施打了一个观望很久的 HPV 疫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HPV 疫苗呢，它接种的建议年龄是在9到45岁，然后建议这个区间的男女都可以施打一下这个疫苗。虽然说建议是到这个年龄区间打的效果会比较好啦，但是如果超过这个年龄的效果的话，其实还是会有80%到90%的这个防治的，这个可以就是防治我们的 HPV 病毒感染。所以它其实超过45岁以上的话，还是会有感染 HPV 的风险，而且引发癌症的几率会更大一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施打一下这个 HPV 疫苗。然后它的维持的时间呢，差不多酒驾的话是8到10年左右，然后我自己经过医生的评估是差不多可以到10年到15年，所以越早打其实是越好的。如果家里有在这个区间的家人的话，其实也可以建议他们去施打一下。

女生其实会引发子宫颈癌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妇科的疾病的几率是蛮高的，所以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相对来说会有比较降低一些几率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是虽然施打的时候真的是蛮煎熬的，因为它会有一种酸胀的感觉非常的明显，不过我建议大家为了如果像六六一样想要让自己安心一点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为了健康然后施打一下疫苗。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明天的天气，明天我们的天气持续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那各地的天气会是晴到多云，同样高温炎热哦。台东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这个零星的下雨啦，到了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山区更有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呢听众朋友在这些地方活动，下午出门的时候一样我们的伞要准备好啦。气温的方面呢，西半部以及宜兰这个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齁，花东也会有到高达3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台北地区呢以及中南部内陆跟山区还有花东纵谷这边我们的气温就会再更高一些了，局部有可能会来到36到38度哦。紫外线的话大家相信应该也是清楚的吧，我们的气温这么高紫外线肯定也是偏强一点，中午前后大家记得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咯。

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好，目前是没有其他的这个交通的事故发生，吼，一路是非常顺畅的，大家出门在外再小心慢行，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并且出发之前我们千万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爱车是不是有乖乖的，就是每个各项指标都有达到我们的数值。再来叮咛一下道路施工部分地区的道路施工持续的状况呢，新北市板桥区在西城路的地方85号到105号管线呢有试挖的工程哦，时间的话会是持续到7月3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再来看到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齁，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也是施工封闭，那单向的是开放单向的单线双向通行，时间的话预计会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也会有这个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会进行我们捷运的工程，机车道的话是维持通行的，汽车的话会建议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再请驾驶朋友们事先规划好自己的行车动线。

莉安的歌声女孩。来看到部分的地区的道路施工，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进行着我们的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车辆请走我们的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请改走俊宝路以及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代替，时间的话会一直持续到118年结束哦。桃园市复兴区，昨天晚上有说这个三光大桥双向有土石坍方，没有办法通行。这个状况后续目前好像还没有接到我们的这个处理完毕的消息。如果经过的朋友再小心慢行，留意一下有最新的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目前是有说派员处理当中，但进度怎么样再请听众朋友回报给我们咯。

时间来到了5:29，准备要半点啦。外面的天气也真的是我们的阳光露脸了，哇，感觉今天又会是一个下班走出去非常舒适，虽然说可能会有点炎热，但是应该是阳光明媚灿烂的一天，感觉是蛮好的一个开始。接下来一首歌曲是六六很喜欢的，来自 Alicia Cara 的 How Far I Go。 这首歌曲它其实有中文版，但这首歌是英文版，我们先来听听看英文版的版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5:3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起床667的节目，我是66。接下来5:40到6:00的时间呢，都会是出门66的这个单元。那待会呢，也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出门66这个单元之后会做什么。在这之前，我们先听一听刚刚How Far I'll Go 的那首歌曲的中文的版本，来自阿令的《海洋之心》。

阿令的歌声《海洋之心》。来继续提醒一下哈，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主线目前是封闭施工的，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会一直持续到118年10月23号的晚上6点。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还有我们这个到林口前呐、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那车辆引导的话会建议大家行驶台15线，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7年的8月29号，需要使用

这段道路的朋友再留意一下了。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哦，目前正在进行高架化的这个改善工程。如果我们要行驶，原本想要行驶这段路的朋友可以改行驶台15线。时间的话，这个施工一样会持续到117年的8月29号下午的5点。地区的持续道路施工，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方向全线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在进行完路面改善的工程。建议呢，用路的朋友会可以走我们平面的新海路代替会比较好。持续的这个施工的状况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南京东路六段往西，还有旧宗路这个一段的路口，这个地方呢，一样是封闭外线车道，施工的时间会一路到7月7号哦。用路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了。然后刚才先前很久之前有说国道一号南下在 24.4 公里过圆山的地方，中间车道有掉落物，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如果有朋友刚好经过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台北市环快往南这个华江桥前啊，也是很久之前有说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啊，解决了没有呢？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一下了。

接下来时间来到5:40，5:40一路到6:00的时间呢，都会是出门六六的单元。出门六六这个单元呢，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六六很喜欢出门爬爬照啦，所以呢会希望跟听众朋友们建议一些，或者是推荐大家一些周末我们可以出门走走的好去处或者是景点，希望可以让听众朋友们借着出门走走，借着这个假日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体验不一样的感受，还有更多的选择。那如果有朋友们有想要推荐给六六的景点的话，也欢迎到脸书搜寻 DJ 六六，六六是那个六六大顺的六六，也可以留言或者是私讯给我，我也会在这节目上再跟大家做分享，谢谢你的推荐这样。接下来一首袁千岁的歌曲《散步好风景》，一起听听看咯。

袁千岁的声音，散步好风景。散步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多很多很棒的风景，那个时候看到好风景的时候心情就会特别好，尤其是现在窗外这样子有阳光洒落的样子，真的超棒的，就是给一个很有朝气的一个开始的一天，非常喜欢这种有阳光洒落的清晨。前一阵子，也就是六六去打疫苗的那一天，刚好呢，就是出门走了一走，晃一晃，晃一晃，晃一晃，就晃到了新北市的这个新店小碧潭捷运站这边。突然发现，天啊，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耶，真的很适合推荐给大家。如果周末没事情的话，刚好有空的话，可以到那个地方走一走，因为它不会到说非常的都市化，又或者是非常的郊外，它介于一个中间值，因为那边刚好有一个很大型的商场，有得吃又有得逛，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逛街的话也可以去那边。那交通的话其实也蛮方便的，公车可以到，捷运也可以到，也有停车位。那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山景啊，还有夕阳如果落下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漂亮。那边也临近我们的河滨公园，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当然也是可以到河滨公园走一走，接近一下我们大自然，那个心情啊真的会非常的好，接近大自然的心情会让人家真的有一种很舒畅的感觉。非常喜欢六六，非常喜欢走进大自然，推荐给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自然的景点也可以请听众朋友们多多推荐给六六，六六很喜欢，谢谢你们。接下来听一首歌曲，黎谦的《红镜》，够赶快吗？

来自李一千红更够赶快吗？你家门前或者是不管多久之前故地重游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景色还一样吗？是不是很常会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六六常常发现说，哦，店家的更迭其实蛮快的哈。 来更新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 在299公里 下营系统的中间车道有接获一个大木块的消息，中间的车道有大木块，再小心留意一下了，驾驶朋友们。 好，那现在时间来到了5点54分， 待会儿呢我们也准备进入6点的整点对时了。 起床六六去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再跟大家稍微做个小小的总结。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就是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时事还有天气状况，以及出门可以有哪些景点好玩好去的推荐给大家，也希望

大家如果有任何有兴趣的话题，或者是有兴趣的景点，想要溜溜研究研究再推荐给更多朋友的话，也欢迎传粉丝专页给溜溜，或者是在溜溜的贴文下面留言，也欢迎大家多多给溜溜一些支持以及指教咯。接下来来听一首陈绮信的歌声，日出日落，待会我们准备进行整点的对时。

0: 陈绮欣的歌声日出日落，接下来时间来到了5:59，我们也准备进行6点整的整点报时咯。接下来的整点报时会带给大家最新的道路状况，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看道路状况有什么最新的更新。
1: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现在时间早上6点，新的一天新的早晨，就让我们找回最初的自己，和景广一起燃烧心里的火焰，勇敢向前。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更新最新的道路状况。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目前持续在主线封闭施工，时间会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林口前一样是封闭施工，车辆的话我们可以建议改走台15线，施工时间持续到117年8月29号。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路段的话是封闭的，目前正在同样进行施工的工程，车辆的话我们一样可以改走台15线，时间会持续到117年的8月29号。来看一下市区的持续工程，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在55号到131号，目前有捷运的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那用路人的话，我们可以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轮路、中顺街代替，时间会一路到116年的3月31号。刚刚接获一个最新的排除的好消息。先前说国道一号南下在299公里下营系统中间的车道有大木块，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

时间来到了6:05，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内政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里是起床667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六六，陪你从4点到7点的时间一路陪伴着你。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小时，6点整咯，然后现在时间是6:05，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可能有一些诈骗啊，或者是毒品的宣导，要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单元叫做早晨警示音，会一路陪伴着大家到7点钟。那这个单元里面还会包含了一些，比方说我们会连线平林行控中心，了解一下国道五号的道路状况最新的消息，以及呢我们的松山国际机场，了解航班的动态以及天气资讯。

常常很多时候啊，我们遇到一些危机的时候，都会说啊，是不小心的啦，我真的是没有留意到。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后，来自 IC Boy 冰球乐团以及宋云桦合作的歌曲《不小心》。

0: 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不小心》。接下来我们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一下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我们今天有请到播报员李一静为我们更新一下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一静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的交通路况双向都是顺畅正常好走的，那在我们的天气部分呢，目前也都是良好的，没有下雨哦。提醒一下驾驶朋友，我们今天下午的话呢，从3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有高承载管制北上的部分。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这几个入口匝道。那管制期间呢，我们会有匝道移控的一个措施哦，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在管制的时间，在尤其要3人以上的小型车才能够进入国道五号。另外，匝道移控管制时间呢，请就是依序的前进，跟着号志依序前进。哦，我们预计今天下午哦，也是会有一波车多的车潮。那在跟车的距离当中呢，也不要过近哦，保持您的安全车距，也请耐心驾驶了。那以上就是我们国道五号的交通路况，平林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感谢一静，谢谢，
1: 拜拜。
0: 刚刚我们的播报员也有提醒大家了吼，接下来会有移控的这个匝道移控会在国五的地方会有这样子的管制，所以呢，接下来大家上路的时候，请再耐心慢行了，并且与前车保持好距离。我知道大家周末一定都很想要出门玩，尤其我们的宜兰啊，要往宜兰这个方向，一定有很多非常好看的风景以及有趣的行程在等待着大家，但是呢，出门在外还是安全至上，所以我们还是记得小心慢行，与前车保持好一定的距离。

一般我们的接下来的节目时段哈，在这个时间连线完我们的平林行控，接下来进入的就是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了。在这个单元里面会跟大家了解一些像是打诈呀165，我们这个打诈仪表板哈，最近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像是今天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是438件，总共财产损失的金额呢是1,3,067.8万元，哦，真的是很多哈，但是比起昨天还是有稍微的减少了一点点，所以大家记得哈，我们在这个交易纠纷啊，或者是一些状况要转账之前，记得先想一想，就是这个人真的值得我们信赖吗？因为先前哈有这个朋友啊，网友邀约投资稳赚，其实根本就是为了在等你上钩啊。先前有一名女子，我们承接宇宙的小片，好了好，我们的小片呢，他是接收到一名好友的邀请，那对方的页面其实大部分都是分享生活的照片，

然后也常常分享一些啊投资获利有赚多少钱的贴文啊，所以就没有多想，接受了对方的好友邀请。然后后来呢，聊了几次之后，对方想说诶可以改 LINE 联系，于是呢就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通道，那也开始向这个小片介绍外汇投资的一些法门。然后后来啊，小片表示都是透过专业的这个投资平台操作，所以由专人带领分析市场，哦，是我们诈骗的这个方，诈骗方说的。然后只要按照老师的指示下单啊，就可以稳定的获利。就很多分享的案例嘛，都会分享给小片。那在这个我们诈骗集团不断的吹鼓之下呢，小片就决定，诶，好像也可以试试看诶。结果就是后来呢，又成功的提领一些小额获利。但是这只是诈骗集团故意设下的诱饵，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小片上钩，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任人宰割。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

没错，那在这个单元呢，就是一样会分享很多，也不是很多啦，就是一些小故事，还有告诉大家一些防诈的小 撇步， 避免大家会有这样子受骗的状况发生，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之后会再跟大家有更多的更新，那也先给大家几个防诈的小 撇步 好了，就是如果人家在社群平台主动加你好友的话，立刻想要介绍一些投资的机会给你，或者是想要跟你推销商品的话，务必要提高警觉，因为他们如果主打着说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通常我们的这个警示灯啊就要响一下咯，通常都会是诈骗的话术，记得要再小心留意。接下来来听一首很有活力的歌曲，来自 Kate Sai 的 Game Boy。 这首歌呢就是啊，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然后 Game Boy 的话也蛮符合就是我们这个诈骗的主题啊，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 Kate Side 的 Game Boy。 哦，刚刚看了一下，最近毒品也是这个大家很关注的议题嘛，然后刚刚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新闻，说有这个毒贩啊，运毒集团是刻意把大，就是我们毒品藏在一个包裹的底层，然后透过泰国寄来的这个桂圆干的包裹把它藏在这个下面，所以上面铺满了气味浓厚的桂圆干，也就是说用这种烟熏蔗糖的香气掩盖了我们毒品的味道，干扰海关查验及气毒犬的嗅觉。哇，大家这个我们千万还是要小心一下好不好，如果有对方可能要给你一些来路不明的商品，你可能觉得它外观长得好像蛮正常的，但是万事我们都还是要留一点心眼，以防万一，小心一下下。

来更新一则新的交通状况。在新北市淡水区这边新市一路二段麦当劳的前面吼，有接获有小动物目前是躺平了，没有呼吸心跳的状态，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经过的话再小心慢行留意一下咯。还有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吼，我们市区的话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这个85号这边的施工目前是已经完成了，然后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一样封闭施工，目前是开放这个单线双向通行，时间的话预计会持续到9月3号，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中正路双向的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侧的车道目前也是捷运的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车辆如果想要往桃园的话呢，请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我们的郡宝路以及我们的三郡街三龙街替代，时间会一直到118年结束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现在这个我们外面的天色也渐亮了，基本上是已经非常明媚了吼，大家可能差不多都要准备出门了，再记得出门之前一样要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然后小心慢行，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咯。来自承诺的歌声，中了你的毒。

陈洛的歌声中了你的毒。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新北市林口区北76乡道的新寮产业道路，往林口的方向有路树倒塌，行经的朋友再小心慢行咯。哦，很多时候如果有人想要递给我们一些很鲜艳但是你问他来路又来路不明的一些可能产品啊，看起来可能很正常的电子烟或者是糖果或者是甚至一些饼干包装的一些觉得看起来很好吃的食物，它说不定里面会暗藏一些危机，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千万千万要小心了。如果有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刚认识的新朋友想要给你的话，记得跟他说不要不要哦。好，那接下来说到不要不要，大家应该知道六六要放什么歌了吧？这个提示非常的明显了吧？来自卓文萱的歌声，不要不要，一起听听看。

0: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嗯，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33，感谢您持续收听内政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您的节目。非常感谢您吼，在这个时间让六六有这个机会在线上陪伴您。再一次提醒一下刚刚的路况，新北市淡水区新市一路二段麦当劳前面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没有呼吸心跳。新北市林口区北76乡道新寮产业道路也接获了听众反映说往林口的方向有路树倒塌，谢谢热心的听众朋友给我们这个资讯吼。那如果后续有更多的消息的话，再麻烦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再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六六，告诉我们。节目也即将要来到了六六陪伴大家的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就用一些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听听看吧。待会儿我们也会连线到松山机场，接下来一首艾薇的《纸飞机》带给大家。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时间来到了6:39，即将来到6:40。我们连线到松山机场，有请我们的航务员江恩婷为我们更新最新的航空资讯以及目前的天气状况。安婷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台东机场也是多云时晴，气温25度。离岛部分，澎湖机场晴朗，气温28度，金门机场有小阵雨，气温25度。马祖南干北干机场都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8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感谢主任航务员恩婷，谢谢。

刚刚有提及我们的主任航务员提醒咯，如果玩空拍机的话，千万要小心留意一下其他的法则规则。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带大家继续听一听好听的歌曲。首先带大家来听一首来自 Christina 的 When I'm an Airplane。 这首歌曲其实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哦，是一个很可爱、很轻快的歌曲，来听听看。

Lynn。再提醒一下道路施工的资讯哈，台66线稍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

目前仍然是施工封闭的状态，车辆如果要行经的话，可以行驶到台十五线。这样子的施工状态一直会持续到8月29号，117年的8月29号。台六十一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吼南下一样是封闭的，进行着我们的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如果车辆使用，也一样是可以行驶到我们的台十五线，这样的时间工程一路会持续到117年的8月底，8月29号的下午5点。市区的持续的工程，我们来看一下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同样是施工封闭，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预计会持续工程到9月3号。还有我们的桃园市这边，昨天有这个说土石塌方，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所以大家可以小心通行，再安心的通行了。我们再来看到提醒一下后最新的交通状况，在新北市淡水区新市一路二段这边，麦当劳前面有小动物躺平。新北市林口区北76乡道新寮产业道路往林口的方向路树倒塌，再小心慢行。时间来到了6点47分，外面天气正好，记得出门之前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车子的状况，小心慢行，并且养足精神之后我们再出发啊！记得吃早餐哦，对，早餐很重要，就是六六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餐没一餐的，但是吃早餐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也一定要讲，很重要，讲三次提醒大家，因为早餐如果没有吃好吃饱饱的话，很容易低血糖，会造成意外的发生，这样子就不好了。来听一首歌曲，是来自娄俊硕的 Blue Sky， 很呼应现在外面即将要放晴的这个天气。下午的话可能会有雷阵雨在，请大家出门还是要带把伞以防万一，但是目前看起来天气是蛮炎热蛮好的，对，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还没有下雨的时间出门走走，来听听娄俊硕的 Blue Sky。

0: die. All pure blue sky, blue sky, blue sky to die.
1: 来自娄俊硕的歌声 Blue Sky。新工处东区公务所这边有说了，我们有个持续的施工，台北市在预计在7月5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4点的时间，会有这个人行道以及护栏更新改善的工程。那工程的范围呢，会从内湖路二段179巷往金龙路的方向。这样子大家的话，我们这个交通维护啊，会封闭外侧的车道，其中一个车道。那一招的话，我们现场也会有一招指挥交通，那再请大家减速慢行。内湖路二段179巷往金龙路的方向，今天会有人行道以及护栏的更新工程，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希望接下来的节目可以跟大家陪伴大家一起走，一起来听听看 7 to 8 的歌声，一起走。

7 to 8的歌声一起走，时间来到了6:55，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迎接7点的整点对时。起床六六吃的节目也即将第一个礼拜在这边稍微告一个段落，跟大家道声早安，然后说拜拜了。我们下个礼拜要再见面，然后非常期待下礼拜再见面。我们的节目会有更丰富的进度吗？我们期待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都非常欢迎大家搜寻粉丝专页 DJ 66 66大顺的66，都可以找到我，给我一些建议，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请大家多多指教了。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接下来听到 Peter Elias 的歌曲 Call My Name，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下次再见喽，下礼拜的4点到7点见，拜拜。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7:01，全国站交通网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持续的道路施工，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到118年10月23号。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的话，大家可以走台15线。施工时间持续到117年8月29号。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方向，道路一样是封闭的。这样子的工程会一路持续到117年8月29号的晚上5点。道路工程地区的道路工程，台北市新工处东区的公务所表示说，我们在内湖路二段179巷往金龙路的方向，会有人行道以及护栏的更新改善工程，时间会从今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4点进行中，会封闭外侧的一个车道，现场也会有指挥交通，请在依照现场的指挥减速慢行。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使用的话，可以再提前规划一下路线了。新北市淡水区新市一路二段麦当劳前面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没有呼吸心跳，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留意一下道路的状况。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再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

大家早安高赞，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1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3个小时陪伴，接下来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呢是7月5号，七月份的第一个周末，不晓得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出去玩？我昨天报路况的时候就一直想说，今天路况怎么会这么多啊？结果，对，开始放暑假了，大家应该都已经在出门玩的路上，或者是今天要准备回家，也有可能是说今天也要再出门玩。那么大家出门玩的路上呢，要开开心心的出门以外，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哦。所以呢，如果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周围的路况，小心开车。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觉走》。

这首呢，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觉走》。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6，马上来到17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呢，北上96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过了基隆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在南京东路6段往西的方向，以及旧宗路一段路口的地方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目前是封闭了外线车道。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呢，会从7月2号开始，持续施工到7月7号哦。以及呢，同样在台北市的木栅路2段双向呢，55号到131号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邀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哦。以及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会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预计呢会持续到9月3号。还有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机车道会维持正常通行，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在开始小小的单元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直想做却迟迟没有开始进行的事情呢？也不用是什么大目标，可能就是小小的想学一个小小的新技能，想换一份工作，可能想鼓起勇气跟一个人好好聊聊，又或者只是想要开始养成一个新的习惯。相信大家应该都有那种每次都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才开始进行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吧。所以呢，今天的这封信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哦，那个时机啊，也许就是现在。今天要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戴尔·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这句话呢，就是行动是治愈恐惧最好的方法。很多时候呢，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呢，而是我们在脑海里面会不断冒出如果这个想法，像是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如果我做不好怎么办，如果别人笑我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就会一直在心里反复的想象最糟的结果，恐惧呢就会越来越大。可是那些担心明明就还没有发生啊，所以我们可能都只是白白的在胡乱的瞎操心。那么举例来说，像是大家一定都有小时候学骑脚踏车的经验吧，那时候刚开始学踏上那个踏板的时候都会很怕自己跌倒，那么光是坐上去有时候就会觉得哇好紧张哦，两只手都要握得紧紧的。但真正开始踩踏板之后，就会自然而然的慢慢的找到平衡，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学会了。而且呢，当然也不是说一踩上踏板我们就马上学会，那时候的我们一定也是会害怕，但我们没有因为害怕就不去开始学习，而是在一次一次的尝试，可能还有一次一次的跌倒之后，等害怕慢慢变少才真正的学会哦。那么人生呢也是一样的哦，很多事情只是有了开始才会知道自己到底做不做得到哦。而且呢，大家想想，每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人也都会有曾经的第一次，像是第一次站上舞台，第一次面试，第一次演讲，或者是一个人独自的面对一个第一次的挑战哦。大家也都是慢慢累积出自信的，所以啊，我们不要等到恐惧消失才开始挑战，而是呢，要带着恐惧出发来挑战自己哦。所以说，如果最近的你刚好也要准备一场新的考试，

或者是一份新的工作，也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决定。这种时候呢，都要记得不要因为害怕就否定自己。恐惧呢，只是在提醒我们正在做一件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当你跨出第一步以后，就会发现自己呢比想象中更勇敢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6，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Snowman 的《夏色烟火》。

0: 现在市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一定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咯。在台61线北上方苑以及大城入口匝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工程，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会进行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持续施工到9月3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6公里新竹B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基隆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泰山区呢，北76乡道在新寮产业园区的道路上呢，往林口的方向有路树倒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来自阿令的《新的自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传，晨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在台东跟恒春半岛偶尔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到了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若在这些地方活动，下午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普遍都有32到35度，花东也有30、31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与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会有机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的中心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2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距离台湾还是非常的遥远。那未来会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的南侧偏西移动，预估到了周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程度大小要视后续的路径而定，不确定性比较大，请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谢谢。
1: 不会。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也是一样非常的炎热哦。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也要记得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了哟。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世安的一首台语歌曲《无你的将来，无你的将来》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5，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343公里高科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196.9公里到196.6公里之间，彰化系统前的路肩呢，有路上呢有散落的轮胎皮掉落物哦，那么是沿路都有散落的情况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地方，南下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邀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在树林区哦，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邀请驾驶呢，如果是要往桃园的话，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说您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呢，要麻烦改走郡宝路、三郡街、三龙街来代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喽。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P 查理的《How Long》。

最新的路况消息呢，也是一些道路的施工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北上方苑跟大城入口的匝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会开始进行路面的工程，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在深港的路段到桥头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往西的方向，以及旧宗路一段路口的地方，会进行捷运的，是会进行外线的工程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外线车道是会进行封闭的，施工的时间从7月2号开始，持续进行到7月7号。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正常通行，邀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邀请驾驶朋友呢，如果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要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说您是要往新庄的驾驶呢，要改走郡宝路或是三郡街、三龙街以及呢是郡兴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快要来到八点钟了，哇，真的是每次都会感叹一下时间过得好快哦。那么已经是早上的7:59了，稍后呢我们就在音乐声后来到整点报时哦，稍后是早上8点的整点报时，

那么今天看起来天气也是非常的高温，提醒大家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了。

0: 全都是你。
1: 一早醒来，脑袋装的都是你，想着亲爱的你是否一路平安。我是品冠，提醒你开车上路务必遵守交通规则，路上收听景广，让我们平安不分离。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